0: 过来过来，在这儿。哎呦，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1: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好了好了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3: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0: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0: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0: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4: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0: 坐。
2: 老人家，请坐。
4: 长老，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哦，原来如此。
0: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4: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0: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4: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5: 是啊，
0: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4: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5: 老头子，
4: 干啥？
5: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4: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
6: 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7: 快快快！你老韩家来了，
6: 快快快来！
7: 咱们去看看去啊！
6: 快来快来！
7: 看看去，看看去，看看那个
6: 都来！
7: 快来快来快来！看看你老韩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来看看看看看看！
8: 都是神仙呐！
4: 行，哎呦，你都来了啊！
8: 哎呀，老哥呀，啊，
9: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4: 就是他们呢，
3: 就是我们。
9: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0: 俺老孙能。捉
3: 他会，
9: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4: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9: 是啊，
4: 真的。哎，乡亲们呐，来来来来来来来，
8: 走走走，咱看看，咱看看啊，
4: 来来来来来
8: 来来来，进进进进。
9: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了。
4: 是啊，是啊，
8: 是啊，
4: 真
8: 有本事，
5: 有本事就好了。
4: 这位长老，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
8: 是，
4: 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8: 是啊，
0: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8: 哦，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3: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4: 哎呀，这好办呐！
2: 八戒，
4: 好办，
2: 不要胡言。
4: 哪怎么懂不着啊？
9: 妖怪，救不了！

0: 在哪儿，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1: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0: 八戒，你上哪儿去？
2: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0: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2: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他闲事干什么？你
1: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0: 就是，
2: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哎，
0: 走，去不去？
2: 我去，我去，我去。
1: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2: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大师兄，啊，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
2: 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嘴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0: 慢点，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1: 二师兄。哎。

0: 师傅，
1: 都出来，出来！
0: 哎，
1: 师傅，师傅，
2: 妖怪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是啊！
4: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
2: 这
4: 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是啊，是啊，这怎么？长老啊，你可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1: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接待。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好本事！这可是你们的，
6: 那真是
2: 哎，我
6: 这
0: 哎，师傅，
7: 这妖怪要说我们
0: 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5: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工夫。
7: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可快，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1: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2: 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3: 对对对，
2: 怎么说呀？
3: 多谢唐长老，
2: 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
3: 是，
2: 要多住些日子啊！
4: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1: 就说我呢，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2: 唐长老，你们要照顾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要不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
3: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1: 谢谢谢谢！
2: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了，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娘们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娘娘，
0: 娘娘，
3: 都是你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哎，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耳朵大，听不见。疼了，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来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2天没吃饭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没。

0: 一走一步就是对咱脚底按摩一次，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换换！现在就换，几家元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4: 98元能买啥好鞋呢？
3: 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4: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5: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6: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7: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儿，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的很。
12: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13: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
3: 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特大好消息，
4: 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
5: 现在是要59元，等等，这还没完，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5: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6: 这么高的山，爬一个多小时。
1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8: 这脚一点都不累。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9: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
20: 它穿不上，这脚底按摩健步鞋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
4: 穿着也不闷脚，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21: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4: 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5: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
4: 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但是今天只要98元，
5: 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4: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5: 也就是说。
0: 现在打进电话

0: 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1: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3: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2: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4: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
5: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6: 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4: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而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0: 换现在就换吉佳园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8: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8: 98元，
0: 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8: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8: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1: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8: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8: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8: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8: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10: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11: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11: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9: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9: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

0: 哦，按摩一次，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3: 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

0: 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2: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2: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4: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5: 对，
4: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6: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7: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轻松又舒服。
6: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10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4: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但你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6: 这鞋真是太好了，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0: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1: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般鞋呢它还穿不上。
3: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1: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2: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啊、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啊、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3: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2: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0: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0: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0: 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2: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2: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2: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4: 而且
3: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4: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

0: 一点都不减震累，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而且能起到防滑作用，
1: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0: 像咱们这个年轻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而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厂家为了让咱买的放心，30天里面。
2: 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不这么好，价格还是那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3: 换换换！现在就换极佳源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按摩脚底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
2: 98元，您就能买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3: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加39元，
2: 再送8支3期金银花护齿牙膏，
3: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受伤了，怎么还会有齿印？
1: 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啊，没事儿。
0: 我去给你拿药。

0: 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1: 大姐夫，
2: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1: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
1: 对了。
0: 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0: 什么？那平贵他……
2: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1: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0: 你没事吧？
1: 哎呦，我没事。
3: 张将军。
1: 平贵，宝儿，我很担心你。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钏来见我。哎，
0: 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1: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
3: 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0: 哪里？哦，对了，
3: 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2: 哦，没有。
3: 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哦。
0: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哦，
3: 那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呢。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1: 后来我想到了，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宝钏呢？
3: 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0: 认识我？
3: 嗯。
2: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0: 嗯。哎，大姐夫，
3: 嗯，
0: 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3: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的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4: 事情是这样的，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0: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1: 带下去。
2: 快走，
1: 走。
0: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3: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0: 谢谢苏将军。
3: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4: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0: 平贵谢过大姐夫。
3: 嘿，呵呵，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的，茶不思饭不想。
4: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0: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3: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4: 哦。

0: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川都会有危险的。是。
1: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2: 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2: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2: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2: 我已经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2: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3: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4: 臣遵旨。
5: 臣遵旨。
4: 臣遵旨。

0: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
1: 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
0: 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
2: 亲自给你戴上。是，
3: 凌霄，
2: 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在此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3: 干妈说的那么严重啊？
1: 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是。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 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3: 是。下令起。
4: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2: 爹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2: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4: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2: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5: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2: 哎，爹，

0: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您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地把宝钏给接回来。我不同意。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10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0: 你要治他的罪，
1: 夫人呐。
2: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1: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0: 你给我住嘴！
2: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0: 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是啊，爹，
4: 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 而魏虎却让他骑10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真有此事？嗯，小婿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婿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婿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5: 那好。
4: 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
2: 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6: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都是小婿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
5: 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就是啊，爹。
7: 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报，啊，什么事啊？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5: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7: 是，
5: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8: 是，杂家拜见相爷。
1: 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8: 皇上有旨。

0: 我们的大将军已经被擒，
1: 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相商。
2: 急事？公公可知道是何急事？
1: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 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喂养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0: 平定叛乱。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2: 我朝人才济济，
1: 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3: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4: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 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

0: 场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
5: 领
4: 旨。吾皇。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

0: 状态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四 4400电话。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律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

0: 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1: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2: 臣在。
1: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风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教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2: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4: 这也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这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1: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4: 哦，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5: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哦。
1: 平贵，
6: 没事。
1: 平贵见过苏将军了，
6: 免礼，
5: 参见苏将军，
4: 参见苏将军。
6: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1: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姐夫，有话尽管说。
6: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
5: 哇，威神大将军呐、啊！
4: 哎，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5: 对对对对。哎
1: 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6: 只是，
1: 大姐夫，怎么了？
5: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4: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1: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6: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5: 来来来来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哦，
4: 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6: 是官。
4: 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1: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4: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6: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也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1: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5: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4: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吧。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6: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1: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
6: 明日就启程。
5: 啊，这么快？
4: 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
6: 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5: 那多呢？
6: 3年5载也说不定。

0: 黑贵，啊，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府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1: 有劳了。
2: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3: 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三年五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啊，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嗯，
0: 哦，好啊。
2: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
4: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2: 那是。
4: 韦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2: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4: 说吧。
2: 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
4: 老夫知道卫报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2: 多谢岳父。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
4: 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2: 多谢岳父。
4: 魏虎啊，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2: 杀了他。
4: 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2: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5: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6: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
7: 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
5: 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
6: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
7: 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
5: 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6: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5: 什么事？
6: 是平贵他。
5: 平贵他怎么了？
6: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
5: 平贵也要出征？宝川他知道吗？
6: 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川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川顿失依靠啊。
5: 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7: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5: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
7: 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6: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7: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5: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0: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啊？
1: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

0: 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哎，
1: 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1: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2: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要是这样子的话。
1: 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金选升天。哼，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哦，
2: 对，二嫂说的对。嘿，二嫂，给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嗯，你呀。
1: 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大事情！大事情啊！
2: 大事情啊！
1: 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情啊！大事 平贵。

0: 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贵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红鬃烈马，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独走三五年，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0: 什么时候走？

0: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
1: 听大姐夫说，断则一年半载。

0: 我立刻就走了，即刻！你是说现在？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待会儿冰冷会送来十担干柴，8桶米。
1: 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吃担干柴8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宝
0: 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即使这一去。
1: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
0: 你听我说，这10担干柴8斗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1: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还要等我回来。
1: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
0: 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今天在此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进乡。

0: 你干嘛犯那么重的事呢？我有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平贵今天就要离开了，所以我想做几样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1: 哎，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0: 哎，是是。
1: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2: 嗯。
1: 哎，不，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2: 啊，好。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嗯，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家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
2: 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大哥、大嫂，你们来了。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
3: 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小琪呀。你放心。
4: 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4: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
5: 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啊，你爹娘最不疼你。
4: 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0: 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为父，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1: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
2: 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哼，
3: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2: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3: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0: 明天卯时叫上点兵，
3: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1: 大哥大嫂，慢走。
4: 二哥，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这个家交给你打理。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5: 这鞋底儿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啊，太硬了，走不了多远，胳膊我脚掌疼啊。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绝皮多难受了。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仿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 不跌洒水不下滑，走动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
6: 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7: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
6: 就穿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上足艺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动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实地照样脚不累。足艺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7: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好鞋经得 起考验，足艺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易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 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

0: 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转，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晚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书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

0: 订购啊，成功申领就由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3: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4: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隔得我脚掌疼啊。
5: 鞋子一路沉一路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1: 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鞋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0: 辛苦了一辈子，老了脚容易变形，脚掌变宽，脚背上翘，脚趾外翻，脚容易沉重，走路啊就像绑着沙袋子，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上足一舒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舒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透气看得见
1: 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

0: 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清方便设计，轻便透气，不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1: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2: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3: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养脚尽孝心，送老伴儿养脚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越来越精神。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的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底，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 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

0: 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礼霸。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礼霸。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以舒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礼霸。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

0: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1: 哎呀，来来来，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为父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0: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1: 哎，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
2: 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
1: 哎，对了，娘子，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0: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3: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
4: 明天卯时教场点兵，
3: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2: 那个大嫂，慢走。
3: 嗯，走。
5: 贵儿哥，
2: 嗯，
5: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5: 我不要，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2: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5: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2: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5: 你真的要走吗？
2: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5: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2: 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5: 不说这些了，乌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2: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你别放进去。哎，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知道了。
1: 下去吧。是。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1: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1: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的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1: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1: 我知道。
0: 等我，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是
1: 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 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我知道了，放心吧。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伯川，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哎，给二嫂倒点酒。
1: 哦，
2: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2: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哎，来来来来。
1: 我祝你。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把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

0: 得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1: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2: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当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1: 哎呀，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2: 哎，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4: 对啊，敬你。
3: 好，
2: 来。
1: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4: 哦，
2: 来，干。
1: 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3: 哎，不必劳烦了。
1: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

0: 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你再吃一点吧。我不吃。
0: 只想好好的看着你。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喜宴上的盛情款待。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1: 谢岳父岳母，
2: 谢岳父岳母。
0: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0: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好好照顾她，啊！
2: 岳母。

0: 行吧。
1: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3: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2: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钏的丈夫啊。
3: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钏了。
2: 为什么不提宝钏呢？这宝钏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哎呀，娘。
0: 岳母。
5: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钏？我不服。
3: 好了好了，小莲。
6: 相爷，
3: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6: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3: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7: 是爹。
5: 爹。
4: 娘，我有话跟您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2: 走吧。
3: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呢，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8: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1: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有大姐夫运筹帷幄，有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3: 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的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人之后啊。
8: 是
0: 是。
3: 来来来，咱们干杯。
8: 请。
6: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9: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6: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9: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庄，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6: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9: 来，我敬你一杯。
10: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6: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9: 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6: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这么晚了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知道，太好吃了。

0: 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你就别送了。
1: 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0: 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
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1: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要去送，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告过去？
1: 告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0: 是。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他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
1: 才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伤心痛有病啊！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
2: 我看他真的好难过，我忍不住想哭。好了好了，
3: 乖，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起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别再送了，
1: ，
0: 卯时点兵，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别再难过了，好不好？
1: 我不是难过，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
0: 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
1: 你说。
0: 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

0: 积极，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们都没有把握，所以
1: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
0: 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1: 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
0: 我这一去快则一年半载，慢则三年五载，究竟多长时间我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0: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1: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雪狼，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0: 对不起，雪狼，我绝不走。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我不会走，
1: 我也不是不相信，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0: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 只要你心里记住，无家坡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

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北邙。

0: 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

0: 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
8: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

0: 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泄泻，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肌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肌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腰肌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康强，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烟头，一次野炊，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9: 9.9？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你别管我，我要送你，我要送你，送到看不见你。
1: 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书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啊！
0: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啊！

0: 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1: 我再送你一程，回去吧，谢了，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等你等到西山落。

0: 嫂，
1: 二嫂，
2: 二嫂，
3: 二嫂，
1: 二嫂，
0: 二嫂，
2: 二嫂，
3: 二嫂，
2: 二嫂。
4: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5: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6: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5: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4: 应该还没到，他是先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6: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7: 是。
5: 这是个好机会。
6: 什么好机会？
5: 提早击出三通鼓。
6: 提早击出三通鼓，
5: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6: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5: 大哥，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6: 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你，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少时间？
0: 还有半个时辰。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
2: 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3: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哎，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0: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个时辰啊。
2: 不行吗？我说程刚，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
3: 哪那么多废话！啊，
2: 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
3: 那他就死定了。咦？
4: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

0: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啊，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1: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0: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1: 是，启禀副元帅。 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后才到的。
2: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3: 让他进来。
2: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呀、啊！
2: 在
3: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4: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2: 慢走，
0: 上游
2: 会走。
1: 好，
2: 慢走。
1: 元帅，
4: 元帅，
1: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0: 元帅，薛平贵身为先锋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1: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0: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2: 不用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2: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呀，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2: 元帅，
1: 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2: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1: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属下遵命，多谢元帅。嗯，你们快放开他。
2: 谢元帅，不杀之恩。
1: 连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
3: 知道。
1: 先下去吧。

0: 臣刚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1: 是。
2: 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变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抱他去压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他。
3: 平贵，平贵，
4: 二嫂，二嫂，
3: 平贵，
4: 别叫了，辉哥早就骑马走了。
3: 平贵他真的走了，平贵，平贵，
2: 怎么样，醒了吧？
4: 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5: 二嫂，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又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3: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
1: 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3: 那我要去。
1: 哎，二嫂，
4: 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
3: 平贵交城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
4: 哎，这怎么行啊？就算咱们用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3: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
1: 不是啊，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3: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我也甘心，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嘛。
5: 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3: 常威，谢谢你。
5: 二嫂，你先把这碗粥喝了，不然没有体力的。

0: 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
2: 小心。

三嫂。哎

0: 二嫂，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2: 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
3: 没事的，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
0: 把你二嫂背起来，
2: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0: 来，
2: 走吧。
0: 坐稳了，二嫂，小心点儿。

0: 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1: 哎，那个是不是二哥？
0: 啊，在哪里？在哪里？
2: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0: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3: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2: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到平贵的。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4: 是，
2: 我们再想办法找到平贵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0: 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
2: 我们先回去吧。
0: 不好意思，结果，结果不好意思。
1: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可怎么办？
2: 怎么办？我们得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副元帅找我何事？
0: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1: 哦，所派何人？
0: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程刚。
1: 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0: 元帅，那魏虎和程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怎么说？
1: 当日在长安送红宗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0: 表哥，看来你有点怕他。<笑>
1: 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
0: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哦，
1: 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
0: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我想那苏龙再厉害，
1: 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难怪，
0: 大王和王后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军师来了，
2: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0: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
2: 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0: 副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动出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笑>
1: 要不然，
0: 大王和王后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好了，表哥。
2: 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副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
0: 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2: 我有我的绝活，撒娇啊！<笑>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我也学会了。

0: 你呢？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1: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

0: 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
4: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量工艺，大品牌法丹纸巾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纸巾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6: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5: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7: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5: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

0: 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带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带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4: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4: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
1: 对，
4: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带一块，我带一块，金

0: 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
2: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块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块就拿到手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和 亨通，极

0: 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
3: 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4: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4: 我之前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4: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4: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4: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

0: 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啦！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与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传树，来看新闻。商务部2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何亚东回应关于中美关税谈判进展的提问时表示，关税一直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之一。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经贸团队围绕关税问题深入沟通，就有关双边关税作出安排。
1: 我想重申，希望美方信守承诺，为双方拓展经贸合作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者是更多。双方经贸团队将保持密切的沟通，商定具体安排。

0: 并且尽快的推动实施。
1: 发布会上，在回应日本记者有关中日经贸问题时，何亚东强调，中方于2月24日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相关实体列入关注名单。上述措施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
0: 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我们敦促日方正视问题根源，切实反思纠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近日，欧洲议会通过了对进口钢铁的加税计划，欧盟拟于7月1日实施新钢铁关税政策，提高钢铁关税，削减免税配额。对此，何亚东表示，欧盟此举本质是贸易保护主义，不仅无法维护钢铁产业竞争力，还将严重冲击中欧钢铁贸易，影响全球产供链稳定。
0: 目前呢，中方正在世贸组织框架内与欧方开展谈判，我们敦促欧方严格地遵循世贸的规则，充分地尊重中方的正当权益，展现谈判的诚意，确保谈判程序透明，谈判的结果公平合理。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期待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促进中欧经贸关系平稳健康发展。如果欧方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和产品，中方将采取相应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28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台问题答记者问。
3: 特朗普总统访华结束后，就台湾问题表态称，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独立，美方不愿远赴9500英里打仗。赖清德狡辩称自己是所谓维持现状，没有台独问题。对此，蒋斌大校评论表示，
4: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赖清德曾经明目张胆自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现在假惺惺地宣称没有台独问题，这是其被现实狠狠打脸后变换话术的重新伪装，也恰恰说明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3: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日前公开表示，美国正暂缓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引发岛内舆论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公布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部分内容，其中所谓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涉及10亿美元，用于协助提升台所谓防卫能力。对此，蒋斌大校表示，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5月28日，由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闽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8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
3: 本届论坛以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为主题。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郑建敏在致辞时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复杂严峻的台海局势注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也为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致辞中指出，今年是15五规划开局之年，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迎来宝贵机遇。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台湾的经济发展、能源保障、基础设施、安全环境、对外交往乃至精神文化生活都会更好。台湾同胞必将共享国家强盛带来

0: 的荣光。新党主席吴成典表示，自中央意见发布以来，福建作为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前沿重地，出台了各项有力措施。和平统一是历史机遇，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两岸同胞一定要倍加珍惜。随后，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宋建晓、闽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顺兴、台湾一带一路经贸促进协会创会理事长汪淡平、亚太新古科技研究院院长冯明宪等八位嘉宾先后上台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新形势下两岸产业融合、文化交融、示范区建设等关键议题提出务实建议。
1: 分离主义毕竟它是少数啊，大多数人还是跟我们一样，所以我们要赶快利用这股力量啊，把它慢慢带上来，变成一个主流的。那我们主流的意识，两岸中国人这种强烈要统合、国家要强盛这样的意识呢，要让它发挥起来。
2: 我们尊重台湾的它现有的社会制度，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那么台湾也要尊重我们大陆的生活方式。那么这种制度的差异不是统一的障碍，这是我们各自发挥优势的一个优点。所以说呢，我觉着融合发展，通过融合发展这样一个过程，通过交流合作这样一个过程，就互相理解互相尊重。
3: 两岸融合发展其实是从两岸和平发展到两岸和平统一之间的一个重要历程，它的基础就是透过两岸融合发展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让两岸的同胞都有真正的获得实益。
4: 再把视线转向台湾岛内，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日前对外表示，台湾地区需要更多的电力，没有能源就不可能有经济成长。但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刻意将黄仁勋所说的电力改为能源，试图替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辩护，引发外界批评。
5: 那你有高低的落差的话，当时这边就可以变成一个二楼的入口。
6: 台北市政府与台电达成共识，确定文林变电所将采取半地下化的折中方案。28号，沈伯阳带着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台经济部门和台电相关人员前往会刊，蓝营批评根本就是来作秀抢功劳。
7: 我们已经和台电达成共识，那双方也都从善如流。
8: 张思刚说的，谁在抢功劳，谁在割稻尾，恐怕是蒋世福吧。
9: 吴思雅不必抢这个功劳，我觉得这场选举到目前为止看起来是吴思雅在选，每次出场呢都有一个妈咪在旁边。沈伯阳到底对市政了解到底有多少？
6: 此外，沈伯阳还硬凹把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所说的电力改为能源，试图替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辩护，但不到24小时即遭黄仁勋亲自打脸。
10: And so in the future Taiwan will unite, unify human labor and robotics labor and AI labor. In order to do that, we need a lot more electricity.
11: 这不就印证了我们这几个月一直在讲的事情，就是你电力必须要能够输送到辉达嘛。你电力如果要能够输送到辉达，你就必须要有变电所。
7: 昨天也表达非常明确，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也希望政府能够给予包括多元、安全、稳定的电力组合。
6: 沈伯阳的说法被打脸，却依旧强行替自己辩解。中国国民党籍民代王宏威透过脸书发文指出，黄仁勋一再强调的是电力问题，显示产业界对供电稳定高度忧心。他还批评沈伯阳过去反核立场鲜明，如今却试图透过语义区分淡化能源问题，甚至将责任推给台北市政府。现在不止狠狠被打脸，也让外界再次想起民进党过去错误的能源政策。王宏威还表示，被黄仁勋快速打脸，沈伯阳自己制造了参选台北市长以来的最大公关危机。
4: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洪孟楷领衔提案推动所谓鞭刑公投，引发讨论。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与洪孟楷28号举办记者会，公布最新民调，称83.5%的民众支持对重大诈骗、虐童及性侵害犯罪采取像鞭刑这样更具吓阻力的刑法制度。
6: 据台媒报道，根据岛内民调显示，超过90%民众认为诈骗犯罪不应再被视为单纯财产犯罪，而应升格为重大犯罪处理。 90.5%的民众认为诈欺犯罪已影响整体社会安全，94%认为诈骗造成的伤害不止金钱损失，更可能导致家庭破碎、精神崩溃，甚至生命风险。另有92.8%认为，目前民进党当局对诈骗犯罪的打击。

0: 与判刑结果仍不足以让犯罪集团真正产生害怕与退缩效果。
1: 我同意，因为太恶劣了，像新加坡这样子还能有遏制效用、
2: 做坏事的人应该就要说应有的处罚，非常支持。
0: 针对外界关注的特殊刑罚议题，民调也显示，83.5%的受访者支持讨论对重大诈骗、虐童及性侵害犯罪采取更具吓阻力的特殊刑罚制度，例如鞭刑。
3: 那我们呼吁所有负责打诈的相关单位必须要严肃面对这些名利诈骗的案例，还是层出不穷。那集团一直变换手法，那主谋呢，也是都躲在境外。那被抓的也都是一些车手而已。人们已经认为现在的刑罚制度不足以吓阻重大犯罪，
4: 他们还是希望说，如果你做了坏事就应该受到惩罚，特别在诈骗这件事情上，可能需要有积极的作为来防止的人民财产权被影响。
0: 国民党籍民代胡孟凯称，透过所谓公投能展现最直接最强大的民意，民众真正关心的不只是是否采用鞭刑，而是重大犯罪为何层出不穷，却看不到有效吓阻。民进党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符合人权把问题推开，而应正面检讨刑责、假释门槛、累犯处置与被害人保护。
5: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籍民代严宽恒被指控在2018年至2020年间，利用林进福担任人头助理，虚列台立法机构薪资，诈领助理费108万多元新台币。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二审判处严宽恒7年10个月有期徒刑。严宽恒对此提起上诉，28号，台所谓最高法院撤销二审判决，发回更审。
0: 严宽恒2021年参加台中市第二选区民代补选时，被指控他在沙鹿区豪宅涉嫌侵占公有地，并涉嫌假买卖。台中地检署还指控严宽恒担任民代期间，聘用员工林进福担任公费助理，从2018年到2020年涉嫌诈领108万元新台币助理费。台中地院2024年一审依贪污、伪造文书两罪，判他8年4个月有期徒刑。严宽恒坚称无罪上诉，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伪造文书判刑6个月定谳，得1颗罚金，实际刑期为7年10个月，并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
6: 这个司法破坏是很明显的，我们已经呈现了所有的证据，林进福先生确实都是助理，用贪污治罪条例来判处严宽恒，这是我没有办法忍受，也没有办法可以接受的。
7: 证据没办法显示我是真的是助理，或是我没有从事助理的工作，那你把我判刑都没关系。可是今天我有啊，怎么还会判刑呢？真的是很冤枉啊。
0: 28号，台所谓最高法院撤销二审判决，发回更审。对此，严宽恒办公室发出声明稿，指本案从侦查阶段到历次审理过程，都深刻感受到先定罪再找理由的办案方式。党内司法不应该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更不该沦为施政者打击异己的手段。未来会全力捍卫自己的清白，也期待党内司法能真正回归公平、公正、客观。
5: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8: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8: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骨骼变疏。

0: 放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铁花东线载船出状况了。28号中午，一列货物列车发生出轨事故，撞倒电线杆，导致电车线受损。随后，从池上站出发的一列普悠玛列车又勾断电车线，造成旅客被迫中途下车，改搭乘接驳车。整个东部铁路运输因此大受影响，车站挤满等候的人潮，至少有18个列次延误。
6: 不说还以为是在拍电影，民众台铁搭到一半的列车停了下来，全体被迫下车，往旁边看过去，竟然有一列货物列车撞倒电线杆，电线也因此被扯到，这下头大了。仔细一看，货物列车至少有一半的车身脱离轨道，电线杆还有一部分在列车的车身下，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之大。旅客几乎是塞满了花莲富里车站，因为28号中午花东线可以说是乱成一团。7602次的货物列车因为溜溢出轨撞上电线杆，影响侧线及正线的电车线。而4174次的普悠玛列车从池上站出发时勾断了正线的电车线，导致花东线下行列车只能到富里站，上行列车只能到池上站。
7: 到现在，他们处理车班怎么处理？没有讲出所以然啊。你变成他们昨天订票的也要坐同班车，我们这个接驳车，我们这边有3部车呢，铁上啊，怎么坐？
8: 就是因为我们是先到富里，然后要换车，换车就是中间是要接驳车，然后接驳车可能也要等个半小时，然后再搭到池上，然后再换。
9: 大概会延误您的行程大概多久啊？
8: 2到3个小时。
6: 从4月底开始至今，东部干线就发生了4度状况，而这次不管是往南或是往北的民众都会受到影响。台铁也表示，28日从新左营经过东部干线往树林的新自强号全面开放站票。另外，如果有受到电车线故障影响的旅客，可以规定做退换票。1个月4起事故，东部民众真的无法接受。
5: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

0: 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手正直而配染液，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两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两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的话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不过伊朗媒体28号报道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部分西方媒体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的说法。
15: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文本已敲定，仅等待双方正式宣布的说法不符合事实，相关文件截至目前尚未最终确定。消息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向

0: 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确认文本已经敲定。如果协议文本最终敲定，一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在此之前，任何关于协议已最终完成的西方消息源说法均不具可信性。当地时间28号早些时候，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美官员的话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将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美国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对此，美国副总统万斯称，谈判正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强调，一切都取决于总统特朗普想要怎么做。
1: Again, everything depends on what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o, and President Trump is not going to make a bad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U.S. And he was very clear at the cabinet meeting on the yesterday what he wants.
2: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0: 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出席活动，期间他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称，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声明说，以色列27号晚对加沙市中心一栋居民楼发动猛烈空袭，造成包括2名儿童和2名妇女在内的10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由于以方不断升级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仅过去48小时就造成20多人死亡。声明呼吁美国和协议担保国履行其职责，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当地时间28号，瑞士苏黎世州警方通报，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当天发生了一起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受伤，嫌疑人已被逮捕。警方称，嫌疑人为一名31岁的瑞士公民，其作案动机不明，目前正在调查中。瑞士苏黎世州主管安全的官员当天表示，此次持刀袭击事件是恐怖袭击，因为该男子长期与伊斯兰极端分子有关联。当地时间28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全球气温仍将维持高位，并可能继续刷新纪录。根据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预计将比工业化前水平的平均值高出1.3至1.9摄氏度，同时出现新的最热年份的概率达86%。报告指出，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未来5年，北半球冬季气温预计明显偏高，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全球降水格局也可能变化，高纬度地区更湿润，部分亚热带地区则更干旱。
2: 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

0: 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

0: 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厘，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厘，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压，要团那昂昂张扬，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

0: 可不是嘛，这又是墨钩又是朱批的，涂了又改。曹雪芹真是煞费苦心呐。
1: 季先生说了，既然太后阅读不便，湘云就说给太后听吧。
0: 哦，你会说书？

0: 这个东西你要多少？
1: 分文不要。
0: 为什么？
1: 这是小人的一点孝心，请何大人笑纳呀。啊，
0: 这么厚重的礼物我可承担不起。
1: 哎，大人言重了，以后魏源仰仗大人的日子还多着呢。
0: 哦。

0: 先生，夫人，
1: 先生，您还是叫我湘云吧。都是湘云连累了您。哎，
0: 谈什么连累？坐牢又有什么呀？曹雪芹当年若不是被抄家，也写不出《红楼梦》了。
1: 可先生是局外人啊，您可以置身事外的。《红楼一梦》情系二人，我纪晓岚无怨无悔。先生。
0: 湘云愿为婢为奴，终身伺候先生。只是，身为陈家的人，我不敢做此妄想。陈家，就是那个浑身沾满铜臭的书商，就是那个为了金钱可以逼妻子去做卧底的人渣。夫人，你还愿意跟着他？
2: 可陈文元不会放过我的，可我还不会放过他呢。
3: 先生，我太了解他了，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4: 夫人，您放心吧，我纪晓岚一定救您出虎口。
2: 皇上，您再细想想，如果这样的书流传开去，人人都学那个贾宝玉，四书五经不念了，三纲五常不要了。
5: 说奴才斗胆问一句，
6: 皇上，您还靠什么治理朝政啊？
5: 何爱卿一言击中要害。对呀，何大人言之有理，以臣之见，还是烧了他。
6: 烧了《红楼梦》。
5: 皇上，这些日子臣追查反数一案，发现民间私传《红楼梦》者甚多。 可见其流毒之广，若蔓延开来，后果不堪设想啊！
2: 老太后很喜欢这本书啊。皇上，太后她老人家善良仁厚，岂能看出曹雪芹的蛊惑之招啊？
3: 可是进了石头记，那朕怎么向太后交代啊？
2: 皇上，依奴才愚见，进不如修，
3: 修《红楼梦》。
2: 是啊。 我们把书中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统统剃掉，带着以孔孟之道，这部书照样可以堪行天下呀。
3: 何爱卿认为此法可行。
2: 是的，皇上，《红楼梦》的后40回早已失传了。
5: 何大人，高招啊！
2: 故事的结局，人物的命运。 肯定要在后40回揭晓。这样呢，我们可以让贾宝玉后来学八股、考功名、中举人，娶妻生子，延续香火，做一个忠臣孝子。<笑>
3: 好，改得好，改得好。<笑>
2: 这样可以给那些天下不大安分的读书人。 树立一个好榜样。
5: 还有，那个贾宝玉可不能娶林黛玉啊。
2: 嗯，对。太后可是很喜欢他们俩啊。皇上，可以这样续写呀，让那个林黛玉早早死了。

0: 让贾宝玉娶薛宝钗，这样方合人伦礼教啊。
1: 人伦礼教，国之支柱。好，
2: 好，好，好。哎呀，何爱卿不愧是国家重臣，
1: 高瞻远瞩。哎呀，
0: 谢皇上夸奖。
2: 不堪，
3: 臣在。
2: 你年轻毛躁，还得好好的向何大人学习啊。
4: 康安知道了。
2: 嗯，朕现在可以去见太后了。不堪，把那个纪晓岚放。
4: 臣遵旨。
5: 这尤三姐跟柳香莲本来就是一对儿嘛，怎么闹起误会来了呢？
6: 太后，柳香莲是看不起宁国府的人，所以误会尤三姐的人品了，就要悔婚退定。这尤三姐可是个烈性子，她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风引在肘后，出来便说：“还你定礼。”
5: 哎呦，这就散了。
6: 尤三姐站着，泪如雨下。她左手将剑并鞘，送与香莲，右手回肘，指望向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
5: 尤三姐就这么死了。那柳香莲呢？
6: 柳香莲这才明白，尤三姐也是个秉性刚烈之人，她后悔不及，就削发出家了。
5: 真可怜呐，这么好的一对人。
6: 太后，尤三姐跟柳香莲本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5: 可不是嘛，正要造化弄人，令人惋惜啊。
6: 如果人间也有这样的一对，太后您肯成全吗？
5: 湘云，你说什么？谁是一对？湘云，你怎么了？
6: 湘云求太后老夫爷成全。
5: 你已经是有主的人了，你还想怎么样？
6: 林黛玉都能爱自己心爱的男人，为什么湘云不可以呢？
5: 林黛玉嫁给贾宝玉了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此乃人伦之礼教。你与陈魏延既是明媒正娶，就应该遵从女子的三从四德，岂能再想嫁给别人？
6: 太后，
5: 住口，不要再说了。昨儿皇上来了，他说要修《红楼梦》。
6: 啊，修《红楼梦》？
5: 嗯，现在看来还是皇上有眼光啊。你一心一意的要学林黛玉，如果天下的人都这样下去，那还了得？如果天下的女子都像林黛玉，这世道还成什么样子？和珅说得好，贾宝玉还是要娶薛宝钗的。
6: 太后，这不是雪前先生的心愿啊。
5: 这可是天下父母的心愿呢。
6: 太后，
5: 你走吧，以后不用进宫了。

0: 哟，季大人
1: 啊，管家，你去告诉何大人，就说纪晓岚特登门拜谢了。
0: 哎，这季大人呢？
1: 哎，快去啊，跟他说我在客厅等他啊。
0: 哎，季先生，季先生。
2: 季先生，别来无恙。
1: 哎呦，还无恙呢？我刚从大牢里出来。哎，我想必定是何大人在皇上面前替我求的情啊！我现在是特意向何大人致谢来了。
2: 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季先生，

0: 你我是面不和而心和
1: 啊，是
0: 这点小忙何某是应该帮的吧。啊，
2: 季先生请。何大人请。
3: 何大人此言真是感人肺腑啊。
2: 古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那我也应该帮帮何大人吧。
0: 啊，哎呦，何某有什么忙要你帮的呀？
2: 何大人，有段古文你听过吗？
0: 哎，说说看。
2: 传国玺铸于秦，李斯作传，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汉末
0: 先生说这段是什么意思？
2: 何大人是个聪明人呐。

0: 纪先生莫不是来威胁何某的？
1: 哎，不，不不不，我是来救何大人的。
0: 怎么讲？
1: 何大人酷爱古董，人所共知，家中的收藏恐怕比皇宫大内还要……
0: 哎，可不敢这样讲。
1: 但何大人不要忘了，始皇金印乃传国玉玺，唯有皇家才可以拥有。一旦皇上知道何大人这儿藏有始皇金印，那皇上会怎么想？你陈委员给何大人送金印，实在是别有用心。何大人，只要有那么一个多嘴的人在皇上面前随便这么一讲，大人呐，那可是杀身之祸。

哎呀，承蒙季先生提醒，何某真是感激不尽呐。啊，季先生，请这边来。

0: 季先生，这三幅古画现在物归原主。哎，何大人，这什么意思？
1: 我只想交换先生的一句承诺。嗯，怎么样？成交吗？何大人，你就这么相信纪晓岚能在此事上守口如瓶？
0: 季先生是真君子，一诺千金，有口皆碑，何谋焉能不信？

0: 你什么意思？这三幅画还送给何大人？李夏余人必有所求啊！先生请直言。
1: 我想用这三幅画换回一个人。
0: 谁呀？湘云。就是那个陈委员的老婆。
1: 正是。
0: 我想那个陈委员不敢不买何大人的账。
1: 那是当然，当然的。
0: 不过用这三幅价值连城的古画，去换一个女人，值得吗？古画虽贵，知音难寻，是可谓知己者死。何况这三幅。

0: 季先生真是性情中人啊，何蒙佩服。那好，那我今晚就去找陈委员。
1: 多谢何大人。
0: 慢。
2: 容何某借这个机会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1: 好，请讲。
0: 季先生，以你的才华，你的胆识，本可以在朝中呼风唤雨，可是你常常失之于迂腐，尤其见了女人，你总是头昏，所以成不了大气候啊！啊，
1: 何大人，季某成教，再次拜托。
0: 好说好说。
3: 您先用点茶呀。
0: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好好琢磨琢磨啊。据我所知，在琉璃厂啊，很多人宁可倾家荡产，也要得到这三幅古画啊。
3: 季小兰，真有那么傻吗？
0: 正所谓天下第一风流才子啊，哦，所以才情往难逃啊。
3: 哦，行，那女人呢？我早就想休了她。
0: 你这个人倒是蛮爽快的啊。好，那就这么定了。哎，
3: 只要纪晓岚亲自抱着那三幅古画来看我，求我，我就写休书。
0: 还得他亲自来
3: 啊？亲自啊？
0: 你这有点得寸进尺了吧？
3: 不不不，何大人，您是不知道啊，那纪晓岚呐，曾经当众羞辱过我，我讨回一点公道，这不为过吧？
0: 啊，不过，不过。那好啊，那我就替纪晓岚答应你了。
1: 这么说，这陈委员同意写休书了？啊，太好了！他不就是要这三幅画吗？我给他呀，我换夫人一个自由身。
4: 像您被休，便无家可归了。
1: 哎，你我如兄如妹，草堂就是你的家嘛。啊，小月，快去备车，咱们去换休书。
5: 哎。
1: 夫人，咱们走。
6: 奴才叩见皇上、皇太后。
7: 起来吧。
6: 谢太后。皇上，那纪晓岚勾引陈委员的夫人，有辱大臣的声誉啊。
8: 陈委员的夫人？
6: 对呀、啊，那陈夫人已经住进纪府了，这成何体统？
7: 这传说之言不可轻信，以纪晓岚的为人，他不会做那种事。
8: 皇额娘所言即是。
7: 依我看，问题出在史湘云的身上，他自己婚姻不幸，才造成今日之悲呀。嗯。唉，他这个人呐也不错，就是帮着曹雪芹弄了一阵《红楼梦》，人就跟中了毒一样。老以为自己是林黛玉。
8: 以皇额娘之见，此事应如何处置才对啊？
7: 湘云是书读多了，这女人嘛，终归是要回到丈夫身边的，别让人家笑话，时间久了也就过去了。

0: 皇帝诏曰：军机大臣和珅参奏，书商陈委员非法刊印图书，妨碍风化，着即逐出京城，遣回西北原籍。陈陶氏身为人妻，一并遣返，钦此。
1: 谢恩。
2: 陈老板
3: 在。
2: 太后要我转告你，男子汉大丈夫，好好照顾自己的夫人，如有亏待，太后绝不宽恕。
3: 是，是傅大人。
2: 太后也有一句话要我转告夫人：女子三从四德不可忘记。季先生，恭喜啊！皇上任你为文渊阁直阁侍兼兵部右侍郎，请季先生即刻入宫谢恩吧。
4: 我这就入宫，等着我。
5: 季先生，
6: 季先生，
5: 季先生，
6: 季先生。
2: 陈委员
3: 在，
2: 一个时辰之内
3: 啊，
2: 给我滚出京城。
3: 嗯，
2: 哼。

0: 皇上眼中只有鱼没有人，这不是为君之道。
1: 何大人，你输了500，
2: 奴才输得心服口服。
1: 朕早就跟何大人说，纪晓岚一定会把朕的鱼钱给揪起来，他说你不敢。
0: 皇上，你们两个在拿我打赌啊？
2: 还是皇上了解纪先生啊？奴才500两给您。
1: 500两。纪晓岚，你是为湘云而来吧？
0: 臣恳请皇上收回圣旨。
1: 哎，这纪晓岚要是娶了湘云，满朝文武还不得笑死？
0: 娶湘云？哎，这话从何而来啊？皇上，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这个湘云呢。
1: 你费尽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湘云吗？
0: 臣不敢隐瞒皇上，臣是为了湘云，但是为了感念知己，而不是男女私情啊。
1: 哎，据朕所知，这湘云对先生一往情深呐。
0: 湘云的情藏之于心，止之于理。他对曹雪芹、对纪晓岚全都一样。他把自己融入书中，已经当成《红楼梦》中的人物了。皇上现在让他回到陈委员身边，他的心已死，只有死路一条啊！所以，臣斗胆恳请皇上收回圣旨，为的是救他，但绝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啊！
1: 何爱卿又输了500，
2: 皇上英明，还是您比奴才更了解纪晓岚。
1: 纪晓岚，太后留下了懿旨。若纪晓岚敢回宫求情，不是为了自己，便是至情至性之人，特准追回湘云，协助先生修改《红楼梦》。
0: 臣谢太后，谢五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下湘云有救了。太后有旨，请湘云出来接旨。
3: 湘云，你快出来接旨啊！你倒是快出来呀、啊！
4: 太后来成全你们了啊！你倒是出来谢恩呐！啊！
0: 湘云、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捞，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6: 啊。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

0: 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

0: 这又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按定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天下行。
1: 小月，
2: 哎，
1: 季师傅这诗做得怎么样？
2: 好啊。皇上您看呢？
1: 我看还押韵。
2: 这么好的诗，怎么是押韵两个字就评得了的呢？你看第一句，
3: 朝吃
2: 千家饭，夜宿古庙亭，不犯皇家法，任我天下行，不是很有气势？

0: 有人敢说好？
1: 怎么？难道我们家先生的诗写得不好吗？
0: 诗是好诗，可惜每句诗后面都缺两个字，不知你家老爷为何不说？
1: 哦，哪两个字啊？
0: 朝吃千家饭残汤，夜宿古庙亭盖草，不犯皇家法还好，天下任你行狗咬。
1: 大胆，你这不是讽刺我们家老爷吗？
0: 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2: 哈哈，姑娘说的对，这后半句嘛，在下确实是没有想到。哎，姑娘，可否留下芳名，改日登门求教啊？
0: 那倒不必了，与官府之人谈诗，何意与缘木求鱼？你没时间，我没心情，我看还是算了吧。
3: 嘿，姑娘怎么就认为与官府之人不能谈诗呢？
4: 再说姑娘由何处判定我们是官府之人呢？
0: 几位衣着光鲜，前呼后拥，就算不是权倾一方，也是腰缠万贯，说几位是富人不冤枉吧？
4: 眼下四海升平，天下俱肥，说我们是富人嘛，也不为过。
0: 富字一拆为三，宝盖头好像乌纱帽，下面一块田，中间一张口，这就是说要想成为富人也就三条路，或者为官，或者置地，或者做那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几位富人，一不像财主，二没有货物，除了官府之人还能是什么人呢？
4: 哼哼，好一张伶牙俐口啊，也颇有见地。哎，跟我们家铁齿铜牙的纪先生有一拼了。哎，小姐，你看着也不像穷人啊，你在这做什么呢？
0: 卖几幅字画，赚点蝇头小利。
3: 哦，
5: 怪不得，
3: 原来姑娘就是你所谓的第三种人，吃人不吐骨头的奸商，难怪有一副伶牙俐齿啊。
0: 这位先生错了，做小买卖只是糊口之计，与富贾奸商可是有天壤之别呀。
4: 不知姑娘所卖何物啊？
0: 只是几张字画。嗯，
3: 什么字画？
0: 我看先生不像是此道中人，就不要授人以柄，让人家说一声附庸风雅了吧。
3: 哟，好大的口气呀、啊！你知道吗，这普天之下还没有我们看不得的东西，没有我们去不得的地方，如果不让我们过目的话，这几幅字画恐怕你就卖不成喽。
1: 申大爷说得好。
0: 哎呀，这可真是天下奇谈呢、啊，难道你是庙里的孔夫子，经不起人间烟火，来到这西子湖畔，所以我卖不得字画？或者你是天上的鲁班爷，忍不住一时寄养，跑到这人间，所以我弄不得斧头？如果你既不是孔夫子，又不是鲁班爷，那么你算哪一庙的神仙？凭什么我要听你调遣呢？
4: 哎，算了吧，何大人，论斗嘴，我怕你不是这位姑娘的对手啊。
3: 的确，在下拙嘴笨腮。哎，不过咱们这儿有一个铁齿铜牙，你怎么不愿意？何大人，
6: 这姑娘确实非同一般呐、啊，
3: 难道有什么来头？
6: 我还说不好。
5: 姑娘刚才说他们附庸风雅，不知我是否有幸可以啊？
0: 货卖行家，看先生是识货之人，请过目。
4: 原来姑娘卖的是《清明上河图》啊，怪不得姑娘不肯轻易示人。请问姑娘开价如何？
0: 先生不知人间尚有无价之物吗？
4: 姑娘什么意思啊？
0: 将此话托付给先生，分文不取。
4: 姑娘如此慷慨，我要再推辞就俗气了。这样吧，画我收下了，敢问姑娘大名。
0: 既是诚心相送，也不图什么回报，他日有缘定能相见。
4: 姑娘眼高得很呐、啊、可是为何唯独对我如此抬爱呢？
0: 宝剑赠烈士，骏马赠英雄，本是常理。先生气宇非凡，难道还当不起一幅描绘市井的画吗？告辞了。
6: 镯子，这个姑娘非同一般。
4: 此女必是有意而来，答案很快就会出来。

0: 错不错。
1: 这是浙江巡抚王丹旺特意从北方传来，在杭州能看见这个也算不易，足见他的一片孝心呐。
2: 皇上，后边有一出武戏
1: 哦。
3: 浙江巡抚王胆旺奉旨觐见，
0: 都进来吧。
4: 走，
0: 二位先退下。

0: 臣王敢忘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万岁。
1: 啊，起来吧，让他们再停一下。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是甘肃巡抚任上调来的吧？
2: 是。
1: 正让你看一样东西。这是你们家的传世之宝吧？
0: 皇上明鉴，正是微臣祖传之物。微臣知道皇上酷爱丹青，又怕皇上不肯夺人所爱，所以才出此下策。
1: 嗯，也算你是一片苦心呐。起来吧。朕问你，在街市上卖画的女子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0: 是微臣的义女，叫苏青莲。
1: 啊。你这个义女聪明绝顶，为你挺身而出赴汤蹈火，可见你也是个厉害角啊。
0: 皇上一眼看破微臣蠢才，罪该万死。
1: 坐坐坐。这次朕来主要是要巡视海棠工程，还要到宁波的天一阁看看，再就是要到海宁的陈阁老园子里住几天。你们不要声张。
0: 万岁，臣不敢。
1: 啊，王敢忘，你家父为官清廉，家里也实在是应该有一件传世的宝贝。你的心意我领了，那么这幅画呢，就算是朕赐还给你的。这幅画年代已远，但是这画风有点写实，不是朕喜欢的这个类型。你把它挂在家里，经常可以提醒你父亲廉谨之风。
0: 谢万岁，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啊，起来吧。
0: 谢万岁。
1: 退下去吧。
0: 谢万岁。
3: 你说这个王胆旺啊，早不来晚不来，一开戏哎，他要见皇上。我听说后边有出武戏，特棒啊，看不成了。
4: 哼，我倒觉得他来的是时候，这武戏啊我还真不爱瞧。
3: 要不怎么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大清是马上得来的天下，接下来你也就是晚生了几年啊，才得了一个什么天下第一才子的称号啊。要赶上我大清铁骑入关那几年，那全靠弓马娴熟建功立业。就你这手无缚鸡之力，连糊口都难，是信不信？
4: 哎呀，
3: 让位。
4: 哎呦，我说何大人，我就说这么一句话，招你这么多废话呀？我又没有亲手绑束过你，你怎么知道我手无缚鸡之力呢？
3: 你这张嘴臭。
1: 纪晓岚，
4: 王大人，
1: 朕告诉你吧，人无完人，凡事都不要争强好胜抢第一。和珅要说你几句，什么手无缚鸡之力，不算委屈你。
3: 可是，怎么样，纪晓岚，没什么可说的了吧？手无缚鸡之力，刚才是皇上说的，那就等于是御风啊！啊，还有什么可说的？
1: 哎，纪晓岚，你平时不是铁齿铜牙吗？说话呀！
4: 谢皇上御风。
1: 皇上御风你什么了？
4: 铁齿铜牙四个字，回去以后我就找人刻块匾，把这御风这四个字我给他挂起来。
3: 皇上请坐。

0: 我刚才看见有急报啊。
1: 急报？
2: 有急报吗？
1: 没有，什么急报？
0: 皇上，我看见何大人放在袖里。
2: 有急报还不拿出来？
3: 对，甘肃八百里加急。
2: 传副官。这种事一刻也不能耽误啊！啊，
3: 是，这是奴才之过，本想立刻呈报，只是看皇上难得半日清闲，奴才实在不忍心，所以就
2: 知道体谅朕了。好啊，
0: 那倒是臣的错了，臣不该打断皇上的雅兴。
2: 军国大事应该及时提醒，你们两个都不错。哪儿冒出来这股罗刹骑兵啊？都快窜到甘肃来了！哦，
0: 这罗刹国狼子野心，蓄意吞并我西部疆土，此举恐怕是有意为之啊！
2: 是啊，我军与罗刹兵在新疆相斥，这次他们绕到背后，一定是不怀好意。陕甘总督和他们干了一仗，人没轰走，毛子兵还杀了我们的兰州知府和一个副将。毛子兵在兰州一带烧杀抢掠，全省轰动。
3: 那老毛子兵到底有多少人呢？
2: 目前还不甚明了，估计不会很多。
3: 那既然不多，陕甘总督居然还对付不了？
0: 这几个罗刹兵倒是不可怕，讨厌的是罗刹人的火气犀利，若无良将是要费一番周折的。皇上，臣向您保举一人，此人手有庶吉之力，胸怀灿烂文章，定能够旗开得胜的。
3: 居大人说的是
0: 何大人？这样的人才在我大清还能有谁啊？
3: 如果纪大人没有赞的是区区在下，那承蒙纪大人抬爱，我本应星夜驰赴兰州，不过我怕皇上另有重任，何某分身乏术啊。
2: 皇上又有什么重任了？
3: 皇上出行在外，侍奉主子周全，此乃奴才第一天职啊。
2: 江山社稷安危与朕的一人起居孰轻孰重，朕心里头有数。
3: 皇上说的是，奴才糊涂糊涂。
0: 皇上，西北远在千里之外，军情火急，一日三变，如不赶快有可靠之人前往主持军务，恐怕多生事端呢。
3: 若论可靠，那你纪云也是皇上信得过的人吗？
0: 何大人，你怎么忘了，我可是皇上御封的手无庶吉之力之人呢。就算我有心杀敌，我也是力所不及啊。
3: 就是缩头。
2: 行了，别吵了，朕考虑考虑再决定。
3: 就是，派谁去不派谁去，皇上自然心中有数，用不着你我操心。
2: 拿去看看。
4: 奴才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起了吧。军机处有无西北战事的消息？
4: 西北方面有了最新战报，罗刹骑兵只有数千人。
3: 才那么几个人？
2: 甘肃不能乱，新疆有我数万大军，我军所需的军需粮草都要通过甘肃来周转，一旦失控，我军将孤悬在外，那才是真正的危机啊。所以罗刹之兵要一举全歼。
3: 皇上，那就请您恩准奴才前往兰州处置此事，以解皇上之忧啊。
2: 你真想去啊？
3: 奴才早有此意。
2: 和珅呐，你虽然出身侍卫，但没有领过兵。
3: 是，
2: 弓马娴熟跟领兵打仗可是两码事啊。
3: 奴才知道，不过为解皇上之忧，奴才愿肝脑涂地，万死不辞，请皇上恩准给个机会到军前去历练一番。
2: 也好，朕挂念西北也不是一两年的事儿了，这倒是个好机会，你回家收拾收拾，明天就去甘肃。
3: 奴才遵旨。
0: 何大人，纪云先和何大人又立一头功。
3: 你什么意思酸溜溜的？你想去没人拦着你啊。好，启奏万岁，奴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因为正像您说的，奴才没有打过仗，这领兵打仗啊，就像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中不免惴惴，希望皇上恩准纪云也随军出征，当个监军如何？
2: 哼，几个罗刹小兵就要劳我大清的两位大学士亲征，这不是太给他们长志气了吗？你不是说他手无缚鸡之力吗？带他到军中有何用处啊？

0: 去收拾行装吧。收拾完了，回来朕还有事要交代。
1: 啊，遵旨，那奴才就告退了。
2: 皇上，臣也告退了。
0: 纪晓岚回来。
1: 皇上，
0: 纪晓岚，你刚才是诚心举荐和珅吗？
2: 臣只是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嗯。皇上，和珅他确实不适合统兵打仗，望皇上三思。
3: 好一个纪晓岚呐！这种事你也开玩笑吗？我看你早晚得栽在你这个煮不烂蒸不熟的鸭子嘴上。
2: 只要臣在皇上身边，就无性命之危。皇上是个明君，不会为了口舌之事诛杀大臣的。
0: 皇上是个明君，你们就吃定我了。做明君有什么好啊？是个人就敢蹬鼻子上脸？好啊，朕最近在浙江开销很大，也不好把这些负担都强加在浙江百姓的头上。朕先发你1000两银子，全当杂用，怎么样啊？
2: 领了。如果皇上还需要的话，您可以再发。
3: 就凭你这张嘴，朕可以随时罚你。
0: 朕要想罚你，怕是你连粥都喝不上了。
2: 那和珅统兵的事呢？
0: 你以为朕派和珅去甘肃真是为了罗刹作乱之事吗？几个罗刹小兵值得我大清朝如此的兴师动众吗？朕让和珅去打罗刹只是一个幌子，真正的目的是要清除我大清朝的一大毒瘤，没听出门道来吗？
2: 臣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
0: 早晚你会明白的，只是眼下天机不可泄露。哦，今晚月明星稀，别让几个毛子兵坏了咱们的兴头。你去告诉和珅，让他收拾好了到后花园去见朕。
2: 臣这就去。
0: 长安，朕800里加急把你招回来是有要事相告，你知道是什么要事吗？
4: 皇上是想奴才去驻守新疆。
0: 朕真是没白疼你啊。安朕之心，分朕之忧的是新疆前线的数万大军。这次朕派你去新疆，就是让你去阻敌人的后援，断敌人的后路，好让和珅关起门来打狗。
4: 皇上对何大人真是关爱有加呀。
0: 但是朕还是担心这个奴才第一次屡建军务，给朕丢脸呐。你马上启程去新疆吧，不要惊动了行在大营的任何人，也不要透露风声。
4: 这奴才粉身碎骨以求皇上安枕无忧。
0: 和珅呐，
1: 皇上，
0: 你知道这次朕派你去甘肃的真正目的吧？
1: 请皇上明示。
0: 表面上是罗刹人犯边之事，而实际上却是甘肃的建梁一案，是想惩治那些借建梁之机中饱私囊的蛀虫们。这些个家伙才是我大清基业的真正蛀虫啊！朕何尝不想御驾亲征啊？只是恐怕朕亲自出马，这些个王八蛋就龟缩收敛，抓也抓不着了。
1: 皇上圣明。
0: 朱爱卿，
1: 皇上，
0: 如果有小月在这儿陪咱们聊聊天，说说笑话，散散心。
5: 皇上，哎，
6: 深更半夜惊了驾，该当何罪？
5: 我又不是故意的。
0: 行了行了，不妨不妨，这么一惊把咱们的烦心事全惊跑了。小月这么晚在这儿干什么呀？
5: 我在等纪大人纪先生啊，我本来藏得好好的，要不是听皇上叫我，我才不会跳出来呢。
0: 纪先生在屋里草拟谕旨呢。
5: 这么急啊？出大事了？
7: 西北出了大乱子，明儿我也要赶去。
5: 哎，那何大人你也带我去吧，我们家先生说过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没去过一定很好玩。
7: 好玩？我们去那里打仗。
5: 那就更好玩了。
0: 更好玩？打仗好玩吗？你去了能干什么？做个监军。
5: 小月谢主隆恩。
0: 哎呀，你这丫头跟着纪老猴子是学不出什么好来喽。
5: 皇上，你说话可不能不算数。陛下，君无戏言哦。
6: 皇上，
0: 那朕就让你去西北。
5: 好。
0: 不过军中无戏言，你可不能捣乱啊。
5: 哦，皇上，那我跟着何大人一块去啊。那他要是欺负我，我怎么办？
0: 只要你不插手军事，朕派你去的，他们不敢。

0: 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可以不通过他，直接给朕写信，可以告他们的状。
0: 哦，
1: 就算是内旨监军，不许外传。
0: 多谢皇上。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啊？
0: 皇上封我当监军了。
2: 监军？
0: 对啊。
2: 你监谁的军啊？
0: 和珅啊，还准我密折呢。
2: 行了行了行了，那是皇上跟你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0: 哎，皇上金口玉言，那还有假啊？
2: 哎，你说啊，和珅这人是得找个人勒着他点，可是你斗大的字儿不识一箩筐啊，这密折怎么写啊？格式啊？称谓啊，怎么写？你再把皇上给惹翻了，
0: 那怎么办啊？
2: 哎，这样，你让莫愁啊，给你去当副监军。
0: 让莫愁姐去当副监军啊？那皇上能同意吗？
2: 一准同意，说不定一高兴啊，还能再给你升官呢。
0: 真的？
2: 嗯。
0: 那好吧，那这回这个何胖子算是栽在我们手里了。
2: 哎，和珅这个人呢，没打过仗，又贪立军功，你这根绳子可得给他勒住。
0: 他那么大的官，我哪勒得住？
2: 哎，你是皇上派去的呀，他当然有所忌讳了。想想办法，让他不得不听。
0: 嗯，好，那本监军就走马上任去了。和珅，你就等着倒霉吧。
2: 我告诉你啊，和珅毕竟是皇上封的三军统帅。保护好他的安全，也是你监军的责任哦。
0: 我知道。
1: 这就对了，疑点为臣，斗嘴归斗嘴，牙齿可以往两边分，但这心思得往一块使劲。
0: 皇上。
2: 皇上的话臣记下了。皇上，臣还真羡慕何大人这威风八面的样子。可惜啊，我没赶上好时候，无用武之地。
1: 你怎么无用武之地了？朕这次让你留在杭州就是有意思的。从今以后，你就给朕盯住了那个献《清明上河图》的人。甘肃的建梁一案，已经是积重难返了。那个巡抚也难逃干系，他想打这个献画的如意算盘，门都没有。
0: 皇上，什么是建梁一案啊？
2: 甘肃土地贫瘠，连年遭灾。皇上为体恤当地百姓，特恩准当地富户愿为官者可以捐出粮食换个监生的身份，所以名为监粮。这监生名分换来的粮食并非朝廷救济，也非百姓赋税，而是皇上令他们自救的粮方。可当地有一些官吏趁机大肆作假，将此一举弄得一笔糊涂账，趁机中饱私囊。
1: 监生的身份不知派出去多少啊，甘肃人民依然是饥肠辘辘。哼，这群败类还以为朕不会杀人呢。
0: 可是那个王胆望是浙江巡抚，甘肃之事与他何干啊？
2: 哎，他是刚从甘肃巡抚任上调来的，他当然明白了。再说了，皇上把他调来也不是没有目的的呀。
0: 哦，原来皇上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啊。
1: 虎？顶多是引蛇出洞。不过这条蛇盘在这儿还真是不好查呀。
3: 中堂大人辛苦了。辛苦了。
4: 巡抚大人有事吗？
3: 没事没事，中堂大人到了杭州一直没有机会相请，听说大人要出外办差。
4: 哦，你消息好快啊。
3: 故而特设酒宴，几位接风，又做送行，请何大人还有纪大人务必赏光。
5: 纪先生，你看，天太晚了吧？
3: 不晚不晚，夜宵，小小家宴。这里虽然比不上京师，可酒菜还是少不了地方土特产，请二位大人尝尝新鲜。
5: 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啊！你说呢？
2: 啊，好吧。
3: 我刚到浙江上任，除了一名师爷外，所有的家人都留在甘肃了，一时没有称心的厨子，让二位大人见笑。也只有这壶香茗是杭州名产，还拿得出

0: 黄大人这龙井茶味道果然不凡呐，中堂大人见笑了。极品龙井，供奉京师，用玉泉山的水引之，自是不同。杭州是小地方，可也有它的好处。人们称之为龙井茶，其实是四个地方，即。 狮、虎、龙、云，也就是狮峰、红袍、龙井、云，因地势高低不同，阴阳相背不同，细品质各有不同。尤其是红袍的泉水，在这里是最为讲究的，食材大人所饮。
1: 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健身器。
6: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2: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0: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
4: 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6: 正在收看的是湖南卫视。
0: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0: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 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0: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 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2: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

0: 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生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这

0: 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

0: 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我刚到浙江上任，除了一名师爷外，所有的家人都留在甘肃了，一时没有称心的厨子，让二位大人见笑。也只有这壶香茗是杭州名产，还拿得出手，请二位大人细品。

0: 唐大人这龙井茶味道果然不凡呢、啊。
1: 中堂大人见笑了，极品龙井，供奉京师，用玉泉山的水引之，自是不同。杭州是小地方，可也有它的好处。人们称之为龙井茶，其实是四个地方，即狮虎龙云，也就是狮峰、红袍、龙井、云，因地势高低不同，阴阳相背不同，细品质各有不同。尤其是红袍的泉水在这里是最为讲究的，食材大人所饮正是云溪茶虎跑的水。
2: 王大人还挺会享受的呀。
1: 请小姐来拜见二位大人。
2: 小姐，王大人还金屋藏娇。
1: 何大人说笑了，清廉

0: 姑娘贵姓？
1: 回大人，姓苏。
0: 苏，姓得好。何方人士？
1: 苏州。
0: 苏州，地方也好。
1: 大人见笑了。
2: 姐姐，
3: 姐姐真漂亮。何大人一连两个好，还有一个好没说出来，正在他心里面挠痒痒呢，是不是啊，何大人？
0: 瞎说。
3: 何大人心里想说，嗯，小模样也好，好。
4: 哎，季大人呢？
3: 啊，姐姐来跟我来。先生，为何独处啊？都胡子一把的人了，还做小女儿状，就不怕人家苏姑娘笑话你啊？
5: 我现在所思所想，正是为了苏姑娘。

0: 苏姑娘才华出众，可惜是女儿身，科举无名啊，恰如锦衣夜行，可惜可叹。
1: 青莲，快谢谢纪大人如此夸奖。
2: 谢过纪大人，如大人不嫌弃，青莲改日登门求教诗韵。
0: 哦，那就不必了。与官府之人谈诗，何异于缘木求鱼啊？
2: 真不愧是铁齿铜牙，请恕小女子失陪了。
1: 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请大人原谅。
0: 恃才好物，家人本色。
3: 就是嘛，我和纪先生都是宰相襟怀，怎么会和一个小女子计较啊？纪先生，你觉得王百旺这场家宴味道如何啊？
0: 好，好吃，尤其是那道西湖醋鱼，新鲜。只是吃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千万别让鱼刺卡了脖子。
3: 你这个人讲话总是话里有话，弦外有音。纪大人，等我这次办差回来，我一定好好的请你一顿。
0: 我一定赴宴，只是不知道何大人要请我吃什么。
3: 鸭子，
0: 不吃。纪晓岚不吃鸭子，天下皆知。你这是拿我消遣的啊？
3: 那你可不要怪我到时候独享这只肥鸭子喽。
0: 何大人呢，你就不怕这只肥鸭子它飞喽？
3: 跑得了和尚，它跑得了庙吗？
4: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还没吃饱啊？又是醋鱼又是鸭子的。
5: 老爷，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王大人到了，
6: 快请。
5: 是。
7: 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拜见府台大人。
1: 免了。甘肃那面有什么风声吗？
8: 大人放心，一切平安。眼下西北几省让老毛子闹得天翻地覆的，谁还顾得上兼粮的事儿？
1: 那就好，看来真是天助我也。
8: 大人，下官最近又做了个大手笔，当然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您的那一份。
1: 哎，我看见好就收吧，不要因小失大。
8: 大人放心，甘肃天高皇帝远，皇上再英明，那也是鞭长莫及呀。

0: 还跳你了，为了军机大事你们有几个脑袋，快点。
1: 小月啊，不可以这样对江湖说话，你现在已经是个监军，大小则担负着皇上的信任，轻重则要履行朝廷的使命，以后说话办事都要约束自己一点，要像个官才行啊。
2: 那不会累死我了。
1: 哎，你要想想看啊，何大人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2: 那不还有副监军莫愁姐姐你帮我吗？

0: 只要你呀、不要像以前那么调皮就好了。
1: 我知道了，
0: 走，这样。
2: 停！

0: 这个肠子快颠出馅来了，刘全怎么搞的？
1: 老爷，是那位小爷让这么抬的。咦，哎，你们怎么又停下来了？怎么回事？
2: 不是，小爷，高抬贵手行不？
1: 不成，像你这样磨磨蹭蹭、慢慢腾腾的，哪年才能到军前啊？误了军机大事儿，本监军岂能袖手旁观？
2: 好，这样，你坐轿，我骑马，成了吗？
1: 那你非要这么着，我也不好驳你的面子，我就凑合坐轿吧。
2: 请吧。
1: 那就多谢何大人了。啊，别客气了。这回该怎么抬？来，刚抬怎么抬？现在还怎么抬？记住了啊！
3: 这样。
1: 哎，此一时，彼一时也。你们记着，平路好路要快而轻，上坡下坡要稳而慢。 虽说是军情紧急，也不能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就听后面莫爷的，起轿。
2: 这，听监军大人的。
1: 哎，刘全，你前面还不带路去？快点！
4: 去吧，去吧，去吧。
0: 起轿，起轿，起轿。

0: 来的？
1: 甘肃。
0: 放哥。
1: 抓。
0: 已过秦州，公昌达清水驿，即日可到兰州。嘿，这和声还挺快的。入甘即遇淋雨，阴雨已遇一月，道路泥泞。下雨了，已经下了一个月了。
2: 不对呀、啊，皇上。甘肃省报今年全省旱情严重，赤地千里。臣刚看过折子，甘肃布政使司要求以旱灾自救为名，今年仍然大开兼粮之门呢、啊。
0: 怪事，这两份奏折是前后脚到。和珅说是甘霖遍地，而甘肃说旱情严重，这不是水火不相容吗？
2: 臣以为，不是甘肃所报不实，就是和珅所报不实。
0: 这批复先留下，先办别的。
2: 遵旨。
0: 哟，真下雨了。
2: 嗯。皇上怎么知道的呢？
0: 密折。监军小月送来的密折。
2: 小月会写折子了？哦，他，哦，是了是了，下雨两个字他还写得出来？
0: 哎，不是俩字啊，几十个字的。
2: 几十个字，那皇上看得懂吗？
0: 哎，明白，一看就明白。你看看。
2: 好，谢皇上。真是不可思议啊，皇上。臣教小月识字，他三天识两个，到第四天又全忘了。
0: 那是何大人比你教得好。
2: 是，臣也是懒，他愿学就学，不学就拉倒。
0: 教不严，师之惰。
2: 皇上教训的极是。
0: 季云啊，甘肃方面是只字不提下雨的事儿，只报旱情。看来兼粮必收里边是大有文章啊。
2: 是，
0: 这群败类是金子晃瞎了眼呐。朕原来以为

0: 和珅下去，他们会收敛一点。可是没想到他们现在是一摊再摊，到了只认银子不要命的地步了。接下来，
1: 臣在。
0: 你给我盯紧了。甘肃布政司的王廷赞给你调来了，此人是有勇无谋，优柔寡断，那比王胆旺好的有多了。你就把他盯住了，把他身后边一大串贪官污吏全给朕揪出来。
1: 臣这就去办。可是。 皇上啊，臣所担心的是王胆旺和王廷赞互通一气，相互的口径串联在一起，这可就不好问了。
0: 这好办，朕要去宁伯府就让王胆旺陪嫁，你可以向王廷赞传朕的旨意，要死要活全看他说不说真话，主意他自个儿拿，这回朕绝不食言。
2: 遵旨。

0: 进来。哦，下官王廷宰。哦，
1: 王范太来了，来来来来来，坐。
0: 哎，进来请。进来，
2: 来坐。

0: 王凡台，你有点紧张啊。啊，当然了，外观嘛，不是天天伺候皇上，难免有点不习惯。
1: 既然说的是，是有些。哎，
0: 放心吧，皇上啊，今天到宁波府视察天一阁去了。皇上临行前特嘱咐我，在这儿接待王凡台。哎，
1: 不敢不敢，季大人。
0: 皇上还说了，有些事儿啊，得向你王凡台请教呢。
1: 更不敢了，季大人。
0: 那请客气。兼粮之事，王大人心里有数了？
1: 哎，不，兄弟我接手时日有限，万不敢说三道四的。哎，
0: 王大人离省之前，因兼粮有功，为全省官员请功的折子，皇上已经看了。
1: 我正后悔呢，这本是地方官员应该做的事儿嘛，万不该邀功请赏的。哎，
2: 这你可就大错特错了，王大人。皇上看了，说很好啊，很高兴，很赞赏的。
1: 真的？
2: 这还能有假吗？皇上已命我草拟谕旨，先行嘉奖。待回京之后再下旨加封赏。
0: 王大人呐，这回升个巡抚，我看你是十拿九稳了。
1: 真是皇恩浩荡啊。季大人，皇上为何这么高兴呢？
2: 皇上说呀，甘肃此举可谓天下之楷模，民间余粮赈济旱荒，不用开国库，只赏几个贱生的空缺，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呢？
1: 是吗？
2: 没错，皇上还要把你们这个经验向全国来推广。
0: 皇上啊，还让我与王大人共同草拟一个章程细则，供皇上批阅。王大人啊，这一回呀，我纪晓岚要沾着你的光受赏喽。
1: 哎，不敢。其实这个事情，巡抚王胆旺大人是最清楚的了，找他来共同商议不好吗？
2: 好啊。哎呀，不巧，王巡抚陪皇上到宁波府视察去了呀，
1: 就不能等他回来？
2: 这可不能等，王大人，你可不能在杭州久待呀，甘肃还在打仗，多少事儿等着你去办呢。哎
1: 呀，其实兼粮的章程早就呈报给朝廷了，何必？哎，
2: 这朝廷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章程归章程，实行归实行，这要具体实施起来，那还有多少事儿啊？这才是皇上最关心的嘛。再说了，王大人，这升官的事儿，他也是赶早不赶晚呢。
1: 那是啊，是的。其实下官既然已经千里迢迢地赶到了杭州啊，也就不争这一两日的功夫了。再说了，兼粮之事本是王胆旺大人为首发起的，下官怎好贪天功为己有？

0: 看，还是等王大人回来，咱们共同再商议吧。
1: 难得王大人这么为同僚着想啊，
0: 这是应该的嘛。邀功请赏，人人所喜，但万不可为此坏了义气。纪大人，您说呢？
1: 好，说得真好。王大人，我是说句不该说的话，您听了你就当没听一样。
0: 哎，
1: 这个王大人对您可是另有一套说辞。
0: 官场之上本就人心叵测，我王廷赞别无他求，只求问心无愧也就是了。再说了，我和王大人在甘肃时日不短，深知王大人的为人，王大人断不会在背后非议同僚的。记得，我想您多半是听信了小人的传言。
1: 啊，也许是，也许是。
0: 既如此，下官就告辞了。
1: 嗯，
0: 哎，至于兼粮的事儿嘛，还是等王大人回来，咱们共同来拟定这个章程，您意下如何？
1: 也好，也好。
0: 那下官就告辞了。
1: 好，不送了啊。
0: 季大人，告辞。
1: 哎，不送，不送。这他妈小子还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2: 闹林，
3: 嘿，好手段，好手段。
2: 这位爷，您老算识货。在杭州，别的不敢说，这口技，要是有比在下高明的，我把这舌头割下来给您。
3: 哦，哎，那你能学点别的叫吗？
2: 别的，猫叫、老鼠叫都没问题
3: 啊。哎，再大一点的呢？
2: 大一点的，牛叫、马嘶都来的。
3: 哎，
4: 那你能不能学人说话呢？
3: 我要的就是这一口。哎，我说，来，这锭银子你拿着，跟我走一趟。
2: 好，
3: 好，走。
0: 季大人，
1: 免礼免礼，坐坐。
0: 季大人，
1: 王范台啊，
0: 哎，
1: 这回请你来是想请你给我讲讲甘肃的风土人情。
0: 季大人，您对甘肃感兴趣？
1: 感兴趣。
0: 哎呀，这可是我们甘肃全省官员的荣幸。
1: 哎，说笑了。哎，这王巡抚不是陪着皇上去宁波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哎呀，王大人，这样吧，你先到耳房回避一下，我怕王巡抚看见你我过从甚密，心里头有想法。
0: 谢季大人点拨。
1: 请请。
0: 哎，
1: 有请王巡抚。
5: 有请王巡抚。
1: 哎呀，王大人呐，您怎么回来了？
6: 圣上让我回来取一份文书。
1: 哦，什么时候再返回宁波呀？
6: 本想马上就走，听说甘肃藩台王廷赞来大人这里，所以来看一看。
1: 哎呀，不巧得很，大人，王廷赞大人他刚刚离去，
6: 走了就好。我只是对大人提醒一声，这王廷赞是宵小之人，大人不得不防。
1: 此话怎讲啊？
6: 此人来找纪大人，定是想借纪大人在皇上身边的身份，为他日后升迁铺路吧。
1: 啊，我看王藩台精明强干，倒也是我大清之栋梁了。
6: 大人善道，这人是最没有胆量的，无赖滑脱。

0: 头一个。这次老毛子闹甘肃，闹得如此地步，都是王廷赞无能，
1: 是吗？
2: 路遥知马力，在下是一心想交纪大人这个朋友的，所以才不惜得罪那王廷赞，免得纪大人被他蒙蔽利用，将来皇上追究起来，纪大人跟他沾包。
3: 王大人多谢了，
0: 下官告辞了。
3: 为朝廷办事还得我自个儿掏银子。
1: 是。
3: 王大人，您出来吧。王大人，您看这，哎，咱们接着谈甘肃的风土人情。
1: 不，纪大人，如果您允许，我想就此连夜把奸良的关节之处对您和盘托出，也好早日呈现皇上。
3: 这，咱们不等王党旺大人了。
1: 纪大人，您何必明知故问呢？真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呢。纪大人，请吧。
3: 啊，不错不错，挺周全的啊。难怪皇上这么看重你哦。
4: 兄弟愚钝，承蒙皇上如此看重，实在是承受不起啊。纪大人，您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3: 这个奸良啊，本是个分外的事儿。这个官员嘛就不说了，哎，那你说这下边的人，他要没点实惠，他怎么肯出这个力呢？哎，那这笔开销又从哪儿来呢？
1: 这个当然不会没有办法。
3: 有办法呀？
1: 有，在监粮之外加收杂费一两。啊，
3: 真是个好办法啊。那他们肯出吗？
1: 怎么不肯？您想，55两银子都拿出来了，再加一两，有什么难的吗？
3: 哦，哎，这监粮本应该是交粮食，他怎么出了55两银子呢？啊，
1: 那是粮价，我把它折算成银子了。
3: 啊，这就怪了哈，监粮是征粮救济百姓去，
1: 是
3: 你们没有征粮食，把它折成了银子。那这银子哪儿去了？
1: 不瞒纪大人，这银子自然有出处的。
3: 那为什么不写进去？
1: 我一时没想起来。
3: 一时没想起来。
1: 您看这监粮的事儿让您那么辛苦，您是不是太累了？
3: 不累啊，我不累，我就是心里头啊有些事儿我推不掉啊，我是想来想去我还没弄明白。
1: 大人您说，下官也许
3: 哎呀，这个监粮的事儿是全省的事儿，各州啊县呐、啊、经办的人多了，难免出点什么差错。
1: 是是，
3: 这个官员呢又是贪廉优劣不等，哎，
1: 是
3: 不管哪个部门要是出点篓子，你还真不好查去。
1: 哎，是是，坐。哎，所以啊，这里有个秘诀
3: 哦，
1: 那就是权力不能分散。
3: 哦，也就是知道的人不多。
1: 对，
3: 那甘肃省的首要之人就是阁下您了。
1: 下官应当尽力。
5: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让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

0: 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

0: 别说，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0: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

0: 队长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但勤洗

0: 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权力斗争中。一个银带装满了些许多多嬉笑怒骂，而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这是王廷赞草拟的兼粮章程，请皇上您过目。难怪甘肃百姓水深火热，原来他们是偷梁换柱，名义上收的是粮食，实际上折合成了银两。
1: 胆大包天，他们就不怕银子撑着他们？
2: 王胆旺是不是这件事的指使啊？王廷赞招了吗？
0: 王廷赞被拿下之后，整天是哭哭啼啼，装疯卖傻，臣拿他也没有办法，只有留在皇上御审才能水落石出。
1: 哼，这帮贪赃枉法的家

0: 这简直就是乱我朝纲！
1: 皇上，怎么了？哼，失败仗了，小月的密折。
2: 皇上，这份密折倒也别致啊。
1: 哼，御审王庭赞，暂缓了。
2: 哦，
1: 纪晓岚，你现在就给朕拟一道奏折，告诉和珅，再要贪功冒进，小心他的脑袋。
2: 臣遵旨。
1: 纪晓岚，
2: 哎，臣在。
1: 和珅打了败仗，挫我大清声威，你像是幸灾乐祸呀？
2: 臣知错。臣这就如丧考妣。
1: 拿过来。
3: 此事当真？
4: 在下已探得明白，那王庭赞就被纪云关押在行在的后花园里。大人，何去何从？您可得拿个主意啊！这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呐。
3: 这样吧，你想办法见他一面。王庭赞为人懦弱，你多关照他几句，把这里面的利害关系给他讲明白了。

0: 沈师爷，
1: 王大人，在下甘冒其险，就因为有两句话要对王大人。大人是个明白人，事已至此，如果大人松了口，那大家都是死路一条；如果大人扛住了，外面再有人为大人多方打点打点，那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2: 我怕纪云，你从我这儿又出了奸良的真相。
1: 你可以反咬纪云，为了外放做官，拉你诬陷王大王大人。只要你咬住钢牙，就算他是铁嘴，怕也要崩出他两个豁口来。王大人，快请用饭吧。事情紧急，你要尽快定夺。
2: 我还不饿。
1: 王大人多虑了。王大人，这里的下人都是浙江巡抚的心腹，就是下毒也不劳在下亲自动手啊。
2: 沈师爷，您这话说哪儿去了？

0: 又在顾影自怜了。
1: 我不是说过吗？让他们把镜子都收起来。青莲，爹知道你心比天高，可惜命不由己，你也不要过分自伤了。
2: 爹爹刚回来，还是先歇息会儿吧。
0: 爹爹有一件事要问问你。这次在宁波，皇上心情甚好，出了一个上联，说是绝对无人能对。
2: 这天下还有对不出的下联？爹爹说出来让女儿听听。
0: 皇上提的上联是烟锁池塘柳。
2: 此联看似简单，可是烟锁池塘柳这五个字的偏旁分别有金木水火土五行，倒也不是那么好对的。
0: 他难不住女儿你吧？
2: 这皇上身边不是有两个大学士吗？一个人号称是天下第一才子，难道他也对不上吗？
0: 皇上说了他们都对不上，所以皇上说了有谁能对出下联，重重有赏。

0: 女儿衣食不缺，倒也不稀罕什么赏赐。只可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惜我是个女儿身，要不大清第一才子的名分，恐怕也落不到那个纪晓岚的头上。哎，爹爹，你这是为何？你快起来说吧。
1: 女儿有所不知，那纪云名为第一才子，实际上有才无德。 他为了外放做官，居然力挽狂澜，诬陷于我。女儿，你与皇上有一面之缘，皇上对你印象尤佳。只有你知道父亲，我求你面见皇上，替爹爹申辩，揭露纪云那狼子野心。
0: 爹爹说的哪里的话？女儿能有今天，还不是托您的福气。 要不是当年您将女儿从烟花柳巷中赎出来，女儿只怕早已凋零憔悴，焉有今天？只可惜我是个平民百姓，要见当朝天子，谈何容易？
1: 天子沉溺书画诗词，自是极高，只要你能对出下联，必得皇上召见。
0: 那个下联有何难处？女儿早已成竹在胸。那好。
2: 苏青莲叩见皇上。哎，起来吧，起来吧。
0: 谢皇上。
2: 果然是你啊！朕就听说杭州有一个女子可以对上朕的下联，朕就想到一定是你了。
0: 民女冒昧恭请皇上指正。
2: 今天是以文会友，繁文缛节都不必了，来坐下说。
1: 哎，坐下。
0: 谢皇上，苏青莲，哎，说说吧。万岁的上联：烟锁池塘柳，暗藏金木水火土这五行的变化，寓意雅致，可称得上是千古绝对，百年少有。小女子不才，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下联。好。
2: 烟锁池塘柳，唯有炮堆镇海楼时能成对。炮堆镇海楼，火土金水木。好。<笑>苏青莲，现在你可以讲讲这个对联的意思给朕听了。
0: 民女的下联之意是祝我大清国运昌隆，这炮是火炮、礼炮，火炮猛轰罗刹鬼。 礼炮祝皇上寿比天齐，但只怕这炮是马后炮，为小人所利用，打在无辜臣子身上。所以民女斗胆进言，恳请皇上明鉴。
2: 你有什么冤屈就说出来吧，不用转弯抹角的。
0: 皇上圣明，民女本是浙江巡抚王胆旺的义女。
2: 我告那纪晓岚为求外放，勾结王庭在陷害我父。大胆！按照大清国的律法，你是以民告官，以下犯上。告状者要先重责50大板，你受得了皮肉之苦吗？
0: 为求公道，不要说是皮肉之苦，就是死也无悔。
3: 好，
2: 你先起来。来人呐！
3: 罗才在。
2: 把他带到后花园找个地方先住下，真相未明之前，不要让他擅自离开园子。
4: 苏青莲，你的案子朕要亲自审理。
0: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不用跪了，走吧。啊哈，
4: 这只是王胆旺女儿的一面之词，我相信皇上是不会受他蒙骗。事实真相如何，只要您提审王庭赞，便见分晓。
2: 王庭赞还用审吗？他想说什么，朕心里早就有数了。 臣该死，都是纪晓岚软硬兼施，班赏许愿，

0: 若是罪臣，诬潘王胆妄，臣一时糊涂，望陛下恕罪。啊，这怎么可能呢？
1: 若不当面对质，料你还不心服口服呢？来人，带王庭赞。
2: 带王庭赞。
0: 王庭赞。
3: 奸良舞弊之事到底真相如何？你给朕从实招来。启禀万岁，奸良之事，甘肃官员兢兢业业，绝无舞弊一说。
0: 那你自己写的章程怎么说呢？臣
3: 该死，都是纪云软硬兼施班赏许愿，指使罪臣误判王胆妄大人，臣一时糊涂，望陛下恕罪。
0: 接下来怎么样啊？
3: 我明白，这果然是英雄难。说出来，恕你无罪。英雄难过美人关，都说男尊女卑，我到现在有点恨我爹妈了，为什么不给我生个女儿生？有，
0: 看你这副模样，你就是女人，朕先过了你这一关。 再说苏青莲破了朕的绝对，就凭如此才气，你能说他是徒有其表吗？什么绝对？烟锁池塘柳，这
3: 炮阵海城楼不就得了？这算什么呀？
0: 哦，你早就对出来了，跟朕说你对不上，逗朕玩是吧？朕身边有个和珅，哄着朕玩还不够吗？要你来，就是让你直来直去的。就凭你这斗心眼儿，朕也可以赐你个欺君之罪。来人，把纪云押下去。
4: 这。
0: 皇上，朕，
5: 王庭赞，你起来吧。
0: 朕不敢。起来吧。诬陷王胆妄之事，你是碍于纪云的淫威，虽然失节，不是你的过错。这次朕免了你的出罚，但回去以后你要戴罪立功。
5: 多谢圣上。
0: 纪晓岚，你呢？既然你一心想外放做官，那你是陪朕陪烦了。 那朕就成全了你，你现在就到甘肃去，在王庭赞手下做个县官，你觉得如何呀？
3: 臣领旨谢恩。
0: 算你明白。王庭赞，你收拾一下，马上回甘肃去。纪云，你跟着一块走，下去吧。
3: 圣上明鉴，纪云诡计多端，臣怕他路上又生事端，臣不是他的对手。
0: 不打紧的，朕派几个侍卫押送，谅他也不敢生事。
3: 谢主隆恩，
0: 皇上，这炮阵海城楼，倒是比苏青莲的炮堆镇海楼工整了几分，不愧是第一才子啊！

0: 事情结果如何？
1: 主子恼了，将那纪云贬为县令，发往甘肃了。
0: 那小姐呢？
1: 被主子留在邢寨了。大人，叹什么气呀？那市井的光光们不是常说，舍不得孩子都套不住狼。
2: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告诉王廷赞，就说我要避嫌，就不给他送行了，让他路上对纪云好点。皇上深爱纪云，说不定什么时候又重新启用，咱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趁他落难的时候，交交这个朋友。

0: 成功迎访，
1: 好兴致啊！不知道明天就要远赴西域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没什么可准备的，一副肩膀，一个脑袋，顶多再带上一张纸。
1: 随身的衣服也不。

0: 带一点，但是不知道水寒伤马腿、大雪满弓刀的滋味。坐下。
1: 谢皇上。臣又不去常住，带那么多老石子做什么呀？
0: 哎，这是有怨气啊！你是不是真以为朕中了王胆望的美人计了？
1: 不敢，不敢。臣也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江山社稷，风花雪。

0: 来，密旨写好了。这和珅到现在也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朕正想着如何可以不动声色地把你派到甘肃去。至于兼粮的事情，朕也是想杀一儆百，但如果证据不确凿，恐怕也难以服众啊。
1: 是，
0: 你到了甘肃，什么事儿都别管，就给我用你的铁齿铜牙，一口咬定了二王，一查到底，速战速决。
1: 臣遵旨。
2: 君臣之间，免礼免礼。坐坐。
1: 谢皇上。
0: 你怎么多了一副碗筷啊？等人呢？
1: 臣正是在等皇上呢。
0: 哦，好，那就算是朕给你送行了。
1: 谢皇上。
2: 这明天就不送你了，但是你也不会寂寞。苏景天刚才还来求我，他明天来送你。
1: 啊，他去送我？
0: 苏青莲虽然才思敏捷，但官场上的事儿他是一窍不通，这显然是王胆旺的主意啊。你就见机行事吧，这趟要辛苦你喽。
1: 为我大清社稷，纪晓岚万死不辞。只是和珅他查办兼粮案不力，我却要带人受过千里跋涉，我这心里头有点不自在。皇上
0: 放心吧，都布置下去了。和珅这小子办事是拖拖拉拉，岂有不罚之理啊，他之后有苦头吃喽。
3: 纪大人。
1: 哟，苏姑娘，哈哈，真是巧遇啊。
3: 不是巧遇，青年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1: 哦，哈哈。哎，苏姑娘不会是专程来送纪某的吧？
3: 正是。
1: 哈哈，这怎么会呢？苏姑娘眼高于顶，怎么会如此抬爱纪云一个饭馆？
3: 陛下将大人所对之下联已经跟我说了，炮阵海城楼，果然比我的大气工整。看来青莲是小看纪大人了。
1: 题诗作对本来就是游戏，丝毫改变不了命运的大局。姑娘你看，就算纪云对子对得好，可还是逃不脱发配甘肃的命运呢。
3: 青莲此来就是要跟纪大人说，大人才气过人，若是能德才兼备，定会流芳千古。
1: 好好好好，姑娘的话纪云一定记在心里，一定痛改前非。哎呦，这是什么？
3: 大人千里赴关，虽说是咎由自取，但毕竟与青莲有关呢，一点心意大人带着应急用吧。
1: 嗯，这个我可不能收，我这刚接了，你转身到皇上那参我一本，说我巧取豪夺，那岂不是罪上加罪。
3: 既然这样，就算青莲多此一举了。大人走好。
1: 嗯，不是，脾气还不小。哎，王大人替我收拾。
4: 人呢？
5: 怪事啊，真是怪事。我仅仅是军前小错，这几千里地皇上怎么会知道，还下了圣谕来斥责我？谁捅出去的呢？究竟是谁捅出去的？我一定把他找出来。
6: 哟，何大人，一大清早的散步呢。
5: 哎呦，我还散步，我哪有那份闲心呢？
7: 皇上下了手谕斥责我呢。
6: 哦，那皇上的手谕呢？
7: 桌子上，二位看吧。
6: 不听，这什么字？
5: 哎呀，不听后面那是个朕字，皇上自称朕。
6: 哦，不听朕命，错我君威，念你。
8: 不是你，是尔。
5: 尔
8: 跟我的你呢，同一个意思。
6: 真别扭，说你就得了呗。
9: 念尔初犯，不子。
8: 不是子，是予。
6: 啊，
9: 不予追究，如若再犯。
6: 啊，下面我全认识了。小心耳的狗头，听此。
8: 对了，连起来呢就明白了。
6: 好，听着。

0: 听朕命，挫我军威，念尔初犯，不予追究，如若再犯，小心尔的狗头。青瓷。
1: 哎，和珅，你还
2: 行了行了行了，别闹了，我心烦着呢。
3: 哎，谁叫你自己要贪功冒进来的？
4: 小月
0: 啊，
4: 八成是你捅出去的吧？
0: 哎，和珅，你冤枉好人啊！你明明知道我写不了几个字，我拿什么报啊？
5: 那可说不准。我想起来了，有一密封折子，随同紧急公文一起发出去的，是不是你写的？
0: 有啊，可是我没写字啊，我只是画了山丹、百合。哦，对了对了，还有一朵狗尾巴花，那是我逗皇上乐的。哎，你不许啊？
5: 哎呦，我哪敢不许啊？我哪有那个胆子？
6: 启禀钦差大人，有紧急军情汇报。
4: 起来。
7: 何大人，老毛子今天不嚷嚷了，有拔营逃走迹象。
5: 要走？
7: 是，定是福康安大人大军逼近，他们定是闻风丧胆了。
5: 闻风丧胆，他们终于跑了。传营，全营官兵南门列队，准备追击。
7: 扎。
0: 何大人，
1: 大人，
0: 那我们走了啊。
5: 去吧去吧去。披挂伺候。
8: 是。
0: 带进去，带进去，嗯。皇上手谕，和珅听宣。
1: 和珅，还不跪下？你想抗旨啊？
5: 奴才和珅接旨。
1: 圣谕，和珅，你可要听好啊！
5: 是。
1: 和珅不听朕命，挫我军威，念尔初犯，不予追究。
0: 跪好了，下边的圣谕最要紧，好好听着。
1: 念尔初犯，不予追究，如若再犯，
9: 小心尔的狗头。钦此。
5: 你这
0: 是什么这那的？
1: 你想抗旨啊？
5: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
0: 刚才的圣旨，你们都听到没有？
10: 听到了。
0: 和珅若敢抗旨，我就能把他抓起来。和珅还不传令？
5: 这，传我的将令，各营将士回营待命，违令者斩。
10: 斩。
5: 走啊！都出去！你们两个都出去！
11: 还有你，走走走走出去！
5: 哎呀，二位姑奶奶，我求你们给我留点面子好不好？否则我这个钦差还怎么当啊？你
0: 这钦差怎么当是你的事儿，我是监军，我是奉旨行事。
5: 哎呦，还监军？皇上逗你们玩的还当了真是。
1: 哎，你不相信？如果再挫我军威，难道皇上不敢要了尔的狗头吗？
0: 对呀，既然保全了尔的狗头，你就记着欠我们一大人情。
1: 是，
5: 我还欠你们人情，真是。好好好，日后我找机会还，好不好？
8: 报，
7: 报钦差大人，二十里外有罗刹兵埋伏，见我大军退回撤伏而去。
5: 好久下去吧。好悬的，刚才得亏没有出兵啊。
1: 听到没有，就算是皇上不要这些毛子兵啊，也会要你，哎，不是尔的狗头啊。
0: 嗯，哎，这回你又欠我们一大人情啊。嗯，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小月，你干嘛要救我的命啊？这是。
0: 呸，你想得美，我是监军，你要是死了我管谁去啊？
5: 对对对对对，我可千万不能死，我死了不要紧，你说我要是死了，你这个监军还怎么当啊？我不能死。
0: 知道就好。哎，欠我们两大人情啊，不许耍赖。
5: 一眨眼欠了俩人情了，这算唱的哪出戏？
1: 唱戏，这可难不住我们啊。嗯，
5: 那这算哪一出？
0: 有道是，
5: 嗯，
0: 杜大人他神计妙算。
5: 呆，往下。
0: 小和珅
5: 怎么样？
0: 小和珅他狗头保全。
5: 去你的，真是。
12: 和珅这小子整天龟缩在大营里，要想教训教训他还真不易呢。

0: 小人已经查清楚了，和珅身边啊有两个监军，这两个监军天天戏弄他，和珅对他们是言听计从啊。我想何不求告此二人，把和珅诱出大营，进了兰州城，那可就是老爷您的天下了。
1: 那好吧，你去办吧。
2: 成。
3: 哎呀，整天梳个大辫子太烦了。哎，阿姐，今天老毛子没来捣乱，咱们换换女装吧。
4: 不行，万一啊临时有事的话，那怎么办？还是等晚上再说吧。嗯，
3: 阿姐，你在想谁呢？
4: 讨厌，你不要乱猜啊！
5: 两位大人，兰州城有人求见。
4: 哦，奇怪了，我们在兰州城并没有熟人呢。
3: 没关系啊，一回生二回熟嘛。让他进来吧。
6: 大人请。嗯，
0: 大人说的对，一回生两回熟嘛。
3: 你是谁啊？
0: 大人莫问我是谁，只看此物便知端地。
3: 皇上的御用之物，我见过皇上配过这条带子的。
0: 这位大人好眼力。嗯，
3: 你要我们做什么？
0: 不着痕迹的把和珅和大人诱入兰州城来，我家主子自有安排。
3: 你家主子是谁啊？
0: 不足为外人道也。嗯，
3: 原来皇上也学我小月用条黄带子下起旨意来了。既然你有皇家的御物，那我现在就去找和珅。
4: 哎，不行。
7: 心中有了你，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9: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0: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1: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8: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0: 既简单还好学。
1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

0: 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藏健康操，就可以五藏健康。五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

0: 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

0: 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 每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和烦恼，肮肮脏脏，尔虞我诈，和权力斗争。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和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你要我们做什么？
1: 不着痕迹的把和珅和大人诱入兰州城来，我家主子自有安排。
0: 你家主子是谁呀？
1: 不足为外人道也。
0: 原来皇上也许我小月用条黄带子下起旨意来了。既然你有皇家的御物，那我现在就去找和珅。
2: 哎，不行，我们得让和珅自己愿意跟我们走。这位先生，请给我们几天的时间，但我们想一个不露痕迹的办法，如何？
1: 难得这位大人心思缜密，在下就在兰州城里静候佳音，告辞。
2: 松哥，
0: 哎，阿姐，我有主意了，我们就天天气和珅，气他个七荤八素的，让他不得不带咱们出去玩啊。
2: 哎，这个主意不错，怪不得季先生那么喜欢你啊。
0: 我可不喜欢他，整天叼着个大烟袋子。
2: 是吗？啊，难道他就没有一点点好处吗？
0: 有限呐！
3: 哼！见过何大人。
0: 是和珅来了。
4: 哎，二位没歇着呢，是我。
0: 耗着吧。哎，自己找上门来了。
2: 什么事啊？啊，
4: 何某怕二位在军中寂寞，特备了一桌小宴，请二位过去饮酒说话啊。
0: 这就叫做黄瓜找案板，找配呢。
5: 你先等着吧，等我们收拾好仪表官容再说吧。
4: 嗯，那好，何某就在帐外候着。
2: 真有兴致啊，还请我们喝酒。哎
6: 呀，闲着也是闲着吧。啊，正所谓月薄风清，日次两宵。白天。来来来，进来请，快到了，快到了。
0: 你还巴结上司呢？
6: 二位有所不知，这西北之地军营之中，我能弄成这样，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啊！哎，请坐，请坐，请坐，不要嫌弃，不要嫌弃啊！何某真的是非常高兴。哎，这真酒，刘全。
7: 啊，这些日子二位在军营之中辛苦了啊！来来来，先干上一杯。
0: 有酒无月，到底还是俗人呢。
2: 是啊，
7: 哎，这

0: 要不然，我给二位唱成一段《祝祝酒星》啊。
1: 好啊。
0: 哎，不，我才想起来，我在你们面前唱戏，那不是关公门前耍大刀吗？
1: 耍呗，算了，
2: 不要客气了，何大人。
0: 那我就斗胆来上一段。
2: 嗯，
0: 好。

0: 这
1: 见笑了，来，接着喝酒，来，菜不太好，但是酒还是可以多喝一点的，这是当地最好的酒了。哎，要不然二位唱一段如何呀？
2: 啊，
1: 你何某抛砖引玉了吗？
2: 你真有此意？
1: 当然，真心话。
2: 那是要拿我们来取乐喽？
1: 哎，不是，哪是那个意思嘛？我只是想啊。
3: 和珅，你好大的胆子，军中嬉戏，戏弄监军。走，咱们给皇上写折去。
1: 哎，别，我不是你。万岁呀，万岁！你给奴才怎么派了如此两个监军？真是酷煞！哦耶呀！
3: 哎，阿姐，咱们换好装束，和珅要是不上钩，咱不就白折腾了吗？
2: 怎么会呢？和珅最怕你的密旨，他会不来吗？
1: 和珅求见，二位方便吗？
3: 哎，说曹操，曹操就到。
2: 进来吧，
3: 进来。哟，
2: 饿？你来干什么？
1: 总得请我坐下再问话吧。
2: 是啊，何大人您请坐啊。
1: 这就对了。这不，看二位在军营里实在憋闷的话。咱们到兰州城里逛逛，散散心，怎么样？
2: 你去，我不去。
1: 哎，干嘛不去啊？
3: 说不去就不去。
1: 我看你们这个样子，已经换好了衣服，出去一趟吧。
2: 去也行，可是啊，你得要换衣裳。
1: 我换衣服？我换什么衣服？哎，总不能穿着官衣上街啊！
3: 谁让你穿官衣了？我是说啊，您瞧您的这身打扮，像个阔老爷。
2: 是、
3: 啊，我们在你边上就成了跟班的了。我们不去。哎
1: 呦，二位监军，有你们这模样的跟班的吗？啊，你看，这才是跟班的样子嘛。
4: 好，
1: 既然如此，那我就回去换一件啊。二位，等着我。
2: 哎，等等。带我们逛街，带银两了吗？
1: 那当然不能让你们二位破费了。刘全，给他们看看。
2: 哟，这最少都是1000两一张哎，这可不是这样子啊！就算对得出，我们也扛不动啊。
3: 哎，要不这么着吧，我们身上呢有点散碎银子，
2: 是啊，
3: 先花我们的，回来加倍还。这个嘛，先留在我们这儿吧。
2: 嗯，
3: 哎，我想。一定不愿意吧？
1: 那不，愿意，十分的愿意啊。那一会儿见啊。哎，走，小春。
3: 哎，阿姐，这归咱们了。哎，没想到这么快咱们就请君入瓮了。
2: 嗯。
5: 老板，接着。
6: 好了。
3: 请吧。
1: 你们二位请，二位请。哎呀，今儿就这儿。
6: 三位爷，请窗边坐，这里面有人包了。
1: 岂有此理！
3: 没事儿，窗边挺凉快的。
6: 余爷多包涵，我给你们端茶去。

0: 讲究吧。哎，委屈二位了。不过这在兰州大概算是不错的馆子了。哎，刘全啊，饿了吧？
1: 啊，是。
0: 那就回去吃饭吧，顺便把东西捎回大营啊。
2: 哎，留神我们的东西啊。
0: 吃吧吃吧。
2: 哎，这些东西可已经花了我们52两银子了啊。哎呀，
0: 这算什么？我保证更多的还你们，还你们52两1钱、
2: 啊。那不行，得还我们520两。
0: 嗯，行行行，小菜儿吧，
2: 说话算数啊。
0: 对，何某，这算什么？还真渴了，来喝点茶，喝点茶。咦，这什么叶子？有好的捡好的上，没好的上茶叶铺买去。哎，这，
3: 掌柜的，这三位爷要上好的茶叶。
0: 今儿买的东西还满意吗？
4: 三位爷有什么吩咐？
0: 有什么好吃的，说一说。
4: 这儿的鱼不错，牛羊肉你还吃得惯吗？
0: 哎呀，吃得惯吃不惯你甭管，捡最好的上啊。
4: 哎，是，我去安排。
2: 哎，他又摆谱了，反正花他的钱跟他摆出来。
0: 说什么呢？
5: 哎，金爷。
3: 哎，金爷。
6: 爷爷你好，
5: 哎好，
6: 远辈给你留着呢。
5: 哦，好，
6: 爷爷请啊，
5: 好好。
7: 这位何大人真是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呐、啊！看我怎么打他的威风！
0: 掌柜的，怎么还不上菜？
7: 哟。倒先跟老子叫上阵来了，掌柜的，
4: 金爷有啥吩咐？
7: 照往日一样，上好的席面给大爷我摆上来。
4: 是，
7: 回来，到对面的楼上把山丹花、野百合叫来，陪大爷我喝酒。
4: 是，
0: 掌柜的过来。我问你，楼子里共有多少姑娘？
4: 不下70-80个吧。
0: 好，全给我包起来候着，一会儿陪老爷我赏花。
4: 是。
0: 掌柜的，
4: 爷，你有啥吩咐？
0: 我要的燕窝鱼翅必须是店里多年珍藏的。
4: 哎，是。
7: 我要的白酒要纯要老，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4: 哎，好。
0: 我要的鸡鸭鱼进厨房前必须是活蹦乱跳的。
7: 这边要的牛羊驴肉要在活牲口身上一片一片的割，必须是嗷嗷大叫的。
0: 我要的鱿鱼片要仔细的刮，一根毛刺都不能有。
7: 我要的烤鹌鹑要过泥，一撮毛也不许掉。
8: 喝酒，
7: 来人呐，把这三个小子给我抽揍一顿。回来，那两个小白脸打坏了怪可惜的，跑了就跑了吧。这个胖子可不能放他走。哟呵，这小子功夫还不错啊！
9: 快，
7: 来，拉过来我瞧瞧。
0: 我提醒你，我可是朝廷命官，
7: 我早就瞧出来喽。怎么的？你服不服啊？
0: 我不服。
7: 不服好啊，来啊，拉下去慢慢收拾，多攒求饶了再拉回来见我。
9: 是，
0: 我服了。
7: 你小子行啊，啊，光棍不吃眼前亏呀，你呀，啊，你小子是个人物，大营里来的吧？

0: 和珅这小子进城了吧？
1: 他是何等样人，怎么会到这种地方来？
0: 和珅这小子要敢来，我也照打不误啊！怎么，你还以为我吹牛？
1: 皇室宗亲，
0: 往事如烟呐。金大爷，我祖上随太祖爷定过满洲，为世祖爷打过天下，算起来也算是一家子铁帽王啊。后来这铁帽子丢了，迁到这兰州城，从此呢，我们不问正事儿，只管吃喝玩乐。哈哈，哎呀，不管怎么说，我们也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呐，啊。这血浓于水，懂吗？
1: 懂。
0: 你是哪个旗的？
1: 啊，满洲正红旗。
0: 哦，正红旗啊。
1: 是的。
0: 哎呦，啊，这巧了啊！这老一辈子就没跟你说过这旗内的事儿啊？
1: 您是？
0: 见了老主子该怎么着啊？啊，规矩都忘了？哎
1: 呀，奴才给老主子请安，请恕奴才有眼无珠。
0: 这就对了。就算我当街要饭，和珅他认出来了，也得下轿给我磕头啊。
1: 那是，
0: 那两个小白脸一打起架来，我就看出来了。女的，我不为难他们，可你呢？你小子是个人物，早晚大有前程啊！啊，可是我不能坏了规矩啊，我得罚你，让你小子知道疼。
1: 主子饶了奴才吧。
0: 敢跟主子当堂叫板啊？哎，他和珅来说情也不行。来啊，
2: 在
0: 送兰州大牢，传我的话，尿桶边给我锁三年再说。
1: 哎呀，主子你不能这样。主子走。
0: 哎，掌柜的。
3: 哎，金爷，
0: 把这前面都给我收拾好了啊。哎，钱呢到大牢朝那小子要去啊。来啊，上酒上菜，咱们开喝呀。啊，
4: 没有想到这里还藏着这么有来头的人物。
5: 兰州府城可真不简单。
6: 就是啊。哎，这回这个和珅算是倒霉透了，那老爷子一句话，他下大牢受罪去了。
5: 不行，我们得想办法救他，因为大营里可不能没有钦差的。
6: 谁让他摆臭谱的，活该。
5: 三军不可以无帅，我们可别让老毛子捡了便宜。
6: 那怎么办呢？
7: 金大爷好。
8: 金大爷好。
0: 买菜啦。啊，
7: 金大爷
9: 好。好好好。金大爷好。啊，
0: 行。哎呀，你们别闹别闹，待会儿上我门口吃肉去，一个人赏你们十个馒头。啊，
7: 金大爷好。
0: 啊，好好好好
7: 好。
0: 金大爷好。好好好。
10: 金大爷你好。
0: 回去告诉你们知府开粥厂，说不定哪天我也去尝尝。
10: 金大爷请放心，一定照办。
0: 嗯，好好好好。
11: 进去，
12: 把他锁在尿桶上。
11: 是，走，
13: 滚！
11: 老子金大爷看你活腻歪了，别老子蹲。
13: 我金大爷忘了，你就死着吧，小子。

0: 你怎么不多圆点啊？我躲得开吗？我们也不能憋死了这，是吧，爷们儿？你看我，还细皮嫩肉的。咱爷们儿多长时间没见荤腥了？
1: 我都两三年了，快疯了！
0: 留着马上啃吧，有嚼头，啃上10天半月了，再让它断气。
2: 老头，老头，喊什么喊？喊丧呢？这老头也是你叫的，你应该叫班头大爷。
3: 行，班头大爷，
2: 你大爷。 应该是班头大爷，
3: 班头大爷，
2: 哎，这听着多顺耳啊！有什么事儿啊？
3: 能不能换个地方？
2: 行啊，那换个单间都行啊。嘿，可是我干嘛听你的呀？

0: 这是真的呀。得得得，就算我上一回当。来啊，
1: 行，
0: 把他给我锁小屋里。哎，这小屋一天一两银子，你带着没有？哎，得得得，哎，我告诉你啊，换小屋也得锁在尿桶边上。哎，这是金大爷特别嘱咐的。哎，你就是给我一千两银子，我也不敢给你挪地方。快快快快快快，别带出来！快点！
2: 哎，马牌马牌！
3: 哎，马牌吧啊！你们一个一个那个小样，想耍赖是吧？输光了，大爷，我再赏你们二两吧。
4: 谢谢大爷。
3: 哎，来吧，
5: 大爷。
3: 哎，
5: 和珅手下那俩姑娘找上门来了。
3: 哦，哎，叫他们到书房来见我。
5: 这，
3: 哎呀，哎，我跟你说啊，都可别偷我银子啊，我这有数啊。来来来，你替我打两把啊。
6: 别想着大爷银子。
3: 嗯。果然是你们俩。
7: 干嘛说果然？老爷子，难道你猜着了？
3: 哼，一开始我还真没看出来，这一打起架来，哼，露了原形了。
8: 老爷子好眼力啊。
3: 到老爷子这干什么？是不是为了和珅的事儿啊？
7: 啊，难道你知道田牢里关的是和珅啦？
8: 哎，你别忘了，老爷子可是铁帽子王的后裔，他怎么可能不认得他呢？
7: 哦，这么说，老爷子你是有意找和珅的晦气啊？
3: 这可笑，这和珅啊，哎，他还愣扛着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哎，他要说他是和珅呢，那我倒不好办。既然他不说，那我就正好顺水推舟。哎，我假装不知道也好啊，多关这小子几天。
8: 是啊，和珅啊是很可气，可是毕竟他是三军的统帅呀。你这样关着他不放，军中缺了主心骨，我担心到时候会让罗刹人有机可乘呢。
3: 你就放心吧，小姑娘，那罗刹兵已经退出500里之外了啊，就算他飞也得飞一阵子才能到兰州。所以啊，我才关他和珅。哎，我说你们俩到底是什么人呢？啊，哎，怎么和珅这小子军中还有女人呢？派你们俩来当监军？
7: 对啊。
3: 哎呀，哎，皇上这小子还真有点意思啊。
7: 哎，老爷子，你怎么管皇上叫小子？
3: 小子怎么了？

0: 论起来，皇上啊还比我矮两辈呢。嗨，我们家的事儿啊，你们不要乱掺和；和珅的事儿，你们也不要管。老爷子，我自有安排了。
1: 那我们就告辞了，老爷子啊，我们要替皇上，啊不是那个小子跟你道谢，告辞了，
2: 告辞喽。
0: 哎，别急啊！哎呀，你大老远来了，你陪老爷子说会儿话嘛，啊？

0: 土耳番的葡萄和库尔勒的香梨啊！哎，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啊！
1: 您太客气了啊！哎，老爷子，别看您模样不济，哎，您这烟袋过得可不小。
0: 哎，你这话准确啊！ 谁敢说我这烟袋不好？我这一锅子下去啊，砸他个骨断筋折！哦，这么厉害啊！嗯，能不能让我掂掂？嗯，掂掂。嗯，呵，
1: 够沉的。
0: 哎，
1: 铁家伙。
0: 哎，他上过阵，传家呀。
1: 真的，我掂掂。哎，真的，比季大人那个沉多了。哎，
0: 我说，什么季大人？ 季大烟袋，你不知道啊？什么？敢在我面前比烟袋？我找他去。
1: 老爷子，他可是个文人，他打不过你的。
0: 没人也不成。
1: 老爷子，您呐就别生气了，他现在在杭州呢，他就是啊，纪晓岚。
0: 纪晓岚？
1: 对呀。
0: 哎，修《四库全书》的那个？
1: 嗯。
0: 啊，他也抽烟袋？
1: 没错。
0: 这烟袋锅子可一点都不比你的小。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你早说了，老爷子甘愿让他。哎，哎呀，这个人呐，好学问，好名声，哎，字眼比我深，升大官了。
1: 不必客气。
0: 哎呀，原以为啊，我这是举世无双了，啊，<笑>闹了半天。 还倒成对儿了，改日啊，我一定好好见见这位季大烟袋。

0: 还就看中王大人您的一亩三分地儿了，怎么样？
1: 王大人做得了主吗？
2: 七代，您这什么意思？是不是这几天闲得闷了，又要生事不成？七代，您别忘了，这是我甘肃地盘。
0: 哎呀，王大人呐，您也别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儿可还是皇上的天下。来啊，请皇上密旨。王廷赞接旨，诏令纪云入甘肃境内，便将王廷赞拿下，全力调查奸粮舞弊案，如有反抗者当场格杀。怎么样，王廷赞，听清楚了吧？
3: 有抗日者，格杀无论。
4: 臣遵旨，臣听纪大人调遣。
0: 王廷赞呢？
1: 皇上这。

0: 全凭纪大人救小人一命。
1: 行了，起来吧。
2: 好，谢谢纪大人。哎，
3: 咱们最初戏的方略啊，是内紧外松。既然到了甘肃境内嘛，王大人的威风该抖还得抖起来啊。只是我要问你一句话，这甘肃历年兼粮的账。

0: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0: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1: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0: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0: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0: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3: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0: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0: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五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0: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0: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0: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

0: 斑样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0: 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代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代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3: 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2: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3: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3: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2: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3: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3: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2: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3: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2: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3: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不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

0: 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金头巴脑？因为吃金头巴脑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但是金头巴脑全是从骨分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金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3: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金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金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3: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金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金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3: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3: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这个金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更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

0: 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贺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

0: 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 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 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5: 9块9，
6: 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 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哎呀，王大人呐、
1: 啊，你也别忘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儿可还是皇上的天下。
2: 来啊，
1: 请皇上密旨。王廷赞接旨，诏令纪云入甘肃境内，便将王廷赞拿下，全力调查奸粮舞弊案，如有反抗者当场格杀。怎么样，王廷赞，听清楚了吧？
3: 有抗日者格杀无论。
0: 臣遵旨，臣听纪大人调遣。
2: 王廷赞呢？
1: 皇上这

0: 全凭纪大人救小人一命。
1: 行了，起来吧。谢纪大人。哎，咱们最初戏的方略啊，是内紧外松。既然到了甘肃境内嘛，王大人的威风该抖还得抖起来啊。只是我要问你一句话，这甘肃历年兼粮的账目现在藏在哪里啊？
2: 藏在小人别院的后面。
1: 此话当真？
0: 此等罐头，小人不敢说谎。
1: 听着，火速开拔，抵达兰州以后，直奔王廷赞别院，走。

0: 甘肃方面还没有消息吗？
1: 回大人，没有任何消息啊。
2: 算日子，王金赞也该到了。那小姐呢？
1: 苏小姐被隔离在行在内院，由大内侍卫亲自守护着。在下试过几回都没能接近呐。
2: 不对呀、啊，该不会中了皇上的暗度陈仓之计吧？
1: 大人是说那纪云？
2: 我看八成是苦肉计。纪云到甘肃，必有皇上密令。如果是这样，那可就坏了。那王廷赞本是没主意的人，眼看着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
1: 除非大人亲自赶赴兰州。甘肃现在是和珅主事，不过和珅可是爱钱如命啊。大人要是骚到他的养处，何愁不过此关？
2: 可皇上在杭州不走，你让我怎么离得开呢？
1: 事在人为嘛。要是大人家中有什么三长两短，难道皇上还阻止大人去尽孝吗？
2: 你是说
1: 两小非君子无毒不

0: 拜见父亲大人。
1: 哎呀，今天怎么有空闲呢？啊，
0: 儿子，遇到一桩天大的难事，特地向父亲大人借一件东西。
1: 父子之间何以言介？有什么需要，但说无妨。

0: 您这是怎么了？堂堂一省的巡抚，怎么做起小女儿姿态来了？哎，快起来，快起来！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所借何物啊？老人家，大人所借者，乃是您老人家的性命啊！
2: 啊！
3: 记得前几日你还说要给家父操办八十大寿，怎么老人说去就去了？这可真是人有旦夕祸福啊！
2: 家父福缘浅薄，功劳皇上挂念。
3: 微臣恳请皇上开恩，准许微臣护送家父灵柩返回湖南老家，入土为安。
1: 不临尽孝是做儿女的本分，你将印信交给浙江布政使战委署理，尽快去吧。
2: 谢皇上恩典，
1: 节哀顺变。
4: 皇上，恕奴才多嘴。
1: 这王胆旺的父亲死得实在是蹊跷。你不了解此人呐，此人也算作是一个枭雄，困兽犹斗，断然不会这么溜掉的。你马上派人飞鸽传书告诉纪晓岚，王胆旺极有可能前往甘肃，让他多加小心。
4: 何不让奴才就此截下王胆旺，这样岂不是更干脆？
1: 此案久决未定，朕心里烦躁啊。 倒不如将计就计，让王胆旺多蹦跶几天，也好一网打尽。
5: 皇上英明，奴才明白了。
1: 哎，你叫人看好了苏青莲，不要让他和王胆旺见面。王胆旺是自寻死路啊，而苏青莲，大好的家人不要被他牵连了。
5: 头儿，哎头儿，哎头儿，什么事儿？怎么忙忙叨叨的？尤二爷想见你，我给带进来了。
6: 有事儿吗？我这可忙着呢。看看这个吧。我看这有什么用啊？
7: 省得后悔。<笑>
6: 我后悔。<笑>
7: 看到这上面烟袋锅子盖的红印吗？
5: 没有，您别误会，给他单独搁在小屋了。
7: 小尖儿，你收到好处了吧？
6: 没有，您别误会，给他搁大屋啊，就怕他走了样，万一亲的也一传，哎呦，认不出来了，那怎么能行呢？所以，
5: 对了，给他吃饭了没有？
6: 这头天什么也没吃，第二天呐，不到中午可就受不了了，把坎肩当了，换了仨窝头，后面色啊，把长衫也当了，换了这个两碗绿豆粥，第三天早晨起来，非得要喝茶，把那绸衫的也给当了，中午这顿饭呢，把荷包给当了，不到时候不晌啊，那一双新新的云头鞋，换了四个糖窝头，这不是他那还吃呢，您就来了。
5: 他说什么没有？
6: 哎呦，成天这是靠着尿桶念叨，这个还带着哭音儿，小月呀，莫愁啊，你们什么时候来救我来？这小月莫愁是哪路的神仙
0: 什么，你可不许听啊。
1: 那当然，您请您请。

0: 呀，怎么嫌来晚了？走
1: 走，
2: 回来。
1: 你叫什么？你知道这三天啊，我们东打听西打听的，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你的下落呢。
2: 你们要不走，我能撂在这个鬼地方、啊。
3: 我们不走，我们不走，第二个能来救你吗？啊？哼，哎，你多大了呀？啊？哭什么哭啊？你羞不羞啊？
2: 多委屈。啊！我在这个地方受尽了简直是奇耻大辱，你知道不知道？开开！
3: 你委屈，我比你还委屈呢。这三天来，我们东奔西走的不说，还要到处给你求人情，到处说好话呀！啊，上供烧香使银子，我们是整天睡不着来吃不着的。你看看，你看看，我的脚都走肿了。何大人，你讲不讲人情嘛？
1: 好了好了。你知不知道我们是都不润才找到这里，不要哭了啊。
3: 就是嘛，我们是混命进去的，那可是说死就死的呀。
2: 好了好了好了，我谢了行，我谢谢了二位啊。可是你们可以让大营派人来救我呀。
1: 哎呀，我怎么说呢，你知道吗，万一人家知道我们的钦差大人被丢到大牢里去，金星瓦解，一哄而散，你说到时候是你顶着还是我们两个替你顶着呢？
3: 对啊，还替你瞒着呢，说是何大人外出私访，不过两天就回来了。哼，命令各营啊，不许擅离职守，否则就从事。
2: 你们可以报告当地的官府啊。
1: 哎，更不能惊动官府啊，如果让人家知道你被金大爷锁在尿桶边上，到时候就算救出去啊，也会闹得笑话。到时候你何大人怎么在官场上跟人家打交道呢？
4: 说的也是。
3: 你看看，你看看，替你想得多周全。
1: 是啊，
3: 你倒好，见了我们就发脾气。哼！对了，告诉你啊，就你那几张银票，我们都花光了，还贴上我们不少银子呢。
2: 行了行了行了，我还不行吗？
3: 不是还不还的问题，我就说这事儿。
1: 哎，算了算了，跟我们走吧。
2: 哎，对对，走。你们俩也真是的，既然来了救我，你为什么不弄件衣服让我穿上？我这个模样我怎么出去？
1: 谁知道你把衣服都当了，在这里大吃大喝的。
2: 我还大吃大喝呢。
3: 他呀是在这儿住得太舒服了、哦、啊！要不这么着，您在这儿先住上半天，我们出去给你雇轿子买衣服去。
2: 别别别别别！我现在就走，现在就走。
3: 要走嘛也可以，得先立个字据。
4: 还要立字据？多少啊？
3: 啊，就100万两吧。
4: 那么多？
3: 就这还是打了8折的呢，不认账。走吧。
2: 别别别别！好，我写我写，纸笔拿来，我写啊。
1: 出来啊！
3: 出来，快点！快点说，
2: 你们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啊！怎么这样子？
1: 哎，你在这站着。
2: 别，你们走了，我站这这算怎么回事？
1: 我们去给你买衣服啊。
3: 对啊，哎，先跟你说清楚啊，买衣服的钱可不算在100万两之内，得另算哦。
2: 还另算？
3: 当然了，买不买？
2: 另算，买另算。
3: 走，
2: 快点啊！
3: 别动。

0: 哎，你看这年头，将要饭的都细皮嫩肉了，
1: 怎么回事呢？
0: 穿绸裤子，爹扔的钱看都不看。
1: 这真是乾隆盛世啊！
0: 咱哥俩混不下去了，也当街要饭去。
2: 回来了，
1: 这转过身去。

0: 哎，快点啊！
1: 我什么时候自个儿穿过衣服？这么麻烦。
0: 快点！
1: 把这个辫子给我抻出来，辫子穿里边了，辫子。
2: 哎呀，哎呀，金大爷他又来了！
3: 哎，你给我站住！兰州府城你又不熟的，你乱跑乱撞的，难道又不怕又撞到金大烟袋家里吗？
4: 就是啊，
5: 你说什么？
3: 金大烟袋，
5: 又一个大烟袋，难怪啊，叫这个名字的没一个好东西。
2: 哼，就凭你这句话，金大烟袋能把你的舌头割了。嗯，走吧，带你吃饭去。
4: 走吧，
5: 走走，
4: 这边。
1: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4: 不是跟你说过吗？兰州有位熟人想见你呀。
1: 熟人？我在兰州没有什么有交情的人。
2: 哎，你跟人家没交情，人家可跟你有交情啊。
4: 是啊。
2: 哎，进去吧。
1: 干什么？你们这是？哎，
2: 老实跟你说吧，这是金大烟袋的书房。
1: 什么？将军，我说这是开不得玩笑，你们这是干？
6: 是什么人？
1: 晚生和珅，给金老前辈请安。
6: 算你小子大牢没有白做，长见识了。起来吧。
1: 谢前辈。
6: 知道老夫为何教训你吗？
1: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前辈。
6: 你冒犯我算什么？老夫我是天下第一没大没小的，我府上就连那扫地的都敢跟老夫打牌撒赖，我岂能对你如此没有度量呢？
1: 那晚辈就不明白了，晚辈与前辈素昧平生，断不会在别处得罪了前辈的。
6: 哎呦，你得罪我不得罪我不打紧，我告诉你，你要是得罪了天下的百姓，那可不好办了。你是钦差，是代表皇上来的，本应救民于水火，一显皇恩浩荡。可是你小子都干些什么？这甘肃省在兼粮上的各种弊端，难道你小子一点都没听说？
1: 晚辈全听说了。不是，我是一点都没听，不是，也不是我，我听说了一些。前辈啊，晚辈也想为民做主，只是苦于没有凭证。
6: 哎呦，我教你个乖乖，这甘肃省在兼粮上的要紧秘密，可都在王廷赞手里。此人在西固有一处别院，甚为隐秘，多半账目着落在那里。
1: 那晚辈明白了，晚辈这就去办。
6: 你回来，你是代表皇上来的，可别让甘肃的百姓失望啊。对你的失望也不打紧，可是你身后站的可是皇上啊，你小子可别忘了。
1: 不会的，晚辈铭记在心，铭记在心。晚辈告辞了，告辞了。

0: 施远人啊。没想到吧，何某在此恭候多时了。
1: 何大人，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仰仗皇上神威，罗刹人望风而逃，眼下战事平和了。何某在帐篷里住久了，突然生了脚气，哎呦，奇痒无比，没办法，就进城来看看脚。闻听王大人王藩台有此处别院，离何某的军营又不远，所以在此恭候，想找王大人借住几天。王大人不会舍不得吧？
2: 哎呀，钦差大人垂青寒舍，愣是看得起下官，下官哪能不借呢？
0: 不好意思啊。那好那好那好。哎呀，纪大人鞍马劳顿啊，赶快到驿馆休息吧。我改日再为你接风。你们走吧。那我就进去了啊，走。
3: 王亭子，你不说这别院没人知道吗？和珅怎么嗅出味儿啊？
2: 下官这就不知道了。
3: 真的？
2: 大人放心，尽管何大人占据别院，但是那件东西还是要落到您纪大人手里的。
3: 哦，
2: 因为账本并非埋在别院，而是埋在别院后面的老房子里，这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只是何大人占据别院，倒不好咱们在他眼皮底下取过账本。
3: 我想他只要拿不到想要的东西，自然就会走的。走，住驿馆。
4: 刘全，
5: 老爷
4: 怎么样，搜到了没有啊？
5: 没有啊。
4: 你在这盯着，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账册给我找出来。
5: 这给我仔细的搜。
6: 25000，26000，
7: 来，这还有几张给你。
8: 阿姐，我们赚了一大笔。
9: 二位大人有过人求见。
10: 小姐莫愁，看看谁来了。
8: 先生
7: 你可来了。
10: 哎，想可以，但是不能死。
8: 先生，我去帮你打盆水啊。先生，我去给你签一份当地盛产的白龙马。
10: 哎，不用，回来。我哪有这么大的福气啊？哦，让两大监军伺候着。二位监军，快请坐。
8: 先生，你还监军呢？你知道吗？那个何胖子竟给我们气受了。
10: 真的？
8: 嗯。
10: 我说。啊，小玉，你不说实话啊！
8: 我说的句句是实。
10: 是吗？
8: 嗯。
10: 这是什么呀？
8: 啊，是我的。
10: 哎呦，这么多银票啊！
8: 啊。
10: 哎呦，跟和珅没几天，学的这个财迷心窍了啊！
8: 先生。
10: 啊，好，这银票咱们收着，说不定啊，到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
8: 哎，先生，我告诉你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
10: 哦，说。
8: 那个何胖子不知道让谁关在尿桶边上摔了好几天。
10: 啊。
8: 嗯。
10: 谁这么大胆子？
8: 不知道。
10: 莫非是你们两个捣的鬼？
7: 才不是我们呢，这里面啊可有个大神仙。
10: 大神仙？
7: 嗯。
10: 谁呀？
7: 人称他金大烟袋。
8: 嗯。
10: 金大烟袋？
8: 对。
10: 这什么人呢？嗨，不管他什么人，也算是给我出了口气。当年《红楼梦》一案呢，他跟福康安串通一气，把我下了大狱里，
7: 是
10: 让我睡稻草挨跳蚤咬。哎，没想到这报应来得这么快。哎，让和珅也尝尝坐牢的滋味。哪天啊，你们两个带我去见见这个金大烟袋，我要当面的谢谢他。
8: 哎，巧了，那边人在找你呢。他整天啊提了这么大烟袋锅子，在街上找你拼命呢。
10: 找我拼命？
8: 嗯，你出门真得小心点儿。
10: 这个金大烟袋什么来头啊？
8: 不知道，
7: 我觉得他肯跟皇上有关系。
10: 哦，是黄家人。
7: 嗯。
10: 嗨，好，让和珅在这甘肃也碰上克星，开心。哎，该抽口烟了啊。
8: 哎，纪先生，你为何远赴甘肃？是不是又惹皇上不高兴了？
10: 那倒不是，皇上责怪和珅办奸粮之案不利，特地让我来查问此事。
7: 那是否已经有了眉目了？
10: 眉目倒是有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和珅也听到了一些风声，抢先占了王廷赞藏账本的地方，这下麻烦就大了。
8: 这个好办啊，今天晚上我和阿姐把那账本偷出来不就行了？
10: 嗨，和珅他也不知道这账本具体藏在什么地方，你们一去偷，不等于给他带路了吗？

0: 再说了，账本也不少，你们两个呀也背不动。
1: 那怎么办？
2: 你真是看西厢流泪，替古人担忧。咱们季先生还能没有办法吗？
3: 先生，你有什么办法吗？
0: 走着瞧。
4: 都找到什么了？
5: 什么都没找到。
4: 算了，别找了，拿我的帖子把王庭赞找来，我要当面问问他，这别院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6: 王庭赞，这兼粮之事甘肃省参与的官员还有哪些人？
7: 大人，下官实在是交代的差不多了。
8: 差不多了？
6: 再想。
7: 啊，想起来了，还有五位知府，张景发，这个人最是贪婪了，明明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东西吧，可偏爱附庸风雅。啊，他此刻正在兰州。
6: 哈，好极了，小月啊，
9: 哎，
6: 你去以这个王大人的名义把这个张景发给我请到这儿来。
9: 得令。
6: 还有呢？
7: 大人，实在没有了。
6: 实在是没有了。王庭赞，你说了半天，点了这么多人，都是官阶比你小的，难道那些比你官大的人就没有伸手跟你要过钱？嗯，难道这甘肃兼粮舞弊案是你王庭赞一手策划的？
7: 大人，
6: 你呀，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外面有人替你打点撑腰，你就会平安无事。哼，我告诉你，这件事龙颜震怒，下旨彻查，谁也救不了你。
10: 参见大人。
6: 什么事儿？
10: 何大人派人来说有事找王大人商量。
6: 啊，王庭赞，何大人找你恐怕是要问账本的事儿，你怎么回答呀？
7: 啊，何大人要问话，下官也就实话实说。
6: 哦，那我看你还是不去的好。
7: 啊，季大人，何大人可是钦差呀，钦差大人传唤下官，下官哪敢不去呢？就算下官不去，要是何大人找上门来，下官还能躲着不见吗？季，
6: 说的也有道理啊。
9: 先生，
6: 啊，
9: 先生，我有个地方保证和珅不敢去。
6: 什么地方？
9: 就是金大爷大夫上。
6: 有道理。你去回何大人，就说金大爷把王大人请到府上做客，暂时还回不来，有什么急事儿，让他上金府上去找。
10: 是啊。
11: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2: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

0: 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

0: 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4: 是，
3: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4: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4: 是，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对不对？不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

0: 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佟老板显示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3: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

0: 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它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陀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二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5: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1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6: 插入式机顶盒，

0: 向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敬老爱老新风尚，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大家好，这里是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东南卫视主持人彭杰，我在福州向大家问好。那说到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本次大赛的大力的支持。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那么为了更好的普及海洋知识，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我们从2008年开始，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了。那么来到今年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啊，我们从众多的高校当中也是脱颖而出了15支优秀的代表队，来到今天的晋级赛的舞台。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角逐最后的6个进入到总决赛赛段的名额。那这6个宝贵的名额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好了，做好准备，接下来时刻呢，马上来认识这15支优秀的代表队嘛。广东海洋大学代表队、汕头大学代表队、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南京大学代表队、浙江省代表队、集美大学代表队、莆田学院代表队、香港代表队、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以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好了，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要向大家来介绍莅临到本场晋级赛的2位专业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
3: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委会委员魏建功编审，
2: 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文金教授，欢迎苏教授。那今天我们的比赛是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第一场的比拼，这一轮的比拼的名字叫做寻梦蔚蓝。关于实现梦想呢，和你们息息相关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本轮晋级赛的比赛的规则了。
4: 本场比赛共25题，其中单选题20题，每题10分，多选题5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20秒，答错不扣分。各队以赛前小测成绩的5%为初始分，初始分与现场答题得分相加为本轮最终得分，排名前10的队伍晋级下一轮比赛。
2: 在我们的比赛场上呢，可以看到呢，每支参赛队伍的面前的计分牌所显示的分值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第一轮晋级赛的基础分，那这个基础分是来自于我们比赛赛前的线上的测试，每支队伍的3位同学成绩相加，然后再乘以5%获得的基础分。所以马上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大家的赛前小测成绩好不好？我们看到各个战队的基础分啊，还是有微弱的差距的，但是没关系，接下来好好答题，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赛前呢喊出我们本次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晋级赛的口号吧：
5: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2: 我们一起来看题目吧。首先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单选题，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属于大陆向海洋延伸的部分？通常水深不超过200米，请作答。大家在紧张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好，时间差不多，请大家亮题板，都选择了 B。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 B， 恭喜恭喜，我们所有的队伍都回答正确。

0: 去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在退潮的时候，我们在裸露的海滩上常能发现螃蟹、贝类等等小生物，那这片区域指的是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哎，大家给出的答案都很统一啊，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我们也要请魏老师给大家做一番解析。
1: 这个题呢，它前面的题目是在海滩上，
0: 是
1: 潮间带，就是平均大潮它的高低之间的这个水面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出这个题呢，就是说是让大家要了解这几个概念的区别。
0: 好，我们掌声谢谢魏老师的详细的解析，谢谢了。来，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了。小丑鱼和海葵是海洋里的有名的拍档了。小丑鱼靠粘液的保护，能够毫发无伤地穿梭在海葵触手间。那这种不会被蜇伤的免疫魔法，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呢？请作答。该选择哪一项呢？大家可以来进行一番思考了。请大家亮出你们的题板。有人选 A， 也有部分队伍选择了答案 B。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降低皮肤分泌物中的唾液酸。
2: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0: 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在物理海洋学中，以下哪一项是对东亚季风、中国近海环流及气候变异具有重要调护作用的西太平洋强边界流？请作答。来，我们要请大家给出题板。好多人选择了 B， 当然呢，有一支队伍选择了 D。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黑潮。我们来看下一题。自古以来啊，海洋呢就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舞台了，由此产生了不同区域共享的精神与文明家园。2020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遗成功的亚洲滨海区域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哪一项呢？来，请作答。

0: 来，请亮题板。我看到那场上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 D 啊，我们广东海洋大学同学选择了 A，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D 宋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哈。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要有请苏教授来给大家做一番解析了。
1: 这个其实是中国和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海洋遗产，其实从排除法来大家就很容易会选到 D， 因为 B 跟 C 已经告诉你是新加坡跟琉球古国了。而 A 呢，您看你不理解乔批 OK， 但是是档案对吧，所以呢它的跨越性也就小了，所以只能是送完船。
0: 好，谢谢我们苏教授对同学的传授的知识和科普了。我们马上看到的是下一道题，请问下列选项当中啊，哪一项是无居民海岛与有居民海岛的区别呢？请作答。请亮题板。

0: 好，我看到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答案，那就是 D。 那大家回答正确吗？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好了，我们继续来挑战吧。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对于我们的近海的海岸优良水质比例提出的目标是，请同学们作答。请所有的参赛队伍亮题板。一小部分的参赛队伍选择了答案 C， 还有很多的参赛队伍选择答案 B。 我们先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C， 86%。好，我们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哈。我刚才也听到好多同学说啊，很遗憾，对不对？接下来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1: 大家好，我是支付宝达达星球运营三五。在探索海洋奥秘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海洋环境保护这一重要议题。那些被丢进大海的渔网，不仅是海洋生物的死亡陷阱，还会慢慢分解成微塑料，持续毒害整个生态系统。为了减少这种幽灵渔具的危害，以下措施中最有效的一项是 A， 推广廉价耐用渔具 ；B， 全面禁用深海渔具 ；C， 建立渔具回收体系 ；D， 人工打捞废弃渔具。
0: 请作答。请亮题板。大家统一选择了答案 C， 正确的答案是建立渔具回收的体系。恭喜你们，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回答正确了，来加上10分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在我国的海洋油气开发实践中啊，通过海底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陆地终端集中处理，体现了以下的哪一项发展理念呢？请作答。请亮题板。所有人都选择了 B。 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答案 B， 陆海统筹。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旋机系统，由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侧井两大核心技术组成，被誉为石油钻井技术王冠上的明珠。那么该系统成功的研发并且投入商用之后，使我国成为了全球的第几个同时拥有这两项技术的国家呢？请同学们作答。接下来请大家亮题板。来吧，我们再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答案 B， 第二个。来，恭喜选择 B 的同学。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来看到是一道视频的单选题。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自然资源部北海生态中心局域性生物爆发研究团队。
2: 2021年，山东青岛胶州湾出现海星爆发，让不少依海而生的养殖户蒙受损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那么，此次海星爆发的主要危害是 ：A. 海星分泌神经毒素，致贝类死亡。B. 海星大量摄食蛤蜊等养殖贝类。 C. 海星生长过程中与贝类争夺生存空间。 D. 海星死亡后尸体污染养殖区水质。
0: 请大家作答。请亮题板。来，选择的是 B 以及 AC。 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的同学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4: 海星主要它的吃的一些食物就是这个蛤蜊类的。
0: 那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
2: 答案是 B， 海星大量摄食蛤蜊等养

0: 植贝类。
1: 青岛胶州湾2021年爆发的海星种类为多脊海盘车，是一种典型的肉食性动物，以底栖的贝类、甲壳类、多毛类甚至是小型鱼类为食，尤其喜食双壳贝类。胶州湾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贝类养殖基地，底波的菲律宾蛤仔俗称花蛤，是海星理想的食物来源，为海星爆发提供了食物基础。你答对了吗？
2: 对，恭喜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你们回答正确，也要祝贺其他的参赛队伍这道题回答正确了。
3: 晋级赛首轮的比拼已经相当激烈，究竟哪些队伍能够最终脱颖而出晋级十强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9: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人之操旅，吾若常使。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

0: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已经步入汛期，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最近几天雨水刷屏，我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首次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目前本轮降雨呢已经步入收尾阶段，具体来看，30号的时候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减弱，全省大部以阴天为主，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内陆一带有中雨残留，局部呢将会有大雨。31号下雨的地方更少，只有内陆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到了6月1号的时候，全省天气不错，是以多云为主，只有南部的部分县市以及南平的局部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雷雨登场。气温方面，随着雨水的退场，温度呢又会有所回升，午后感觉上会有些闷热。好在早晚时段天气非常的凉爽，像是南平未来几天夜晨的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3度上下，所以一早一晚大家不要贪凉。福州小雨转多云，23到29摄氏度；宁德小雨转阴，23到28度。南平小雨，23到31度；三明小雨，23到31度；龙岩中雨转小雨，22到31度；漳州大雨转中雨，24到32度；厦门小雨，25到31度；泉州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福田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平潭阴转多云，25到28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6度；台中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去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3: 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1: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机遇清单。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农历4月13，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5月27号至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州福清市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夯实三农根基。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在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效后，周祖义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意义，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一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全体农民，确保农业农村与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周祖义强调，要紧紧围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下足功夫，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基础。一要在集群培育上下功夫，着力优化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抓龙头引领、平台支撑、品牌打造，组建产业联盟，带动中小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农业平台配套设施体系，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聚、向园区和强镇集中，严格食品安全监管，擦亮福农优品品牌，守护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二要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空间，着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优化供应链，打通种养、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壁垒，推进初加工提档升级，特色加工突破创新，综合利用加工拓展延伸，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推动农业加多元业态发展，加快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要在科技引领上下功夫，着力激发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动力，强化技术攻关、数字赋能、人才支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引导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让更多数字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四要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一体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格局，发挥县城的枢纽作用、乡镇的节点作用、农村的基础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县域重点产业链，促进县域产业集聚、能级提升，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向乡镇集中，打造一批产业强镇，持续倡导一村一品，建设一批

0: 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五要在连农带农上下功夫，着力厚植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底色，突出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优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支持政策，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周祖义要求，要始终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粮食生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和常态化帮扶、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扎实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维护农村稳定安宁。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福清市、安溪县、长汀县、盛农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及部分县市区做了书面交流。会前，与会同志参观了全省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成果展，赴福清市南岭镇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和天马科技、光阳蛋业等企业进行现场考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和中直著名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工委或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乡村振兴有关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
1: 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27号下午在泉州靖江召开。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文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市场监管总局以县域为质量强国建设重要支点，扎实推进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部署开展百城质量提升活动，质量强县示范效应不断扩大，形成了梯次培育、竞相提升的良好态势。十五五时期是质量强国建设承前启后、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也是城市发展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重要阶段。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扛起责任，担当作为，积极推动质量工作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不断把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引向深入。要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把质量创新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核心驱动，把产业升级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关键抓手，把质量基础设施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重要技术支撑，把保障安全作为质量强县建设的根本底线，以更实举措推进质量强县培育建设，更好赋能城市发展，夯实强国根基。省长赵龙出席并致辞，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对质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质量就是效益，质量就是生命，并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提出晋江经验，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果。这些年来，福建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加快实施质量三强一基工程，推动质量强省强县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12个县市区纳入全国首批质量强县培育建设名单，164条县域重点产业链实现质量基础设施技术服务能力全覆盖。十五五时期，福建将紧紧围绕质量强国战略部署，在市场监管总局等国家部委的指导支持下，大力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以质量强县建设为抓手，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推动质量强企、强链、强县联动融合，加快构建五五五 X 产业集群，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奋力打造质量强省，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有力支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邓志勇主持会议，副省长赵增联参加。会上

通报了质量强县区镇培育建设创新试点进展情况和数字化服务平台优化升级情况。晋江市、浙江省义乌市、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有关

0: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进行集中学习研讨，研究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1: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统筹好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部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马上就办、求真务实、同向发力，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整戈待旦的警觉，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盯紧盯牢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全面巡查排险，强化应急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发挥福建对美民间交往优势，办好古岭园等活动，拓展经贸、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用好厦门金砖创新基地和投洽会、中俄博览会等平台载体，深化与俄罗斯地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八闽特色的社科强省。5月29号，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滕家才主持召开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听取省政协及机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省政协领导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对下一阶段学习教育工作作出安排。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着力推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实践厚度的研究成果，引导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在循迹溯源中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激发履职动力。会议强调，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要紧扣目标要求，及时开展回头看，坚决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教育与年度重点协商调研、为民协商为民服务三项活动等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要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将创先提能要求贯穿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2: 25号至29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调研组来闽，围绕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开展专题调研。
1: 在闽期间，调研组召开座谈会，听取福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泉州市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情况介绍和意见建议，并到福州、莆田、泉州、厦门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组对近年来福建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肖杰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0: 是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的重要举措。希望福建继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不断展现新作为，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肖捷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好党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国家出台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强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持续处理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不断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继续抓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要积极发挥人大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与时俱进制定和修改完善法律法规，统筹运用多种法定监督方式，推动解决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建议，夯实各项工作的民意基础，不断凝聚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智慧和力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于春生、委员王黎明、蔡玲，全国人大代表潘岳等参加调研，省领导郭宁明、王永礼、谭云坤等参加有关活动。26至2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濠勇到泉州市德化县南安市调研，并征求对政法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意见建议。在德化县陶瓷企业南安市成功法商中心，石濠勇强调，要深化知识产权保护，扎实推进法商融合发展，进一步优化法律服务生态，有效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石濠勇深入公安机关综治中心调研，在南安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要突出依法实质化解，深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以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为抓手，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期间，石濠勇还到德化县上永镇后板村调研，详细了解联系点党支部工作情况。5月26号至29号，全国政协委员、教科未题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曹军率视察团来闽，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开展专题视察并召开座谈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座谈会。曹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根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福建作为民营经济大省，在构建企业出题、科研答题的科技攻关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视察团将认真总结福建的实践经验，为更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言献策。在闽期间，视察团先后前往泉州、福州、宁德等地，深入了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情况。
1: 福建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特色现代农业发展，今年再次高规格召开全省乡村振兴现场会，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这一主题，持续推动千万工程经验在八闽大地落地生根，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次的现场会有哪些亮点？来看记者从福清市发回的报道。
2: 会上，两个省直单位、三个县市以及一家农业企业现场发言，9市1区和部分县市区做书面交流。大家围绕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建设、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城乡融合发展等话题，充分交流、互学互鉴、取长补短，不断提升乡村振兴工作实效。
3: 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特色现代农业发展，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坚决贯彻执行，扎实做好土特产文章，培育壮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4: 福清建好山海经，走好特色路。

0: 因地制宜推动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先后获得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等15块国字号招牌，
1: 让农民在产业链上增收是盛农不变的追求，直接提供就业岗位3万多人，辐射带动全省及全国各地20多万农民从事种植、运输、服务等相关行业。
2: 会前，于慧同志还现场考察了山区三产融合、粪污变废为宝、智慧生态养殖、机器人养鸡等生动实践。大家表示，科技赋能、绿色循环全链融合对乡村特色产业的强劲驱动，为各地因地制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打开了思路，提供了样板。
3: 我们将立足于自身的资源平衡，持续释放了水土治理长期经验的生态红利，同时呢，借助汀州古城游、明城游以及呢这个闽超赛事、龙岩赛区主场的火爆效应，带动群众在产业链上的增收。
4: 潘西将坚持三茶九熟，做强茶叶、藤铁、电商三条产业链，推动生产端极致、销售端赋能，让茶乡特色更鲜明，赋民路径更宽广。
5: 2026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29号在福州开幕，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超5万平方米，来自全国的2000多家参展机构带来了陶瓷、雕刻、织绣、漆器等工艺美术作品，总数超过12万件，其中国家级、省级大师和大国工匠创作的精品超2万件。这款铜雕作品《天魁》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朱炳仁创作，蓬勃盛放的熔铜葵花展现了高超的铜雕技艺。
6: 铜融化成铜水，在无模可控的情况下形成流动的一个造型，脱离了模具的这个束缚，达到一种宛如天成的一个效果。
5: 博览会还同期举办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大赛等活动，展会将持续至6月1号。
7: 作为目前大陆唯一面向海峡两岸旅游业界的品牌展会，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今天在厦门开幕。
2: 今年展会持续擦亮海峡金字招牌，充分发挥厦门对台前沿优势，深化两岸民间互动。台湾地区含金门马祖35家企业、60个展位精彩亮相，台湾旅游交流协会、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等8大工协会悉数到场。
8: 今年度金门县政府也规划到海西的部分去做旅游推介，让更多元的旅客能够来到厦门、来到金门。
9: 这几年福建包括大陆各地的这个基础建设、文旅的样貌都非常的丰富多元，应该来这边多一点了解。
2: 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出面积35000平方米，展位1000多个。展会紧扣微度假属性，现场汇聚食住行游与礼文学商全链条，打造好看、好玩、好购的沉浸式体验。执法护航。

0: 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1: 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2: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1: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5: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的郎。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夜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0: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撤离空间站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回家之旅。
0: 2025年，中央企业基础研究投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
1: 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夏收保障网怎样为跨区农机手一路护航。
0: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日本允许美国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
2: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今年以来服务业平稳增长，发展质效持续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比上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比上年同期提高4.0个百分点。1至4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9%，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9.3%，金融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6.7%。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一系列前瞻谋划、科学部署，彰显出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时代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我们要立足需求牵引，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科技赋能，培育新兴业态，纵深推进改革攻坚与开放合作，聚力构建适配现代化建设的服务业发展新格局。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更好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开年来，国家层面一系列政策加速出台，围绕交通服务等6个重点领域，演出服务等3个潜力领域，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优化实施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以金融活水助力优质服务供给。不久前，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发布，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以科技赋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优化升级，田间地头智慧农业应用水平正在不断提升，智能农机装备和物联网设备加速迭代升级，生产线上 5G、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持续

0: 突破应用、研发设计、检验检测、供应链管理等一批新业态加快发展。就在上个月，深圳首条人形机器人中试产线启用，通过中试环节进一步验证工艺行不行、供应链是否稳定、可靠性有没有保障。今年广东着力推动产业协作、科创协同、服务共享，力争到年底建成50个以上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在上海魔塑空间5万多平方米的产业空间，创意与灵感持续碰撞。这个平均年龄32岁的创新团队近期攻克了多项 AI 大模型关键核心技术，快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服务硬实力的支撑。成立3年来，这家企业已先后完成5轮，累计超20亿元融资。从强化财政金融协同力度到丰富民营企业增信渠道，今年上海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倾斜。
1: 依托上海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生态，我们能够更好聚焦主业，激发创新活力，让 AI 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服务到千行百业。
0: 以百姓生活新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扩容提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服务领域，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在成都的这家室内攀冰馆，原本小众的极限运动在这里被拆解为可体验、可复制的消费产品。如今在成都，此类主打体验式消费的新场馆正以年均2位数的速度密集涌现。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我们将聚焦生产性服务业愈新强烈、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抢占服务业发展新赛道、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培育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服务品牌。
0: 目前服务业吸纳了全国50%左右的就业人员，养老服务师、网络主播、外卖小哥、网约车司机、数据分析师等新职业不断涌现。展望未来，我国将加快培育新业态，应用新技术，拓展新领域，持续提升高效普惠、精准适配的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
3: 近日，广东、贵州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

0: 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今天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
3: 分离完成，飞船转前向19米撤离。
2: 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踏上回家之旅。目前，在东风着陆场执行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任务的地面分队指挥车、搜索车、一间依旧车、处置车等上百台车辆已集结到位，空中分队也已完成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待命前往指定空域。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
2: 今年1至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是支撑物流行业稳定运行的核心支柱。高端制造业物流需求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超过10%。随着消费场景持续拓展，电商、即时零售等物流需求不断释放，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1至4月份，网上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7%，生鲜类消费需求明显增长。在位于北京大兴的一个物流产业园冷库作业区，传送带上等着被打包装箱的货品排起了长队，保冷用的干冰数量比前两个月翻了一番。
5: 干冰的表面温度啊，最低可以达到-70多度。那由于现在正是冷链的业务高峰，那么每天在这里的干冰消耗量可以达到9万多块。
2: 从冷库到枢纽，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近日，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公共国际货站正式投入运营，新增60万吨国际货油处理能力。新货站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了全流程设备的智能化协同。
6: 相较于我们传统的货站运营模式，可以提升40%的运营效率。
2: 随着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1至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另外，物流网建设扎实推进，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潜力持续释放。1至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8.4%、27.3%。
7: 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记者今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十四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565亿元提升至2025年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截至目前，中央企业深度融入国家基础研究体系，34家中央企业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企业联合基金，超过120亿元。央企牵头建设91个全国重点实验室，挂牌成立8个行业共性技术研究院，产学研合作更加紧密。25家中央企业与10个

0: 国家实验室合作开展183项科研任务，在新型电力系统、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领域，与怀柔、彭城、合肥实验室共建一批联合研发机构，58家中央企业建设97个原创技术测源地。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1: 中国噪声污染防治报告2026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市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噪声污染治理成效得到持续巩固。
0: 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生环境功能区昼间达标率为93.3%，夜间达标率为87.8%。
2: 2025年，全国首次建成4005个24小时不间断的生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全面替代以往传统的手工监测。总体看，全国生环境质量整体稳定。
0: 据了解，我国噪声治理基础体系不断完善，全国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面积超4100平方公里，噪声地图覆盖范围近5000平方公里，国家噪声声纹数据库已初步建成，各重点领域噪声防治工作稳步推进，工业领域实现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建筑施工行业广泛应用自动监测、远程管控、智能巡检等智慧监管手段，公共场所噪声治理模式不断优化。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3272个宁静小区，惠及居民超过240万户。
3: 目前，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跨区农机手正全力抢收。我们跟随一位00后机手，记录了一场700公里的抢收，看无形的夏收保障网怎样为机手一路护航。
4: 我们在湖北当阳见到徐志增时，他刚在江西九江完成今年的第一站麦收，正计划前往安徽。眼看降雨将至，当阳不少种粮大户正紧急寻找收割机。徐志增没有犹豫，临时接下了100多亩油菜的抢收任务。
5: 像这种突发的活多吗？经常吗？
6: 是挺多的，干了好几百亩，都是走路上给人家叫着的。
4: 沿途不少收割机都在路边临时接活，抢收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6: 今天晚上多晚都给你收完，
7: 对，
6: 放心吧啊。
4: 油菜抢收在暴雨到来前完成了，徐志增即刻出发，赶往700公里外的安徽马鞍山。
6: 天一亮，6点多钟我就起来，然后继续往这边赶。
4: 在争分夺秒的抢收路上，一张跨区机收的保障网正在不断延伸。三夏期间，全国高速公路为跨区作业联合收割机运输车辆开辟绿色通道。
6: 跨区作业中。
4: 今年，安徽不断强化跨区机收的服务保障，全省设立230个跨区作业接待站，提供路线指引，免费发放饮用水、防暑物资和作业手册。在小麦主产区，不少乡镇主动腾出政府大院、文化广场，改造成麦客之家，让机手吃上热乎饭。
8: 有酸辣土豆丝、豆角炒肉，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4: 在高速服务区里，24小时免费热水、淋浴间、急救包等设施一应俱全，为赶路的农机手们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9: 我们在黑龙江过来的，他们主动给我们提供房间，让我们住得更舒适一些。关键是服务态度也嘎嘎的。
4: 而在田间地头，一张看不见的科技保障网悄然发力。今年，徐志增换上了最新款收割机，自带北斗卫星导航。这套系统不仅能精准记录作业轨迹，关键时刻还能帮上大忙。天气潮湿，作物含水量增大，收割机突然被堵住，急需抢修。没想到在北斗卫星定位的帮助下，工程师直接找到了他停在田边的收割机。
6: 啊，我帮你拆。
4: 如今，全国200多万台农机装备已装上了北斗终端，收割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时，为机手抢出宝贵的睡眠时间。
6: 一天割100亩，你可能早上6、7点起来干，得干到半夜。你现在正常休息，8点钟起来干活，干到8点，12个小时有可能就得干100多亩了。
4: 这个三下，一张有速度、更有温度的跨区机手保障网正不断延伸，为千里奔波的机手护航，为颗粒归仓的丰收助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中国同南亚贸易额同比增长15.8%。中国目前是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最大贸易伙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向全社会发布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余宗仁、孔海南、苏全科等10位同志入选。他们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同时对粮油市场化购销贷款实行减费让利，给予定价优惠支持，提供差异化信贷政策，满足夏粮收购多元化需求。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就推动教育协同发展签署合作协议，包括3地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等，每年推动数百名京津冀3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启动共建校企人才培养中心，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今天，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正式交付。这艘船总长299米，是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大型 LNG 运输船核心系统100%国产化配套能力。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今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至半小时以内。今天 G95 首都地区环线高速公路唐城高速至金济阶段项目正式开工建设，线路全长76.6公里，贯穿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3区。作为国家公路网规划重点项目，建成后该环线高速将大幅提升京津冀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10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性突出、强降水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特点。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的专访。武契奇表示，获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发的友谊勋章意义非凡，愿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新时代塞中命运共同体。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等60余国代表与会，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5大核心理念，即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小组成员围绕如何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了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小组成员呼吁国际社会做出4方面努力，包括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合作以及完善全球治理。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日本将在军事演习期间允许美国在日本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此举对俄罗斯远东边境安全构成威胁。他说，俄方已多次向日方表明，无论日本临时、轮换还是永久接纳美国在日本部署中短程导弹系统，俄方都认为这会严重损害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同一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日本背离基于2战成果的相关文件，在再军事化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方一系列相关举动令俄方担忧，俄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地区局势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26号已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报道说，谅解备忘录有效期为60天，内容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将解除海上封锁，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在60天窗口期内优先讨论如何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美国承诺讨论解除制裁和解冻伊朗资金问题等。伊朗谈判代表团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称，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同一天，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此外，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问以色列的计划。世界经济论坛28号发布的首席经济学家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受访首席经济学家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的预期急剧恶化，近90%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测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94%的受访首席经济学家预计未来一年全球通胀将上升。28号，法国国民议会及法国议会下院一致通过法案，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该法案还将提交参议院审议。法国反殖民活动人士表示，黑人法典是法国最罪恶的法律之一，早应废除。黑人法典于17世纪签署颁布，旨在为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建立法律框架。虽然法国于1848年正式废除奴隶制，但黑人法典及其他规范殖民地奴隶制度的相关法律文本一直未被正式废止。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

0: 有不可能。
1: 的歌，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横的太阳。哇！

0: 重新更新。
1: 两天了都不投油，
0: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0: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要不就别趁年华了，咱就趁今天呗。
8: 怎么没有人呢？你站开我好吗？
9: 你放流氓，
8: 滚掉，
10: 臭流氓，
11: 我送你上医院啊，然后咱去派出所，我查查你到底有没有老婆。走。
12: 哎，不用麻烦你，我自己去。
13: 怎么找这么个泼妇？
8: 你再说一遍，
14: 我真问你大爷，我真
13: 有毛病，
14: 你给我回来。
15: 这不是猴老师吗？换人了。
7: 没换，这挂耳压
8: 是行。
15: 哎，这个叶爱花，真爱整这花花是吧？
1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8: 寻找那一世纵
16: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但勤洗之，酒后自有进步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

0: 西九块九，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4: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好话说了一大堆，怎么也留不住。小宋去广东了，
1: 也不能怪他啊。我听他说啊，人家给的钱多，一个月的工资加上演出费，赶上咱们团半年的工资了。
0: 哦，这个他倒是没瞎说。他们乐队那些人，倒腾邓军的盒带，挣的不比他少。
1: 这广东难不成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能捡满一口袋？
0: 小曼，你不是也动了要走的心思吧？
1: 我没有，我怎么可能？我一大家子人，那么多孩子，我往哪儿走啊？
0: 哎呀，你说啊，真快！你说，咱们那会儿全国去这儿那儿演出，到处都是爆满，怎么变得这么快呢？
1: 那个时候咱们是走在前头的，可是现在人家南方赶上来了。咱们是越落越远了。
0: 此一时彼一时啊，团里那些人到了晚上就到歌舞厅去捞外快，咱们也得想想办法为团里头解决点问题，挣点钱。
1: 那能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歌舞团嘛，教教唱歌跳舞什么的，弄个舞蹈班。
1: 教谁啊？
0: 喂，现在最流行的不是交谊舞吗？
1: 交谊舞？那我可不在行。
0: 简单，交谊舞就是擦擦蹦擦擦蹦擦，你没问题。哎，真的得为了团里的这弄个班儿，你考虑一下。

0: 那行，我考虑考虑。
1: 是邵团长给逼成这样了吗？这么着急挣钱呢？
2: 不挣钱能行吗？好多人都去广州和深圳了。哎，你洗完没？我都抱着空气跳半天了，奇不奇怪呀？
1: 不是怎么着？我帮帮你啊。
2: 啊，
1: 那行。你这不赶鸭子上架，我也不知道有单，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2: 行，
1: 我来，
2: 我再到。
1: 哎，哎。

0: 豪姐，哎，
1: 啊，你先去忙吧。
2: 好的，
1: 哎，好好，我跟你说点事儿。
2: 经理，
1: 你自己要不要照照镜子看看？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2: 哦，哎，经理，你落后了。可多人说我这头发好看了，还有人问我哪儿烫的呢。
1: 咱们售票员代表着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你看你的样子。
2: 我这咋了呀？我这看着不文明了。
1: 我提醒你啊，你这个样子不适合卖票。
2: 这咋就不合适了呀？这就是看着不太一样而已，我又没影响工作。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你要是不剪发，不能上岗。
2: 那我要就不剪呢？
1: 你
3: 这么冲动的事你也干得出来啊？
2: 哎呀，行了，别说了，那不就是话赶话说到那儿了吗？怪不了我啊，我跟你说很难不冲动。你知道人怎么说我吗？
3: 怎么说你啊？
2: 他说我不文明，他还说我影响城市形象。我烫个头，我怎么就影响城市形象了呀？还说什么我不把头发绞了，我就不配上岗。我到底烫个头，我错哪儿了呀？
4: 对呀，哪儿不文明了？这头发烫得多好看，多有层次啊！这卷毛多好看，我抽他去！
2: 哎，别！哎呀，行了吧，这事儿现在就这样，没事儿。让你那一个月挣不了几个钱，比我在这唱歌唱两三天赚的多。
3: 可那毕竟是个铁饭碗，你回去后怎么跟你爸交代啊？
2: 再说吧，铁饭碗是挺好，那你不也没要吗？那商业局的工作你都不要呢？
3: 我那是彻底跟孙颖划清界限，能一样吗？
2: 那我就是为了天天跟你在一块唱歌啊。你小心别插上了。嗯，圆圆，你别再看了，你赶紧吃饭啊！就是不差这个，
5: 干嘛呢？
6: 圆圆，你这背书啊，看东西那脑子也需要营养，然后你吃点饭，脑子有营养。
7: 不是，我今天考试，我这还没背完呢。
8: 哎爸，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我同学家都买了。
6: 不是你这事儿，你得问你姐，你姐掌握这个财政大权。
9: 买一个吧，还能听歌，
2: 还能听故事啊。啊，
10: 录音机多少钱啊？
9: 贵不？回头我问问团里，有人如果去南方啊，给烧一个，听说好得一两千呢。啊？
6: 不，咱买个中不溜的就行。咱这俩要高考的学生啊，用完了之后园艺天天也都能这个往后用，啊。
2: 行，买一个，给你买。来，360块钱，够买个中不溜的吧？嗯，所有家当都在这儿了啊。
6: 这么多钱啊！
2: 你又不管钱，你会知道有多少吧？这都是我一点点从牙缝里抠出来省下来的。
6: 那你得多大牙缝啊？
2: 真是，我加班配合工资一块发的，要不要啊？那不要不要算了。
9: 不要不要，妈，买录音机去。哎，
11: 真好。麻烦有事儿，外面有个哈尔滨过来的老板做外贸的。能不能出去跟他碰个酒？
2: 经理，你知道我的，我不喝酒。
11: 我这个经理就是个跑腿的，人家非常照顾咱生意，送了好多花篮了。要不这样，今天花篮我不抽成，全都归你，行不行？
2: 不喝。
11: 演出结束行不行？
2: 说了不喝就是不喝。

0: 谢谢你给您送的果盘，
1: 行，您忙吧。来来来来来，吃果盘吃果盘。哎，老梁，哎，我刚才不是说让台上这姑娘下来陪我喝一杯吗？哎呀，
2: 胡老板，我跟你说，今天节目单啊，真的是排满了。
1: 你也知道，来这儿的全都是要听她唱歌的，是吧？后边真的转不开了，但凡有点时间，我肯定让下来陪你喝杯酒，是不是？这样，今天。
2: 今天我先敬你一个，好不好？我敬你一个，然后呢，今天这酒啊，就当我请你喝了，这感谢你，这一直跟我这儿唱。来来来，
1: 老梁，
2: 你也知道我照顾你生意，
1: 对呀、啊，
2: 你个破花篮一百块钱一个，反反复复送，比抢钱还快啊！
1: 你这说的，
2: 我这一晚上送多少个了？你心里没数啊？
1: 你这是我工作是吧？我放在这儿，
2: 那咋就让个歌手陪我唱个歌？咋就这么费劲呢？我就想凑近看看他长啥样。 我知道，真的是忙，一会儿，先生，咱俩先喝，好吧？我不跟你喝了，
3: 别，
2: 他们下来陪我喝是不是？我上去找他喝去。
3: 别，
2: 胡老板，胡老板，别，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胡老板，哎，停了，停了，停了，停了，停了。
4: 老妹儿啊，你这个歌呀唱的是真好听，哎呀，
2: 哥老喜欢了，长得也水灵，哈哈，这么的吧，今儿晚上就别唱了啊，好好陪哥喝一个。今天晚上这个现场所有的花篮啊、酒水啊，哥全买单了。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就是个唱歌的。
2: 我这样。
4: 我跟你喝一个。哎呀，谁
2: 跟你喝？这跟你喝得着吗？什么意思啊？不也哥面子？
5: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啊？
2: 你说我什么意思啊？
5: 好了，
2: 你好好说，没关系。
5: 我的面子，
2: 这有你什么事儿？
4: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2: 你不就一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坊？
5: 老板，赶紧点，信不信我抽你？
2: 你跟谁说话呢？哎。

0: 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了。
1: 行啊，一个女同志够厉害的，一瓶子下去给人干开瓢了，缝了六针。
2: 警察同志，那我都说了，是他先耍流氓，他先动手的，那我实在没办法了，要不？
3: 警察同志，确实是那个姓胡的，调戏在先，打人在先。况且那医院的医药费我们都付了。
0: 他是有错在先，但是你们这个，哎呀，等他醒酒吧。这醒了酒呢，他要同意和解，那这事儿就和解了。他不同意和解呢，咱接着再处理。
3: 他肯定同意和解。
0: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说了？
3: 我在医院陪他缝完针刚过来的。他说了，他明天就过来签字。他有正式工作，他哪敢到单位去？再说了，

0: 他也把我们的吉他手开瓢了，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我……
1: 你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出手这没轻没重的，这要真是捅了大娄子，后悔都来不及。
2: 下次一定注意，下次一定注意啊！
1: 你刚才说的呢，我都记下了，你看看吧，没什么问题，签个字啊。好，好，好，记。
0: 怎么了？
1: 这位是？
0: 我是。
1: 他家长，阿姨，那警察非说要让家里大人来，不担心，我知道你为什么打电话找我，你放心吧，我不会告诉你爸的。 就是这工作辞了，太可惜。这事儿要是让你爸知道，那还了得呀？那能不能先不让他知道？还有啊，你一个女孩子，你在外面跟人动手，能占便宜吗？今天是多亏了小善，不然开瓢的那不得是你啊？你跟小善。 确认关系了。你们要是互相都喜欢呢，就找一个机会，让你爸也见见。这不是主要，他现在没个正式工作，你知道我爸这人，他老封建了，我这烫个头烫的骂我半天呢。我看你这头发挺好看。 是吧？是挺好看的，对吧？嗯。那你要喜欢，我下次带你也去烫一个。哎，我不烫了，你烫个头，你爸都炸锅了。我再烫一个，明摆着跟他对着干嘛。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引领潮流，别人不敢穿的衣服我敢穿，别人不敢编的舞我敢编。一眨眼，20年过去了，好好。 你也是个大孩子了，跟小善的事儿呢，阿姨劝你不要冲动。你看你一冲动，工作辞了；一冲动跟人动手了。不过这些都是小事，这结婚可不一样，那是人生大事，那会影响你一辈子的。
3: 阿姨，可是宝坤的人真的特别好，他对我也真的特别好。嗯，
1: 知道了。 还有啊，你爸是守旧，但都是为你好。你这头发烫的是挺好看，但咱们是不是也顾及一点他的感受啊？这样，哎，明天我带你上我们团，找我们团那个发型师，他给很多名人做过发型的，让他给你拾到拾到，咱也别那么夸张了。嗯，
3: 啊，
1: 怎么还不舍得呀？
3: 啊，不是，我行。 那个阿姨，我现在能不能先去趟医院？我想先去看看尚宝坤。
1: 现在去医院？行，那你去吧。
3: 行，知道了，谢谢阿姨啊。

0: 笑啥呀，笑！没事儿，我脑袋硬。
1: 再硬能硬得过那皮肤皮儿吗？你说你这得留多大的疤呀？
0: 留疤瓣是没有，长头发都盖住了。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
1: 你别贫了啊！我都
0: 心疼我了。
1: 吓死了！你说这缝个十针啊！
0: 真没事儿，都皮外伤。
1: 过去坐会儿吧，还等老舅呢。
0: 哎呀，别担心我了。
2: 我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3: 也就是现在，麻药劲儿还没退呢，你一会儿别熬劲。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谢谢你。
2: 你知道我这是为了你，你就不应该说谢谢。
3: 老花，
2: 小妹儿，小心。老花，要看好。

0: 好了，走，送你回去。你自己送你自己吧。马修，你怎么总是在不该出现的时候出现啊？就不能给我俩留点私人空间吗？我们刚邀你，你就这……哦，
1: 刚……哎，打谁呢？你刚谁呢？
0: 你俩受伤？
2: 你俩一块是不是？
0: 你打谁呢？
2: 你打
0: 的吗？啊！我这一天天的背着你啊，屁股后面转着。等会儿，哎，
2: 大家好哈，大家的资料我都已经看过了，有几位同学，小的时候在少年宫学过民族舞，
3: 我学过
2: 啊，你们俩是吧？还有些同志啊，在学校的时候，或是在公社的时候，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3: 我
2: 哦，然后即便是没有学过舞蹈的，你们肯定也跳过大秧歌吧？跳没跳过大秧歌？是这样的。是吧？跳过哈，好，跳过大秧歌就算跳过舞了啊。咱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男女比例啊稍稍有点失调。大家都知道交谊舞啊是男女搭配着来跳的，哎，你们一对一对都组合好了哈，那这剩下的两位男生现在只能你们俩将就一下了，好吧？等到我们再招到女学员的时候，哎，这问题就解决了，好吧？大家能在下班以后还来学交谊舞，可见大家对交谊舞的喜爱和热情，是吧？
4: 对。
2: 哎，好，那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讲基本的姿态哈。
5: 哟，小叶，你这都快赶上慈禧老佛爷了啊！这关老师快把你伺候上天了。
6: 嗯，应该的。小叶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7: 看看人家寡老师这觉悟。
5: 哎呀，可不，我怀孕的时候啊，别说媳妇做饭了，连冬天的煤坯都是我自己拖。这人比人啊，气死人。还是小叶有福气，找了瓜老师。
6: 是我有福气，找到了小叶。
5: 哎呦，你看看啊，这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小叶就这么被瓜老师骗到的吧？是吧，小叶？
7: 可不嘛，那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8: 好好，
9: 哎，花姑姑。咋啦？
8: 我问你点事儿啊。你爸不是一直有一个梦想，想再生一个，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吗？还生吗？
9: 嗨，花姑姑，操心太多，那不仅长白头发，那对胎儿也不好。
8: 你看我这不是关心你爸吗？
10: 哎，这就叫白天跑四方，晚上补裤裆。
2: 天天都这么大了，不能再穿这种打补丁的裤子了，再破就当墩布吧。
11: 哎，没事儿的。哎，
2: 好使吗？
12: 确实好用，这磁带里发音比我们老师标准多了。
2: 那你拿上你屋去听嘛，不用拿出来。
12: 怎么圆回头还得用吗？
10: 哎，你给我放这儿。哎。哎呀，漂亮哈！我说这裤子呀，让天天接着穿啊，没事儿，小孩嘛。
2: 都麻线了，好好穿完学习穿，学习穿完天天穿，这裤子都接了两回裤腿了。
10: 哎呀，奶奶在的时候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只要不露屁股蛋子就没事儿。
11: 哎，你这怎么喝水呢？你倒出来喝，要不弟弟妹妹们怎么喝呀？
2: 少团说啊，过几天就给我们发那个交谊舞补习班的培训费。哎，到时候我扯几块布，做几条新裤子。
10: 嗯啊。
13: 哎，谁呀？
10: 谁呀？
12: 刘晨哥。
13: 学习。哎，不是你
10: 怎么回来了？
13: 我说回来看看你们。哎呦，哥老想你了，学校里连个能打球的人都没有。
14: 没事没事，
12: 不是我打球，你随时招我，随时奉陪啊。
13: 行啊，
10: 你停，你这有功夫你多刷两张卷子你啊，
13: 哪天真得抡两盘。哎呦呵，长个了啊，
14: 峰哥
13: 长个了，看哥给你带什么松子儿，客气吧。
2: 哎呦，带什么带啊？
10: 谢谢哥哥呀。
2: 记呢？
10: 啥？过，哎，坐坐坐，
13: 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
10: 来身上扇子。哎，热的
13: 是吗？
9: 喝水啊。
13: 谢谢师娘，谢谢师娘。
10: 这怎么了？这刚开学咋就回来了呢？
13: 啊，我说这不快毕业了吗？我回来做做调研，准备准备论文。
9: 没有。
10: 哦，那你这没回家呀？直接上这儿来了？
13: 啊，我下了车，我直接过来了。我就寻思过来看看您，看看师娘。哎
10: 呀，看我干啥？你明天上厂子里不就看见我了吗？
13: 啊，您说，我上厂子里我就看。

0: 您一个，我怎么看着我师娘啊？我怎么看着一大家的呀？
1: 师傅的意思是说，你去厂子里，他好显摆显摆，他有个大学生徒弟。
0: 嗨，这不师娘说的也是，还真得去趟厂子。我这回的研究方向啊，是国企如何进一步发展。
2: 嗯，这题目挺大的。
0: 是，
2: 那回头有啥具体的你不明白的地儿，你问我，我告诉你。
0: 好嘞。
1: 啊？问什么问啊？那技术上你是他师傅，要说写论文那得掉个个，他是你师傅。
0: 师娘，我跟你说，我师傅的本事我一时半会儿是真学不会。这个国企有点什么头疼脑热的毛病，我师傅一看，嘿，明白了。
2: 你看我徒弟了解我，
1: 看把你牛的，徒弟夸你两句，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刘成，哎，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吧？
0: 明年。
1: 那回来就是干部了。啊，
2: 那必须的啊，必须得把它放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啊，做更大的贡献，对吧？要不这大学不白念了吗？
0: 还得再锻炼，再学习。
2: 哎，那个啥，那个星期天没事你过来呗。哎，啊，这个好好过生日，咱一家人一块热闹热闹。
0: 好啊，太好了，我到时候过来。哎，好好呢？
2: 今儿上夜班，没回来呢。
0: 那这么着，要不我接他一趟去吧？
2: 你别，你待会儿你赶紧就回家看你妈去啊！你妈还在家等着呢。
0: 这大晚上的太危险了。哎呦，
3: 刘成哥好，我给你倒杯水吧。我
0: 不用，到了这儿有圆圆。哎呦，大姑娘了。哎，圆圆学姐，你今年高考吧？嗯。那志愿怎么填呀？想好了没有？
1: 圆圆学文，学习学理呀。哎，你给参谋参谋，我们俩都不懂啊。
4: 吃松子，
0: 对，快吃松子去。我倒是能给点建议，师傅，但是最后这志愿怎么填还得听人俩。
2: 对，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吧啊！等那个星期天啊，星期天过来，到时候一块儿商量。
0: 得嘞，
2: 好
0: 嘞，
2: 去吧，
0: 我就
2: 谢谢了啊，
0: 先过来看看您，好好的啊，
5: 放心吧哥，
2: 你去你送送你哥去。哎，
5: 把这锁给你拿
2: 着，慢点啊。
1: 哎呦，小叶，你别忙呢，快去沙发上坐着。
6: 没事儿，哪有那么娇贵、啊？哎呀，
1: 你去坐
2: 吧。你过来，你坐，我喝点水。来，
1: 我们来。
4: 行，那我搁这儿了啊。
2: 哎，坐这儿啊。
6: 谢谢师傅。
1: 哎呦，你呀、啊，这本书捧着看了一天了。
2: 你喜欢吗？你干点啥？你不得往专业了干呢？
1: 你还真想当摄影家？
2: 那没准儿。
5: 师傅。
7: 哎。
0: 我这托朋友啊，在棒槌岛宾馆做的，他们那儿专做西点。
6: 哦，上到最能好玩的啥了？
2: 哎，学习
4: 奶油啊，可香了。
2: 你是哥做
5: 的，没事。哎，
6: 这是不是跟奶油冰棍一个味儿啊？甜丝的。
0: 反正也化。哎，
8: 姐不一样啊，我们刚才稍微尝了一下，哎，是一进嘴就化。
6: 那奶油冰棍不也化吗？哎，
1: 来，你俩喝点水来。哎呦，你别闹，我来。
2: 你这啥玩意儿？
6: 师娘，你看我一怀孕，啥也干不了了，还。哎，对，刘成
0: 啊，
6: 你有功夫给我孩子起个名儿呗？就你最有学问。
0: 我哪行啊？你家有语文老师，那他都发表小说，那我不行。我这，
2: 哎，这小蜡烛挺新鲜啊，得整这么点儿，那也不经典呢。你现在我们都是奸商，啥玩意儿都做这么小。
5: 你看，你不懂，人家插蛋糕上，许完愿吹灭了就拔了。哎。
2: 这不吹灯拔蜡吗？这多不吉利呀、啊！哎呀，
1: 这件事儿你闹不明白，都是大学生，什么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2: 就是装洋钻，这受洋罪，这得。哎呀，
0: 这个蜡烛啊是这样，我跟您说啊，是好好过多少岁生日，咱们就插多少根蜡烛。
2: 那这也不够啊，这个。
6: 哦，二十几？
1: 二十三。23插两根蓝色的，三根黄色的。
0: 行，
6: 哎，你俩快去拿火柴去吧。
0: 快去，我拆。
6: 走，好，23。刘晨，你今年是二十几来的？
8: 我26。
6: 你看，男大三保三餐，女大三抱金砖，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1: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
6: 是。
2: 我说刘晨，你这别听你这师姐在这乱点烟火啊。你这段时间没事就常过来啊。那个谁，学习还有圆圆他们该高考了，帮他们再补习补习。
0: 好，放心吧，师傅。
1: 你给他们那个补补课。
0: 知道了。
6: 快来，
0: 给我。
2: 哎，这点儿的，这还不下班啊？好啊，
8: 我打个电话问问吧。
2: 你去，你上那问问去。
0: 哎，你甭打电话了，这会儿肯定在路上。哎呀，
4: 终于回来了，
6: 哎呀，
2: 不是你穿的这啥呀？这是？
7: 我不是寻思今天特别的日子，我还特地给自己置办了一身。

0: 你说这特地买的还不好找呢，你看吧，好看是吧？好看吧？
1: 我告诉你，别人我管不了，你不许穿这个啊！
2: 哎，刚说了形象事儿，你不懂嘛，这叫超短裙，我们歌舞团小姑娘都穿这个。
1: 好好的穿个马拉松好，你这身儿现在伤人啊，它为了省成本，都忽悠你。
3: 你傻了吧唧，人家做这么短是为了省料。
0: 行了，师傅，哎呀，您少说两句，文化的多元最开始就是服装。
4: 你换个裙子啊？
0: 真行，你甭让人换，一个时代有一个穿法，你像您现在再穿一个啊清朝的那个长袍马褂，您坐在公共汽车去，那好有样了。
1: 那是，
0: 您穿长袍马褂，那得坐那人力的。哎，
1: 说的是这意思，那你
0: 师傅，你这样想，你们还看报纸吗？您看 他过生日，他是寿星，你们就都向着他说话呗。
1: 这说明啥呀？那这说明就是你落后了。
0: 哎，建国，你跟我说，你说好好，你妹妹她穿成这样，这就不管天冷天热的，你觉得这样好看吗？
1: 你说说。
0: 我觉得挺好看的。
2: 你呢？师傅，
0: 你也学坏了。你换裙子去，拿赶紧上班了，师傅。
3: 小妹妹，我怎么觉得这建广还有刘成都对咱家好好有意思呢？
4: 他俩都是你徒弟，对好好好，那不是正常吗？
3: 哎，不正常。他俩看咱好好那眼神儿不正常，然后现在刘成嘛又成大学生了。
4: 怎么，你又向着刘成了？
3: 那倒没有，我跟你说，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哦，
4: 他现在是大学生，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呀，
3: 不是因为这个。
4: 那就刘成他妈拦着。
3: 他妈要是拦着，那就更没用了。你想啊，这俩孩子要是好，老人越拦着，那就等于把俩孩子往一块推呢。
4: 不管你同不同意，好好对刘成就没这心思。
3: 那最好。
4: 嘿。为什么？
3: 婚姻这事儿上啊，稳当踏实那比啥都重要。这俩徒弟要我选，我宁愿我选建广，我也不选刘成。
4: 建广，哎呀，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做决定吧，你就别操心了。
3: 啥意思？你这有事瞒着我呀？
4: 没事儿。
3: 他有人了？
4: 没人。哎呀，姑娘大了，你要尊重她的意愿，别跟着瞎掺和。
3: 我是他爸，我能不掺和吗？
4: 那咱俩的事儿，那会儿别人掺和管用吗？
3: 哎，你说，就咱俩那会儿啊，我怎么一直那么坚定呢？啊？咱把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给连上吧。
4: 连那个头。
5: 来来来，快快来，连上！你别光喝，你快点吃啊！
0: 吃。
5: 刘成，我请你。
2: 你请我啥呀？我请你。
5: 应该是我请你这个大学生。
2: 不用，你这，你看啊，我除了机械厂的工资，我还有学校里边的奖学金、助学金，我请你。
5: 那也没有我一晚上挣多。你知道我现在一晚上挣多少吗？
2: 我刚听你说。你这一晚上又蹦又跳的，这也得2块钱。
6: 8块，比师傅挣都多。那你怎么不跟他说呀？让他替你高兴高兴。
5: 你才不知道他呢，他那么保守，他肯定就是还是觉得这公交车售票员的工作呀，铁饭碗还老保收。
6: 也是。哎呦，慢点吃，咱有的是时间。
5: 快点吃啊！我吃完了，我还得去人民革命歌呢。

0: 啊，你越来越漂亮了，跟以前不一样了。
1: 嘴这么甜呢？你不是你是不是去上大学进学这学了？居然骗女大学生？
0: 我骗啥女大学生啊？人女大学生都不搭理我，我这岁数在大学里边算大的，所以人家都管我叫老刘。
1: 老刘，
0: 老刘，
1: 老刘，
0: 老刘，老流氓！哎，
2: 过了啊！
0: 没叫你老流氓。
2: 你叫我老刘，我就够难受的，还进来还老流氓。
0: 瞎说的，还不是老流氓吗？你要是老流氓，那钱下可没有好拿的了啊！真的假的？你啥人？我能不知道啊？你跟建广，他跟我爸是同一个从小就认识的。你们学校那些女大学生不搭理你，那是他们眼瞎。年纪大点咋了？年纪大点成熟。
2: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0: 成熟多了。
2: 那你喜欢我吗？
0: 开玩笑了，我说真的呢哈，我没开玩笑。我这次回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我想问问你的意思，要不咱俩处处试试？哎，你说啥呢，哥？
2: 你从小就是我哥，不是哥怎么了？哥也可以换一个方式相处嘛，是。
3: 我有男朋友了。
2: 啊？ 我知道了，弹琴那长毛吧。
0: 你会祝福我的，对吧？

0: 这么一大早就来了，有啥事儿啊？有个很重要的事要跟你说。
1: 咋了？
0: 老曹从国外来信了，他说他们乐队在找一个电吉他手，他把我的录音也给乐队听了，他们还挺看好我的。啥意思啊？我想去。
1: 想去哪儿啊？
0: 去美国试一试。
1: 去美国？
0: 啊。你听我说，我出去就是想多挣点钱，有了钱咱俩才能结婚。我家的条件你也知道，我缺的那个不能让你跟着我吃苦，所以我就是来跟你商量一下。
1: 那是美国呀，你说你想去，你早就想好了吧？你商量什么呀？想去去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去美国吧。
0: 你别生气，我真是来跟你商量的。昨天晚上我也在家斗争了一宿，我要真去了，我也舍不得你，我就想给你最好的生活，我哪怕累死我也心甘情愿。
1: 其实你别说了，美国。你要真去了美国，那我咋办呀？我俩咋办呀？
0: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都已经想好了。等我去了那边，站稳了脚跟，我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
1: 把我接过去？
0: 对。
1: 你的意思是，我也一起去美国？
0: 没错。这个事儿，你也好好想想。
1: 去美国，倒也是好事哈。那个演那小花那女演员，她不就去美国留学了吗？

0: 是你们跑到美国去唱中文歌啊？有人听吗？
1: 我也不知道。但是阿姨，我想去，我也不怕跟他出去闯。只是啊，美国确实太远了，我就是放心不下家里。你说天天还这么小，
0: 哎，有我在呢，家里你倒是不用操心。
2: 你们一句英语都不会，去到那儿说也不会说，听又听不懂的，怎么生活啊？
3: 英文，英文可以学呀。现在的重点是，
0: 你说我辞职的事儿也没告诉我爸，歌舞厅的事儿我爸现在也不知道，我这现在要去美国了，我咋跟他说呀？
4: 那你这下是瞒不了了，辞职的事儿呢他迟早会知道，出国也得跟他说。倒是这歌舞厅，哎，可以先不提，
0: 算了吧，早晚都会知道的。
3: 爸，我知道错了。
5: 不是，怎么你还给我脸哭了你？你这么大事你现在才告诉我？
4: 嘘，轻点儿，圆圆还在看书呢。
5: 不是，还有你，这事儿你也瞒着我是不是？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这闹了半天你跟他一块骗我是吧？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哎呀，
3: 不是，你别说阿姨了，那是我不让他说的。
4: 不是，
3: 都是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4: 哎呀，我是想缓缓再跟你说。
5: 这缓呗，有本事你们永远别跟我说这事儿。
1: 那你就当不知道，走，好好咱们出去透口气。
5: 你对对对对，你去坐呀。我告诉你啊，那大长头发他爱上哪儿上哪儿去啊，他爱干啥干啥去啊，他跟这个家没关系。什么叫带你出国呀？这靠谱吗？你这话你也信呢你？最关键是你的工作知道吗？那是你一辈子的饭碗，安身立命的东西，但是你不能说丢你就给丢了。你是你喜欢唱歌对吧？你歌唱得好，你要是不耽误工作，你上那个文化馆你愿意唱你接着唱去，但是你不能说把什么都给扔了啊，你就跟着什么出国了，你彪啊你。
4: 不是不是，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

0: 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2: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轻轻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6: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寻找那一石头。
10: 哎，你怎么也会唱呀？
6: 哇，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你还又脸哭了你啊！我之前我看那大长头发跟他在一块儿，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你还帮着给打马虎眼，我在这家里我算个啥？
2: 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
3: 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3: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4: 哎呀，家里来企业了哈，
3: 汉哥哥，
4: 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高兴更干净，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高兴高兴。
1: 先生，你是不是搞错了？我就是来这正经唱歌的，我不是陪酒的。
2: 你不就是臭卖唱的吗？当婊子立什么牌子？
3: 王，赶紧点，西门，我抽你！你跟谁说话呢？
4: 你俩这年龄差正合适。哎呀，
5: 他们的事儿他们自己做主啊。
6: 刘成他就是再好啊，那我也不愿意咱好好嫁给他。
7: 就跟咱们门不当户不对了。哎
6: 呀，不是因为这个。
8: 那你喜欢成熟的吗？
9: 成熟多。
8: 那你喜欢我吗？
7: 哎呦，男朋友。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哇！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啊！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啊，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
0: 哦。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哎呀，他这辞职的事儿，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用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
2: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来
0: 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2: 哦，见。哎呀，
1: 何瑞。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0: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难道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0: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1: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饭人似的。
3: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1: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咋办呢？
0: 没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吗？
2: 是，对，你问吧。
1: 那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吗？
3: 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1: 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
2: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他爸不干涉。
1: 不是，那怎么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怎么？哎，这个水果。
1: 我不吃，你吃。
2: 小山，哎，吃水果。
3: 谢谢苏老师。
2: 拿着。嗯。
0: 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搬出去啊？
3: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好好接过去。
0: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好好搬不出去，你怎么办？
3: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好好结婚，
0: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1: 脑袋上疤咋回事啊？
0: 哦，他那个疤，
3: 小时候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1: 撒谎，你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
3: 我

0: 前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1: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子呀你？
2: 不是，他压根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0: 真的？
2: 真的。
1: 咋的？这事你也知道啊？
3: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2: 就是呀，
4: 师傅。
2: 哎呀，
3: 小云，哎呀，
2: 家里来姐了哈。汉姑姑，哎呀，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
4: 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哎
5: 呀，这发型好，
4: 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就你看我的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
2: 你看，快坐，快坐。
3: 螃蟹给我们呢，
5: 谢谢谢谢。
3: 哎，你坐，哎，
2: 坐。
3: 哎，小山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0: 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3: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
4: 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0: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4: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
2: 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哎
4: 呀，好好，你看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那个小郑，你先来一个啊！
0: 谢谢黄姑。
3: 哎，好好爱吃。
4: 对，好好，你也吃，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2: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0: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3: 请您，
2: 您吃一个。
4: 哎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3: 这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1: 哎，在这屋呢。燕儿，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现在叫你呢。
4: 叫我了吗？啊，我咋没听见呢？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呐，这儿子也跟着背了。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0: 好。
2: 哎，好，哥你慢点啊。
4: 没事儿，多好。
3: 身子沉，慢点啊。
4: 走了啊。哎，
3: 谢谢啊。
2: 没事。
6: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0: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6: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嗯，
0: 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6: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0: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一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10000个心啊。

0: 我们先见面。
1: 女儿记得给我写信啊，你记得早点把我接出去。

熟悉的街角，风吹过发梢，时光像流水，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咋了？
1: 我渴。
2: 我说你这早这么好好学习，你早考上大学了你。
3: 天气。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去。
4: 爸。
2: 哎。
4: 爸，王雪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5: 他爸在房顶上装电线呢。
4: 说是海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等你姐出国赚了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峰家大的那种。
4: 姐，我要和你一起出国。
1: 你也想出国啊？
4: 啊，
1: 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啊。
4: 好。
2: 国内挺好的，出啥国呀？
5: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4: 我也去。
6: 走，
2: 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色帮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3: 哪儿胖了？
7: 休息，
8: 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看呀。哎，把那瓜子给我点。
5: 哎，瓜子吗？
8: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3: 想。
9: 简单说两句，
10: 快点儿，大家等着呢。
9: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涂个帽子那么简单吗？
10: 说啥呀？
9: 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0: 快点看，我要别了。
9: 看电视是新文化，是先进。
11: 哎呀，先进来了，赶紧看一下吧。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
1: 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2: 估计最近忙着吧。
0: 哎，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2: 肯定办着呢，
1: 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啊？
0: 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
1: 是吗？
0: 哎，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
1: 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了，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
0: 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啊，
1: 行，
3: 走了，阿姨，上班去了。哎。
4: 你上去举着去，
5: 就这手调一下。
6: 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去夜猫进星了。
4: 我得找信号嘛，找信号。
6: 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
4: 那你上来把了，胳膊怪酸的。
7: 你不行，刮刮肉上去不就完了吗？
8: 哎，大哥，好主意，快快回家取肉去，快去！
9: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6: 哎，好了好了
10: 好了。哎，好好姐，有你的一封信。
0: 谢谢啊，
10: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没事没事，好好，没事没事，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才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这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2: 说你这眼，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
1: 我就说你最近那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演出服，现在说这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2: 你要不帮我问君哥？
1: 啥？君呢？
2: 啥呀？你问谁呀？我？
1: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2: 我求求你了，你要不帮我拿个主意？
1: 要我说这件事儿快到诊了吗？打掉。

0: 我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老就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但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
2: 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3: 好好回来了吧？
2: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3: 哎，
2: 我去看看啊。
3: 嗯。
2: 好好回来了。

0: 醒了，哦，没事儿。客人给你起手了？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阿姨，我今天困了，我想睡会儿。
0: 有事儿你喊我。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这小子一走就没影了，还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哼，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那样他这努力有结果吗？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呢？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你俩睡觉。

0: 哦，还在睡觉呢，小声点儿。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咱圆圆学习听不见，这新闻啊，没准高考他就考了。
1: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2: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嗯，
0: 你这样行吗？
3: 行，能行。
0: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4: 今天
0: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4: 对，
0: 收拾收拾吃饭。
4: 今天的时政要闻。

0: 你这是去哪儿呀？快点！哎，
1: 妈，我们去上学了。阿姨，我们上学了。哎，
2: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啊就享福了。
1: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0: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3: 可不，多快！
1: 哎呀，是啊。
2: 好好吃饭了。
3: 这葫芦是要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
0: 啊？

0: 怎么了？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1: 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根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了，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过
1: 来。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那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也不是没事儿，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

0: 你写吧。我去趟菜市场，你买只鸡炖炖汤。
1: 阿姨，别跟我爸说，
2: 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1: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
3: 圆圆跟雪琪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1: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就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
0: 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了。
1: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0: 那我就跟他说，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
1: 他得骂死我。
0: 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
1: 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0: 这我知道。
2: 好像是动了呢。啊，
0: 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这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
2: 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宝宝，你要记着啊，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保佑他们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嗯，慢点啊。哎呀，这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嗯。
3: 谢谢叔叔。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4: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不过师傅，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3: 小子，咱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
4: 呀，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哎呦，哎，苏阿英好好都没来，
3: 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
0: 都半个多月了。这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
1: 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
0: 这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1: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0: 你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1: 肯定能，以前都能的。

你说对不对，宝宝？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心的吧？要是能的话，你就动一下，好不好？动一下。

0: 好，鸡蛋羹，
1: 看了啊，吃着点吃。香吧？嗯。不知道雪溪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2: 来得及。
3: 好，在屋了吗？
0: 哟，
1: 梁经理啊，老舅。
0: 我快来信了！哎呀，太好了！哎，你别动，你这……梁经理，
1: 坐下，坐下，请进，请进。来信了？你看，你那么急的，你那么急……
0: 哥，给我呀！还带东西来，
1: 给。
0: 谢谢啊。
1: 水，别冒。哎，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怎么样啊？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0: 他心想说什么了？不是，你说话呀！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1: 那肯定没收到啊！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啊？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
3: 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浩浩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早点醉。
1: 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老舅，你先回吧，我跟浩浩说说。
3: 宋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浩浩带过来，悄没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1: 嗯，
3: 行，我去啊。
1: 嗯，慢点。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再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坤接到你的信，肯定会回来跟你结婚。可现在都联系不上他了，这孩子就不能要了。

好好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

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
2: 没事啊，还有呢。
3: 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4: 是不是？
1: 哎，快来，我来。
5: 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1: 建议明确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健康促进的政策制度体系。
2: 当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铺展，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成为大国方略中温暖的底色。
3: 医疗卫生工作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
2: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4: 先有患者，后有医生，再有医院，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倒。
5: 写在我们公立医院旗帜上的那个公益性不能变。
2: 从临床一线的坚守到健康中国建设的加快，每一份医者担当都在诠释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3: 我们的医院呢，需要有高明的大夫，更需要普通岗位的医护人员，他们也许不是名医，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走在医院里我们都不会认识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支持了我们全部的事业。
2: 锚定十五五航向，紧扣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今晚让我们一同

0: 听医者心声，聚力守护人民健康。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手正直而配软意，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体重管理年，国家要管我的体重了。这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和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理念的体现。党的二十大部署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又就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那么在15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还有哪些新的着力点？未来我们看病吃药卫生保健会有哪些新体验、新气象？今天我们有请中国医院协会大学附属医院分会秘书长、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张谦，欢迎张院长。张院长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8: 好，谢谢，很高兴。
7: 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好位于我们新千年建设的中华世纪坛的对面，
8: 对，
7: 那是见证了千年历史的地方。您是医院院长，您也是专家，是医生，也要带学生，还是老师，那这么多角色里面啊，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8: 我觉得我最看重的还是作为一名大夫，一名医生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想呢，最基本的要求技。那么当他技术很熟练的时候，要追求艺术的境界呢，叫追艺。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他成熟了以后，就要去悟道，我们要去寻找这后面的这些规律。最终呢，我们要去问心。啊，作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初心到底在哪里？
7: 但是你作为一个医院院长，你要管医院的开门七件事儿，那很必然的这就存在一个矛盾，
8: 也不矛盾，
7: 就是医院的利益和人民健康，
8: 并不矛盾，因为医院首先永远是以患者的利益为重，这是宗旨。现在啊，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呢，就通过一个 DRG 啊，就是避免了这个过度医疗。我们建立的这个机制不能让我们的医生内心去追求逐利，医院不是一个逐利的部门。我们用最小的医疗的代价，让病人最小的创伤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7: 这就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张院长。
0: 卫生健康事业始终是民族复兴的基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东亚病夫的阴影中崛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9岁，主要健康指标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9: 14五以来，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

0: 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还有医疗保障体系。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冲击和考验，创造了人口大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人间奇迹。
1: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健康优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面对卫生健康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为统领，把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写进了时代的题卷。
2: 健康中国，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四大慢病的之首就是癌症。比如说我本专业前列腺癌的五年生存率，美国的数据是96%，英国应该是87%，而我国前列腺癌的五年生存率69%。所以，作为我一名泌尿肿瘤的专家来讲，我们就是在思考如何早早的把这些早期患者能够发现，如何把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能够提高这样一个命题，这个就是一个答卷。
3: 作为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大夫的使命和责任极其的艰巨，同时也特别光荣。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医生的位置这么崇高，被赋予这么重要的使命呢？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们医生啊，是解除我们老百姓疾病和痛苦的。在我们人世间啊，没有比生老病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北京市立坛医院啊，在行政一号楼面前可以看到白求恩大夫的一个塑像。为什么市立坛医院要把白求恩大夫的塑像放到医院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白求恩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相关部署和表述。建设健康中国，我想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水平。医生他的第一责任就是消除和缓解疾病和痛苦，而不是增加患者的疾病和负担啊。所以呢，这对大夫的水平和技术啊，就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需要最大程度的来缩短手术的时间。那么在我所在的专业呢，腹腔镜手术就有这么一个优势，2000年以前肾脏长一个肿瘤，我们的外科手术啊都是通过开一个大刀切除一个肾脏啊，在两个肋骨之间啊，11肋和12肋之间要开一个大大的口子，我们把这个撑开器给它撑开啊，在这个撑开的过程当中，咔就能听见一声响，这个响是什么声音呢？这个第12肋骨折的声音。这个是我们泌尿外科一个常规的手术，但是这样一个常规手术对病人带来的痛苦很大。12肋断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把肋骨给它钳掉，否则患者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很疼啊，这个创伤很大。

0: 那么在2000年以后啊，腹腔镜手术啊，就从欧美国家就引进到了我们国内。那么这个手术呢，就不需要开刀，在腰上啊打3个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40公分左右的器械啊，手不用伸到里边，在外边来操作啊，就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手术。在15规划里边要提到了，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的能力，对医生来讲最基本的能力就是我们要把手术的技术做到精益求精。那么这个技术从哪来？我想只能从艰苦的这种训练当中来。比如说屠呦呦老师，他就是从自己身上尝试发现了青蒿素。以前我们古人王阳明讲到，就是刀在石上磨，刚刚开始接触腹腔镜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想不能在病人身上练，那在哪练习？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模拟器。那么在10几年以前的话呢，买不到，那只能自己做啊。我们把这个纸盒子、摄像头跟电脑拼接好、连接好以后，我们模拟手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要做一个肾部分切除手术，我们把猪的肾脏来模拟人的肾脏，来模拟整个手术的过程，反复的演练几十个肾脏，演练到你能够把手术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你的肌肉的记忆。
1: 对于患者而言，他永远都谦卑地说自己是一个医学生，不停地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先进的用药方式，以及探索更好的这种诊治模式。
2: 来，你继续操作。我们平常做手术是这么做的吗？平常怎么做腹腔镜呢？
3: 这样。
2: 你应该站在这侧吧。
3: 侧哦，
2: 是不是？
3: 对，
2: 你应该。
4: 我总是希望他们能不能成长得再快一些，能不能更优秀一些，能不能更全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捷径可言，就是刻意练习。
5: 我们已经开始去主动的学习，并且有些年轻大夫这个下夜班之后没有回家休息，继续去参加相应的这个学习班，去了解最新的进展、最好的动态，争取我们这个一同提高。
4: 你看，我们先从右侧有一个突破，然后再走到左侧来，找到前列腺的跟膀胱的这个界限。嗯，就垂直的夹它，
6: 嗯，
4: 就这样，再来，这个天下，低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是吧？但是呢，这个速度不能牺牲其他为代价的。
6: 通过手把手教，然后呢，现场的演示，把这种技术传授到基层医院的医生的手里面。
7: 在张群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从简单的肾囊肿，到开始做肾切除手术、前列腺手术，这是对于县级医院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使我们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做手术，减轻了好多好多的负担。
2: 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啊？
8: 一切良好，医术高明。
2: 哎呀，你回头啊，把这个腿啊勾一下，这样，这样，再勾，凤脚，再勾，凤脚尖。哎，对对，一下一下来，好吧？
8: 就是一个字儿，谢。
2: 哈真是的，
4: 这哪像刚做完手术啊？
2: 还真是的。
0: 我经常讲，每一台手术就是我们如何展示我们最好的医疗技术的一个机会。作为球技来讲呢，一定是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啊。我们在台下把功夫练好，这样呢，在台上才能更好的、更快的把手术做完。当然了，一个人的技术光把自己做好，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像我本人一年最多可能也就能完成大概不到1000台手术啊，这是极限了。在2010年的时候，我想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技术分享给一千

0: 千个泌尿外科医生，那哪怕他一年做10台手术，那就是你一个人的指数级，更何况每个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那是巨大的。对于病人来讲，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提出来了这样一个百肾和千肾计划。那么在历经了4年以后啊，在2014年，我的导师郭英禄院士，他也得知这样一个计划。其实在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高龄了，他呢特别希望啊，我能够把这样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所以呢，当时郭院士带着我们几位腔镜的医生啊，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们开启了腔镜万里行，把这个技术带到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后来呢，我想基本上国内的这些省市都已经去完了啊，我在想啊，哎，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啊带到国外去。我的名字叫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那么总书记当年讲过我们的4个自信，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文化自信。那么我们如何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医疗先进的一些医疗的理念能够分享到国外，分享到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也是体现我们作为医生来讲的一种文化自信啊。在2015年，我和我的团队呢开启了一带一路泌尿腔镜行的公益活动。我们从兰州出发，到过新疆，到过西藏，然后就走出国门，去尼泊尔、孟加拉，去过东欧，也去过非洲等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我们呢一边分享泌尿腔镜微创的技术，一边呢用我们的公益情怀汇集当地人民，用善念造福更多病患。我到世纪坛医院以后啊，这个每一个季度要开展一次全院范围的手术直播秀。我们面向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年轻人，我们希望呢让我们的年轻医生啊尽快的成长，来展示他们高超的手术技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面向新技术，尤其是现在啊，不仅仅是腹腔镜了，现在我们有各种的高科技手段 AI 机器人。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人呢，并不是往肚子里边扔一个小人进去啊，现在呢在肚子上打几个洞以后呢，从肚子上的这几个孔里边啊伸进去几个机械臂，那医生呢远远地坐在手术台几米开外，在一个操控台上，我们沉浸式的看着我们的这个手术操控，像操控一个无人机一样，我们来操控这几个机械臂，这样呢能够更加精准地来完成这样一台手术。说到人民的健康，这不仅仅是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呀？我们最大的矛盾呢，是卫生健康发展和人口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医疗制度的问题。而这个制度里边呢，又包含着医疗、医保、医药等各方面的问题。当前呢，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啊，就是一方面不断提高政府的支出和医保的覆盖，另外一方面呢，不断上升的个人的医疗支出的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在西方发达国家呢，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国家呢，在破解这一个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这个难题呢，是走出了我们的中国道路。
1: 加大了报销力度，我觉得这点真的挺好的，反正我就挺知足的。
2: 健康中国，我就觉得 医生

0: 护士负责任，做一些这个康复什么的，嗯，也是图个方便，家门口那当然是最好了。理想的状态就是说能迅速住院，然后是能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最好的这个专家，最顶尖的专家。
1: 目前的这个情况，我所体验到的，也真的就是跟理想的很贴近。我也是很期待说，在我们当地也能有如此专业、如此权威，让我们不用异地来跑出来。如何为14亿多人提供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作为全国唯一的深化医改经验推广基地，福建省三明市给出的方案是：整治以赚钱为中心，回归以治病为中心。 建设以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如今，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实施方案，一场民生领域的革命正在让全国各地的人们看病更方便、看病减负担、看病更舒心。
2: 而亲身参与其中的主力军就是一家家公立医院和每一位医务工作者。公立医院更多的是要体现它的这种社会公益性，承担国家对于我们最广泛的这个群体的这样的医疗的保障。我们现在这个医改的话呢，降低了一些费用，比如说检查的费用、化验的费用。 我们药品的费用提高了医事服务费，就是我们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对医生的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尊重。
3: 绩效改革其实思路就是，从以收入为中心转到以价值为导向。我们的绩效的这些的指标呢，是跟医疗服务的技术的难度、还有风险、还有时间投入以及资源消耗。 进行科学的赋值的，那么体现的是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在强调我效率的同时，有一些保障类的科室，比如说我的儿科呀、急诊，还有我的重症，有一些绩效改革，不是简单的分钱，它是把我的制度传递一种理念，就是绩效改革让奋斗者安心，让奉献者暖心。
4: 怎么样？今天还可以，
5: 。
3: 上次的增强CT也就是一个血管瘤和一个肝的多发囊肿，是我当时看都害怕，
4: 很巨大。其实有一些疾病患者他的病并没有那么重，反而是他这个心理负担比较重啊。我们在跟他解释病情的过程中，同时也注意开导一下，让他们得到身心两方面的治疗，患者反应还是比较好的。像体重管理门诊。 国家出了这个政策以后，大概2周的时间吧，就迅速的开了我们的体重多细胞管理门诊。那大家知道这种是老百姓真正所需要的，他们的价值体现也很高。技术服务要双优，我又想治好病，又想做控费的管理，又想跟患者沟通好。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我们需要面对的困难和琐碎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把这个宗旨设好。
6: 我们心中有这个目的，我们就能够做好。要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啊，就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自身必须和治心结合在一起。那么医院呢，是不可避免的，会让我们前来就诊的患者心情紧张和焦虑。要改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这种感受啊。 必须要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做起，所以呢，作为一个医院管理者，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改善就医环境，包括医院的自然环境、物质的环境，也包括我们的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医院呢，需要在技术上。 有高明的大夫，更需要普通岗位的医护人员，包括每一个窗口、每一个最普通的岗位，他们也许不是名医，不是名人，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一个小大夫。但是，正像毛泽东赞扬张思德时所说的这样，这样的一个人。

走在大街上，走在医院里，我们都不会认识他，甚至不会理会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如同青梁山的青草那样，支持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在世纪坛医院呢，我们从基础的建设、学科的整合和专科的发展，以及

0: 目的就是突出一个暖字。那这个暖怎么体现呢？我们呢率先快速的来完成环境的升级啊，精心打造首都特色的没有围墙的花园式的医院。我把医院的围墙全都拆了，我们也改造了我们的老旧的门诊的候诊大厅，我们把冰冷的这种排排的冷冷的椅子换成了圈椅，坐在上面就是软软的暖暖的。医院的内部的步道都铺上了软软的红色的塑胶颗粒。我自己有体会啊，去医院挂号开一个检查，预约核磁，等1到2个礼拜，要有病一拖延也耽误了啊。所以呢，最重要的首先一点，如何缩短预约的时间。我们把各个环节打通以后，世纪坛医院做核磁不需要等，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花大力气开展学科建设啊，用我们的适宜速度来打造特色学科。我们深耕专病中心的建设，像我们的淋巴外科啊，淋巴外科呢往往是继发于一些手术以后，做淋巴结清扫，这些淋巴管堵了以后啊，这个病人很痛苦，叫橡皮腿橡皮手，很粗啊，这些病人啊严重的话下不了地。包括接下来面临人口的老龄化，我们的康复医学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院内的空间的扩容来破解康复医学中心一床难求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的医疗卫生政策呢，从一开始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的理念落实到每一次接诊，每一台手术，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健康生活的新期待。谢谢大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

0: 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那么下面进入精彩的下半场，我们还请来了4位观察员。

0: 话题从袁老师这儿开始，医院医生自己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有没有矛盾冲突？
1: 是这样，我们都很清楚啊，先有患者，后有医生，再有医院，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倒。我们前些年有些管理的方法照搬了商业模式，与医疗和企业是很大的区别。如果照搬之后，就很容易把利益放在最前面。医疗这个行业，它是以疫取利的，它一直在前面。刚才张院长讲的我特别感动，就是人心人数。比如说人是什么？人是我们爱家人的这种利他主义，怎么延伸到社会，延伸到患者，这种爱要有。我们做事要先做人，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爱患者，才可能帮助患者。什么叫善恶？来个患者，如果感觉到是买卖来了，这就是恶；如果来个患者感觉到我治病救人的，我闪现人性光辉的机会到了，这叫善，这是最基本的。
2: 如何去理解人性的恶和善？我觉得首先啊，是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激发人性的恶，要努力去激发人性的善，这是制度设计上。我到世纪坛医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势的学科——淋巴外科，他的病人很多，要等半年才能做上手术，病人全国各地来。正好呢，我们开设了特需病房。这个特需病房呢，按照规定呢是可以三倍收费。
1: 当然，当然。
2: 那么在医院的制度上呢，可能会有倾斜，给外科医生三倍收费的这个手术费啊，这是惯例啊。你像国外的私立医院就是50%给到医生。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样的制度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激发人性的恶。袁老师你想一想啊，哎，有没有可能这个医生为了要三倍收费的手术费的50%，我就说服病人往那儿住。后来我问一个问题，我说淋巴外科，你们想一想，住在特需的是不是都是能够完全负担这样的好的条件的病人？有没有可能是不得不为了避免等那么长时间不得不去住的？那这样的话，即便他治好了，病人会感谢你吗？那我们就改一个规则。怎么改呢？我们还是让他能够有机会来享受医保覆盖的这一部分费用。因为我们的这个特需病房是床位条件是非常好的，单间啊，不像这个两人间三人间。那好，我们的床位费就不能还

0: 收两人间三人间一样的床位费，我们在这一部分要提升。好了，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的改变，现在患者的满意度很高。
1: 降低了吗？
0: 住院床位费，因为你是单间，你当然要有更高的这个床位费，但其他的还是来医保覆盖。
1: 原来三倍的医疗费啊，还是按医保走？
0: 没有三倍收费了，就是按照医保的。
1: 明白了。
0: 这个制度改变了以后呢，其实它创造的所谓的给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效益啊，并不比原来的这个政策我空着三倍收费要少，同时患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2: 我们经常会说一方的利益得到保护的时候往往会损失另一方的利益，但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对立的，但是刚刚张院长的这一条我觉得最好的诠释了我们三方都获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相信后面还有一条没讲的是我们在最终的医院的利益分配里头是可以对它有一些倾斜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实现了，首先是患者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第二个是医院的利益，其实这位医生他自己的这个所获得的成就感，他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包括他的绩效上我想一定会有倾斜。
0: 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是以患者的利益为重，
3: 这也就是三民医改提到的三回归，就是让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角色，而不是挣钱的工具。赵书记，您是来自这个福建，来自医改的这个发源地，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这个冲突？
4: 我想从医者来说，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渴望就是刚才两位说的善。那对每一个医者来说，他最大的职业的成功感和那种获得感就是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这是一种高于一切的义。反过来说，现在其实作为公立医院来说，它的这种生存的压力，包括全国的这个运营上负增长的负债的医院应该已经超过半数，尤其是公立医院，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每一家公立医院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倾其所有，在危难来的时候，在生命面前那种来自心底里最深的渴望，它支撑着医生不计前程不计利益勇往直前。但是同样，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生在一往无前的往前走的时候又没有后顾之忧？事实上这是医改的核心。所以在这个两难的面前，我觉得一个是信念不能变，就像写在我们所有公立医院的旗帜上那个公益性。第二，如何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我举个例子讲，现在健康优先战略健康中国在讲什么？在讲心智生产力。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医药的产品上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大家可能有知道哈，像浙江省中医院一张乌梅饮转化了3000万，这个转化它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医生在一往无前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得到呵护。在这个赛道上我们还在努力，但是真的很难，但是再难医者的初心不能变。
3: 好，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引出来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0: 啊，我觉得呀，这个医改进入到深水区，我们的政府部门啊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如何把中间环节打掉，让我们用上放心的好用的这个药物，同时呢，如何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的收入，而不是说把利益就放在中间的这些环节。包括三民医改呢也有很多经验，美国的医疗体制，包括我去当访问学者，包括我们的同学在美国看病可不像在北京看病，在我们中国看病那么方便那么优质还那么有效，
3: 相对美国也没那么贵，
0: 比它应该少一个零吧。
5: The American healthcare system, the total of that three-day

0: service was $83,334.33. For what? Here's the fun part. $10,296. That is for the HB room board semi-private med bed. I just need my airways open.
1: You guys want to know what the hospitals in China look like? I just got my heart tested, blood drawn, paperwork. Everything was very modern, very clean inside. Everything, all of my testing was like 80 roughly USD, so very, very affordable. The turnaround for most of the testing is super fast, almost immediate. Other testing is literally less than an hour.
2: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3: 其实刚才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它有四个方面的满意度：老百姓满意、患者满意、医生满意、医院满意。要达到这个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医疗，我就要反复强调，不能唯利是图，必须以利取利。我有义务帮病人获得我该得的收入，这个才会找到我们的结合点。我去湖南株洲医院，株洲医院门口八个大字儿，我一看，一半济世，一半糊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医疗就是要济世，帮助人家，然后还要糊口，这就是社会性和经济性要结合。三民医改是一个这个探索，每个医院每个地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全世界的探索，这四个方面得到平衡不容易。
2: 改革永远在路上。医生的目标是减轻和延缓病人的痛苦。那么减轻和延缓病人的痛苦，除了我们提高医学技术之外，其实最根源的就是预防为主。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治疗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的这种转变？
3: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全社会的转变。现在全国人民健康第一，我们全社会大家注意到没有，跳广场舞的、唱红歌的、打太极拳的、溜秧歌的，全是为了健康。专业术语叫主动健康人群，我们现在叫每个医院，拜托把你周围的这种主动健康人群的头牵头人发展为你们医院的健康辅导员，定期到医院来参加培训。比如培训完了我就回去，我是北京世纪坛人民医院的健康辅导员，我刚刚学了甲流的防治知识，给大家讲一讲，讲完了继续打太极拳。如果这个周围全都这么讲的话，这个医院和病人结合在一起了，科普知识也有了，预防疾病。
2: 刚才袁老师说的特别好的一点，作为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还有责任怎么让他预防，怎么早些发现这个疾病。每个专科每个专业都不一样，比如说世纪坛医院最好的变态反应科，他看过敏看得很好，那我最佩服的王学院教授啊，他不仅仅说我把这个病看好了，他开始带着他的团队做流行病学调查，他跑到这个内蒙，跑到新疆这些地方，他去调查什么呀？调查植被。他跟国家气象局、跟国家林草局的这些科研人员来调查，是什么花粉导致了过敏性鼻炎。哎，这就很了不起。这个一个医生，他成为一个植物专家，成为一个气象专家。好，发现了，哦，原来是在冬天，在秋天是某一种植物，在春天是这个。好，那怎么办？在爆发期之前把这些植物植被就给它去掉了。好了，这就很有效地降低了这个过敏的发生率，找到病因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医生是非常了不起的。
3: 我们谈到预防，刚才那个书记谈到他是中医院哈，中医它不光是个医疗，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它有三个。中医第一它是医疗，第二它是文化，第三是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福建广东生活方式里面，从喝茶喝酒喝粥，全是药茶药粥药饮，它这个生活方式里面充满了中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西医是一种战争文化，它在消灭细菌病毒；中医是一种和平文化，它讲调和的，讲阴阳的。我曾经代表中国的总

0: 流代表团到北美去访问，去了西方很多种的医院，人家都提个能不能帮他们建中医科。当时我印象最深，那是2006年，所以看到中西结合，我特别欢迎西方的肿瘤医生在中国来学中医，这是我到处讲的啊。反过来，中国的中医也应该走向世界，尤其是中西结合的医生，那这方面更有优势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我本身我是个西医大夫，但是我从我个人理念上来讲，中医它更高的维度的来看待一个病，它不仅仅说我看的是你这个病，而是你这个病后边把一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机体来对待，如何用中医的这种全局观来指导西医的治疗，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
2: 咱们中国人的寿命应该现在是全球领先，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中西结合这条道路。在世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提到，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要推动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协同的这个道路上啊，西医它关注的是人的病，但是我们中医看的是什么？这个病的人，我们回归了把一个生病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去关注，他不仅关注到他的情志，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更关注到他机体内部的环境出了什么状况。哎，你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肿瘤，那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啊？在你切完手术干预完或者化疗之后，我如何让机体的本身的内环境能够不再复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肾功能。我想这是我们中西协同要来做的一件事。事实上能够让疾病不复发不加重也是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
3: 好，下面请蔡安南说说。蔡安南是首都医科大学2022级国际班的班长，而且他是自费生，他是当年在比较了在疫情期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之后啊，主动的要求选择来中国学习的。
4: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中国医疗体系也强调数字驱动，那您觉得就是医学生继续学医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学医的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医生成长的过程，有人工智能了，不代表说我们把所有的大学这个中学初中都取消了啊，这样医学在进步，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人，这是第一啊。所以我觉得医学虽然苦，但是这些苦肯定不白吃啊，而且是值得的。第二呢，我觉得医学啊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学，这里边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的。
0: 临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重要的不是医生做到，重要是患者和家属感觉你做到，这个感觉很重要。我告诉你们，一个医生的态度、医生的负责任、医生的热忱心，患者是来体会的，机器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第二个，协和医院有句话，离病人越近才是离疾病的真相越近，而不是离 DeepSeek 越近，而不是离机器人更近。第三个，就是每个病人都是个特殊情况，当医生真的就是在床边，所以叫临床医生。机器人它是个辅助，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过去重复的工作或者比较繁琐的，但是作为真正的医生就在病人身边。
5: 希波克拉底讲，我们有三味药物，是语言、药片和手术刀。求法组院士会捂热他的听诊器，然后再去放到病人的胸膛上等等。人工智能一定是人工加智能，人工一定是在前面。
2: 我记得一句话描述我们医者，他说有时去治愈，常常

0: 去帮助，总是在安慰。试想，人工智能再发达，它能安慰到位吗？技术永远是技术，而人是不可取代的存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一定是人人越来越健康的中国。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一定能使每个医生都有尊严的工作，每个患者都放心的看病，每个家庭都幸福的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杨洋，今天将带您关注。当地时间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阐述之友小组成立以来，各成员围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进行广泛讨论，凝聚起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等五大共识。所谓美台防务产业论坛28号登场，台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宣称，台湾地区已成为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的海外测试据点。岛内学者指出，如果缺乏实务支持，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仍是沙上践踏。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28号审查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预算，蓝营质疑党产会运作10年耗费超过5亿元新台币，在追杀国民党党产会就没有新业务，每年还要再编列5000万元预算，这样全靠司法诉讼续命的党产会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2026年5月28号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主题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会议并致辞。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古巴、津巴布韦外长等60余国代表出席，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做通报。
1: 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去年9月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强调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核心理念。不到一年，倡议已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大家本着平等尊重精神展开广泛讨论，凝聚起五大共识。一是都主张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认为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有权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应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二是都主张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统一适用，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三是都主张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践行多边主义，筑牢多边机制，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四是都主张通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逐步缩小南北鸿沟，实现发展成果全体人民共享，不让任何一个国家掉队。五是都主张解决国际社会最关心的实际问题，以具体行动打造可视成果，让全球治理经得起时代和人民检验。王毅强调，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需要坚定信心，不懈努力。中方提出9个改革方向：第一，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第二，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第三，促进维和行动与时俱进；第四，凝聚加快发展的国际共识；第五，校正国际人权治理方向；第六，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第七，建立人工智能管理规则；第八，加强网络外空等新疆域治理；第九，促进文明交流，实现包容互鉴。与会各国代表踊跃发言，高度评价并支持全球治理倡议，期待在之友小组框架下，围绕9大改革方向深入探讨，凝聚更广泛共识，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The initiative seeks to reform and improve, not replace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system. It reinforces the centrality of the United Nations.While advocating greater representation and voice for the Global South in glob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Pakistan fully supports this initiative.
1: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发布了联合公报，公报表示，各方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及其五大核心理念。
3: Es una demostración fehaciente de que la inmensa mayoría de la membresía de esta organización continúa comprometida con el multilateralismo, el diálogo y la cooperación.Como único camino viable para enfrentar los desafíos de nuestro tiempo. La construcción de la comunidad de futuro compartido de la humanidad, que respaldamos profundamente, precisa de la acción unida de nuestros países para rechazar con firmeza el unilateralismo, la coerción y la guerra.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林生烈先生。林先生，当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联合国和多边体系面临的压力呀，也是与日俱增，全球治理赤字不断扩大，单边制裁、阵营对抗等问题频发，中方就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了9大改革方向。那么在您看来，这些改革方向精准回应了当前全球治理的哪些核心痛点？

0: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呢，围绕着全球治理的这种分歧啊，特别是这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也日益的明显。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这样一个全球治理赤字。那么对于今天的全球治理的一些问题的解决，是带来负面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何有效的去缓解，甚至可以说去解决这种全球治理赤字的，就需要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努力。应该说当前动荡变革期加速，全球治理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甚至面临着不进则退的这样一个重大的挑战。那么去年九月，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那么也成立了全球治理自由小组，那么目前已经得到了几十个国家的这样一个热烈的反应和支持。那么近期王毅外长发出的这样一个关于全球治理改革的九大方案，应该说是进一步延续了去年中国提出的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倡议。那么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个全球治理倡议呢，实际上是一个多边的、开放的、包容的这样一个理念。那么实际上它倡导的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这样一个合作，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责任都有义务在缓解全球治理赤字方面呢，做出各自的努力，来形成一种合力。那么这样方面才理念上要形成共识，行动上呢要形成这样一个相互的合作，在制度层面呢要有一个包容性的这样一个制度架构，这样的话才能够更多的调动国际社会来参与这种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改进。这一次改革的九大方向应该说是对此进一步的深化，实际上就涉及到全球治理改革的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功能的这样一个调整，以及新的领域的这样一个探索。那么通过这几个方面共同有效的一个组合，才能真正的去推动全球治理的代表性、权威性和有效性，才能从更大程度上解决全球治理的问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完善。
1: 那么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成员数量是达到了60余国。我们看到不少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之友小组，那么为何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愿意携手中方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将如何助力国际社会解决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特殊处境国家、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限制和需求？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当前的这种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当中呢，实际上是像全球南方国家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能力的原因，那么实际上它在已有的这种全球治理体系当中呢，它的这种代表性、它的这种话语权呢是明显的不足。所以中国提出了这种全球治理倡议，实际上是要更大的呼吁在全球治理的机制设置、机制变革当中，要更多的提升这种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代表性，比如说增加他们的席位。那么在核心制度设计方面呢，要更多去尊重他们的声音，使得他们这种话语权得到提升。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全球南方国家当然更欢迎中国这种全球治理倡议，因为它能够真真切切的来带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当中的这种成就感和获得感。那么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和支持，这足以反映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是深得人心。那么实际上呢，全球治理倡议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聚焦全球治理的重大的问题的变革和完善，实际上从根本上是要解决国际社会的这样一个共同来应对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共同来解决全球性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欠发达国家尤为重要。中国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应该说是回应了像非洲国家、像这种欠发达国家他们对于全球治理这种强烈的需求。全球治理倡议一个重要的追求，那么就是要体现这种公平正义，体现全球治理变革的这种善意的这种改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体现了这种大小国家一律平等，那么富国对弱国这种强弱贫富的守望相助，那么

0: 从最根本的目的来说，还是通过全球的这种共同的发展来推动构建人的命共体。
1: 嗯，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开幕式于29号晚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全球供应链与能源安全风险上升背景下，本届对话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2: I think for the Shangri-La dialogue, among many global issues, the one issue that really stands out is Asia security.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the leaders, including the military leaders, come together in a very respectful way to be very ope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sia, the regionalism, as well as the globalism that can lead to the benefit of all the people and all the economies.
3: 受当前国际局势影响，本届相会的安全焦虑明显升温。持续数月的美伊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能源价格波动以及全球供应链不确定性，成为与会代表广泛关注的话题。
2: I think the impact of the ongoing Middle East crisis is really quite disastrous for the world. In terms of business, in terms of investment, in terms of diplomacy, in terms of security.And I think we really need to get to the root of the problem. I think the entities that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war should actually stop perpetuating the actions and bring peace back to the global security order.
3: 新加坡学者认为，在全球安全局势动荡、多边秩序遭受冲击的当下，中国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愈发重要。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广受瞩目。
2: I think if you look at China's approach so far, and in fact over time, it has been very consistent and stable. There's respect for the UN principles. The United Nations is recognized as a good moral authority and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to execute peace and prosperity. And I think China has been very solutions oriented and looking for ways to collaborate rather than to induceconflict. And I think if you look at the overall scheme of things, what is good for China is actually good for the world.
3: 香格里拉对话会创办于2002年，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多边安全论坛之一。据中国国防部介绍，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此次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团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1: 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林胜利先生。往年相会聚焦亚太本土安全议题，那么今年中东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成为了核心议题。为什么全球热点危机正在深度联动亚太安全格局？那么您认为，在全球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方的安全观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怎样的公共产品？
0: 那么以往呢，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呢，主要是关注这个亚太安全。当然，从过去几年的情况来看呢，全球各地区安全的一种联动性、相关性，应该说是越来越强。这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呢，真的是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一个时代，安全问题的这种外部性、外溢性，还有这种国际合作的必要性，都在显著的增加。那么实际上，中东地区目前的这些安全问题，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它不仅影响中东地区，那么对于整个国际社会也带来了这种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包括对于国际通道安全，包括对于国际供应链产业链，包括对于国际这种战争的这种方式或者方式的这种变革，应该说都引发了其他地区和国家的这样一个高度的关注。那么亚太地区呢，和中东地区实际上在地缘上是毗邻的，那么中东地区的这种安全冲突，包括这种危机的外溢，

0: 实际上在不可避免的对亚太地区构成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年在香格里拉对外会上关注这样一个中东地区安全问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过去几年呢，国际安全形势可以说是令人担忧。那么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到今天的这种美以英冲突，应该说地区冲突不断，但是对于地区冲突的解决呢，却缺乏有效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那么中国实际上在过去这些年呢，为推动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推动这种热点问题的劝和促谈，我们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也提出了全球安全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破解西方的安全观，西方的安全理念在当前全球安全问题上的这种能动性或者回应性的一个不足。所以比如说西方安全理念有这种零和博弈，那么有这种冷战思维，那么还有这种阵营对抗，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不符合当前国际安全的这样一个发展的主流趋势。那么中国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后来也逐渐的提升为叫全球安全观，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当前全球安全问题在理念层面的这样一个不足。那么通过这些理念的实践，进一步也可以增加全球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的提供。那么不仅中国提出了新的理念，我们还有这种香山论坛，我们还去推动一些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机制的这样一个变革和完善。所以中国不仅在安全里面提供了一种公共产品，实际上中国也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还有带动其他更多国家为全球安全的这种改善做出更大的这样一个努力。
1: 好的，谢谢林胜利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月29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有报道称一艘加拿大军舰被派遣至台湾海峡执行任务，外交部能否对此予以确认？毛宁作出回应：
2: 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同时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1: 好，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据岛内媒体报道，所谓美台防务产业论坛28号登场，这是台湾地区与美国方面连续第三年举办相关论坛。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前司令查尔斯·福林出席该活动，并聚焦谈论无人机产业。但被问到台立法机构删除军购条例有关无人机的项目时，福林说，这并非此次讨论的重点。
3: 台对外贸易发展协会董事长黄志芳宣称，此次论坛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希望促成美国与台湾地区除了军售之外，进一步推动防务产业供应链合作。黄志芳表示，台湾地区具备完整的半导体、资通讯与制造供应链体系，未来也有机会成为全球军工产业的所谓重要合作伙伴。另外，无人机产业也是此次论坛的重要焦点。民进党当局宣称，今年4月，台湾地区已成为美国无人机产业协会认证的海外测试据点。
4: We must think creatively about combining conventional precision systems with non-conventional and asymmetric capabilities.
3: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前司令查尔斯·福林出席该论坛，并重点关注无人机产业。福林表示，台湾地区在防务安全的投资规模上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在被问到台军采购无人机特别预算遭到全数删除，且蓝白明代并不信任台湾地区的无人机厂商时，福林仅表示他对此没有任何立场，并宣称这并非这次讨论的重点。岛内学者指出，民进党当局强调岛内无人机产业获得美军大量订单，但查阅美国政府相关采购作业讯息，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岛内无人机产业订单已经获得美军正规军备品项编码，正式成为美军所使用之制式装备。假如台湾地区无人机产业已经具备足够实力，在美国军备供应链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为何还要投注重资向美军方大量采购军用无人机？该学者表示，若民进党当局真想发展无人机产业，应先通过经济政策体系发展产业，而不是将预算编列在防务采购与投资之下，否则就是存心在沙上胡乱。

0: 断箭塔。针对美台军事勾连，国防部发言人此前曾表态称，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怂恿支持台独分子搞分裂的行径都只会破坏台海和地区和平稳定，也必将引火烧身，自食苦果。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在祖国终将统一必将统一的历史大势面前，任何以外谋独、以台制华的图谋都注定失败。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来请教两位台湾时事评论员。我们先来请教董志森先生，对于所谓的美台防务产业论坛，美台商会会长韩如博声称，美方对与台湾方面合作的兴趣啊，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期待。那么您觉得这份期待后面有着什么样的意图呢？
2: 2017到2021的第一届特朗普总统任内，他批过了台湾11项的经过，那这个任期他批过了，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一笔要卖给台湾的金售有多少钱呢？110亿美元，折合新台币3500亿。那这回美国在这边的商人代表，他们组织了一个美国台湾商会，由韩汝博代表当会长，他已经当了非常多届了。那这次他特意提到了这一部分，其实言下之意就是台湾要跟美国买更多的经过，但是我们也会跟台湾有一些合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也假装要跟你们台湾的政府来合作，这合作其实最主要就是无人机啊。那我们知道在台湾无人机它正是在一个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去年跟前年它有一些成长。那美国要合作的最主要就是在台湾的这一些一般企业，那这企业其实他们这些年也在研发，美国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就要做我的供应链，那这个供应链可以把美国研究出来的，你们去跟我做代工跟制作，那所有的研发、所有的高科技都掌握在我们，我们不会给你。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真实模样啊！所以韩汝博讲得好听啊，其实台湾呢，因为台湾的民进党政府，它是一个台独政府，它现在只能依靠美国，美国讲什么它就做什么。但是特朗普才不把它放在眼里了，他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台海发生了战争，美国不会飞越9500英里来为这些以为我们美国挺他的这些战争啊，你们不要胡思乱想，以为可以搞台独，我们就会来支持你啊。这个特朗普的话讲得非常清楚，让民进党很多台独的那些胜利的觉得说接下来他们要怎么办。那现在美国人讲话了，你们就尽量的靠我们，或许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美国或者特朗普的欢心，所以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台独真的一条走不通的路，连美国都打算放弃他了。
1: 谢谢董志森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来请教郭正亮先生。郭先生，您不久前是揭露了台军军购乱象，称美国的无人机只有台湾方面会花比其他人贵10倍的价格来买单，所以您看好台美在无人机领域内的合作前景吗？
3: 台湾目前是有关无人机的一些飞行的控制软体，还有比如说要跟卫星接上讯号，然后地面接收，这要串在一起啊。那相关的芯片软体有所不足，可是这个部分我不认为美国会技术转移给台湾啊。所以台湾跟美国合制无人机，我认为几率不高。台湾目前大部分的无人机的相关的技术啊，还是以中科院为主啊。那长期以来的美国的对台军售，坦白说它的竞争对手就是中科院。比如说我们讲鱼叉飞弹，美国卖台湾鱼叉飞弹，那中科院的熊三、熊二飞弹，它的生产计划就暂停了。

所以我认为美国不会把关键的技术转移到台湾让台湾制造了，我不认为这个事情会发生啊。有的可能也是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无人机了，比如说短程的自杀炸弹式的无人机，比如说只能够飞这个。

0: 攻击一体的，我觉得美国不会让台湾制造了，他还是要逼台湾要买，价格超级贵的，比如说海上卫士无人机 MQ9，台湾买了4架，竟然一架要1亿5千万美元，4架要6亿美元啊！这个我敢说是世界最贵的价格，因为印度也跟美国买了6亿，可是印度是6架，为什么台湾是4架，印度是6架呢？我觉得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美国的基本立场。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首艘自制潜艇“海鲲号”因进度落后，后续预算已被中国国民党籍民代马文君提案冻结，但“海鲲号”仍依既定程序进行测试。台船公司声称，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台军事观察家认为，交舰时程可能延后至九月。
2: 报道称，海鲲号于5月6号出海测试武器系统。5月7号，台船公布海鲲号潜航发射2枚美制鱼雷的信息。5月8号，海鲲号进入台船船部调校相关系统。不过，由于高雄港及其邻近的左营军港外侧海域风浪过大，原定29号上午展开的第15次海上测试及第9次潜航测试临时取消。台海军回应表示，海上测试及潜航科目均属高风险、高专业任务，必须综合考量海象、天候及整体安全条件，待海况符合标准后，才会重新安排海测任务。由于海鲲号近期持续进行密集测试，外界高度关注后续交舰进度。原本台船公司计划7月交舰，但有岛内军事观察学者认为，依照目前测试的节奏推估，交舰时程可能延后至9月。
3: 因为海事已经进入了这个尾声，不过台船的董事长陈振宏先生他有表达，交舰的时间应该在下半年。依照之前所知道得到的讯息，应该是9月之前都是他们原先预估预化的时间点。
2: 台学者表示，海鲲号预计在下周进行海测，推估仍不会在海上过夜，完成海测后才会进行下一阶段的耐航测试和深潜测试。
1: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3: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台立法机构所谓内政委员会28号审查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预算，蓝营质疑所谓党产会运作10年几乎没有新的调查案件，全靠法院诉讼续命，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对此，所谓党产会主管林丰正辩解称，诉讼是调查的延续，诉讼没结束就无法完成任务，至于任期到2028年后是否续任，也要看诉讼状况。
4: 蔡英文当政时期，在2016年成立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该机构仅为临时任务编组，非民进党当局下属组织。该机构成立后，高举所谓转型正义大旗，对国民党进行追杀，包括追征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32亿元新台币的土地财产，所谓中广案77亿元新台币的土地财产，以及国民党就中央党部大楼11.3亿元新台币的财产，但相关案件党产会全部败诉。民进党施政10年，党产会也运作了10年，耗费超过5亿元新台币，且追杀国民党党产后就没有新业务，每年还要再编列5000万元新台币的预算。蓝营认为，党产会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

0: 到底党产会现在运作的功能到底在哪里？
1: 所谓要终结党产会，当然是希望不要再有不当取得财产嘛。我
0: 们
1: 还有诉讼，我们大概有八九成的诉讼还在进行当中。
0: 你觉得你的任期到什么时候？
1: 我的任期到2028年。
0: 那2028年诉讼还没结束，你还会争取继续再？
1: 这要看诉讼没有结束的状况是什么。任务还是要完成才能结束嘛？
2: 我们在养一个党产会，一年哈，大概今年已经到5000万。只是为了说你们在等待这些司法的诉讼，如果你们今天靠法院来续命，而且呢预算越编越多，那这就很不合理啊。
3: 蓝营质疑党产会的功能只剩诉讼，党内舆论更指出，现在打官司的钱是百姓出，党产会豢养杀手追杀所谓在野党的钱，难道也要老百姓来付吗？
4: 党产会的成立过去到现在，不就是为了要对付政敌？
5: 每年花纳税钱5000万，唯一的目的就是斗争国民党，抄国民党的家，再不然呢就是养一些绿油油，养一些民进党的好朋友。而如果他跟国民党打官司，还要由纳税人来承担，根本是纳税人来帮助民进党歼灭政敌，天底下哪有这种机构存在的正当性呢？
3: 台湾联合报撰文评论表示，当一个机关假正义之名行扩权之时，甚至在司法与民意面前双双失信时，其存在本身就是对民主法治的最大讽刺。所谓党产会的历史任务既然已虚耗殆尽，就该随着时代的步伐走入历史。
6: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运作近10年，至今啊没有任何一件重大指标性财产没收案或行政法院的胜诉且定验判决。那么您如何看待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这10年的所谓成绩？
7: 不知不觉中，民进党当局设立的这个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已经运作了10年了。回想起这10年，人们谈到这一个机构，大家都会想到这是民进党他的政治打手、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回顾10年前，当时蔡英文上台之初，成立这样一个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他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要斗争国民党，去削弱国民党的这个资金的来源，要彻底的斩断国民党的经脉。而这10年来，从蔡英文执政到如今的赖清德当局的执政，目前不当党产他也处理了很多国民党的党产，但是大家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一系列的处理的案件目前大部分都是停留在漫长的司法阶段。这样一个机构名义上是对全体的所有的台湾政党进行监督处理他们的不当党产，但是实际上大家非常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为国民党量身定制，目的就是要斗争国民党。所以说在人民的印象当中，这样的一个机构完全沦为了民进党打压政治异己的政治的工具、政治的打手。那么这10年来到底这家机构干了一些什么事情呢？人们一个想到恐怕是大量的这个司法诉讼的案件，但是司法诉讼的案件目前已经陷入到长期的这样一个诉讼阶段，有的甚至于也被法院最终判决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一个败诉。所以说它的一个正当性，从机构的设置之初的不当，再到如今被法院认定它的处理不当，所以这更加显示了这样一个机构的它的这个非法性、它的不正义性。那么第二个，到底给台湾留下了什么呢？恐怕是留下了将近5亿元新台币的一个账单。因为这样一个机构从运作至今，目前它花费的台湾人纳税人的一钱已经将近5亿元新台币。这么巨额的一个花费，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是不断的激化台湾岛内的政治的对立，让岛内政党之间的和谐根本就无从谈起。所以说这样一个机构没干太多的好事，反而激化起台湾内部的一个矛盾，而且浪费了大量纳税人的这个血汗钱，所以说引起了台湾社会更大的一种反弹。所以说这样一个机构现在随着它运作了10年，现在岛内越来越多的声音指向这家机构该关门了。
6: 谢谢陈贵清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

0: 弯腰开始，
1: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日前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一番台湾需要更多电力的说法，不仅戳破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也引发2026台北市长选举攻防战。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前往会刊变电所遭批作秀抢功劳。
3: 为了解决英伟达台湾总部进驻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后顾之忧，台北市政府和台电达成共识，确定文林变电所的建设将采取半地下化的折中方案。但28号，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带着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台经济部门和台电相关人员前往会刊，此举遭蓝营批评，根本就是来作秀抢功劳。
4: 回答的用电问题，沈柏阳曾经跟台北市政府来洽询或关心过吗？
5: 我了解是没有。
4: 柏阳立委有协助帮忙吗？
5: 我们了解是没有。
4: 那吴思瑶立委呢？
6: 没有
5: 参与。没有。
4: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突然想到，突然的关系。五月天有一首歌哦，叫做《突然好想你》，里面有一句哦，就是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3: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叶元之受访时也大酸，沈柏阳现在要选市长了，才假装重视电力，真的很假。
7: 为了要选举，完全跟过去自己的立场相反，变了一个人，就很摆明就是想要骗票。所以我觉得台北市民会看得很清楚啦。那像沈柏阳这样一个政治人物，说变就变，然后自打脸也无所谓，拿砖头砸自己的脚，这样的政治人物适合当市长吗？你现在要是选一个百变市长吗？
3: 沈柏阳不仅跳出来抢功劳，此前他还刻意将黄仁勋所说的电力改为能源，试图替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辩护。民进党当局也一直硬凹说电力供应没问题，随即遭黄仁勋亲自打脸。28号，沈柏阳又换了一番说辞。
8: 我们今天水库是有水，但我们需要用水一定要接水管，变电所就像是水管。那我们现在水库有水，但是没有接水管，那这样大家用不到水吗？
3: 针对沈柏阳拿水库与水管比喻电力问题，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小新在脸书发文表示，听到沈柏阳这种护航的神逻辑，真的快笑死！不要再用政治话术护航，没有充足稳定的电力，台湾拿什么去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徐小新说，沈柏阳解决不了缺电，就去解决英文单词，单词凹不下去，就发明水库理论。真的可以停止这种把国际科技巨头和台湾民众当傻瓜的把戏了。
9: 当黄仁勋讲这么明白的时候，结果民进党再回去跟你凹说没有没有，电明明很够。我就要告诉今天想参选市长的沈柏阳，以及今天抛弃神主牌飞核家园重新拥抱核电的民进党，真的不要再凹了啦。既然都已经转弯了，都已经把神主牌丢掉了，就好好的为过去阻碍台湾能源发展真心的反省，然后向全民来认错。
2: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沈柏阳荒诞的言论如今呢已被舆论讥嘲为所谓的柏阳体，甚至被做成了短视频和梗图来嘲讽，但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民进党越来越难以为自身的能源政策辩护。当全世界都在抢能源抢电力，民进党当局为什么始终不能正视能源与缺电风险，一味地让严肃的核能与能源多元化议题沦为政治口水？
10: 因为没有票啊。你若要发展核电啊，你绿电也要停止。绿电是它的金主啊，核电它有相当多的选民是反核能的，那这个就是它的悲哀啊，因为它政治挂帅嘛，它只以会得罪多少选民来做计算嘛，可是又不得不面对台湾的能源危机，所以我认为赖清德就是走一步算一步啦。他不会有全方位的能源计划了，不会有。反正就是缺多少补多少。民进党目前是大概要让核三能够复工啊，因为美国那个西屋。

0: 电器啊，就是和山的原来的制造者，他已经来过台湾了啊，那也跟台电接触了，那意思就是，当初废置的核能燃料棒要再运回台湾啊，可是这只有和山，绝对没有包括核四啊，那更不要说盖新的核能电厂核五啊。这表示民进党还是考虑到他内部有相当大的反核运动的力量了，那这个事实上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台湾的人工智能相关的建设一定会越来越多，未来这个 NVIDIA 或者是 AMD 啊要来投资台湾，他也会看台湾的能源够不够啊。可是我觉得赖清德都不去想这种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啊，恐怕在2028年之前都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完全没有想过要对台湾的能源做比较长期的规划。
1: 谢谢郭正亮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台北地方法院日前裁定，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延长限制出境、出海及科技监控八个月。柯文哲28号表示，已依法提出抗告，请求撤销裁定，并强调提出抗告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捍卫基本的程序正义，他会奋战到底。
1: 柯文哲在脸书发文表示，法院以逃亡风险上升为由延长禁管，但相关认定缺乏具体事证，已违反社会普遍认知。他说，自己常年投入公共事务，行踪高度透明，且身为台湾民众党创党主席，对支持者与政党发展负有责任，不可能为了个人逃离台湾。若法院无法提出具体理由，仅凭臆测再延长八个月出境出海限制与科技监控，此种处分恐形成以风险想象取代证据实证危险逻辑。柯文哲也质疑自己已缴纳7000万元新台币保证金，并长期配合司法程序，从未有任何违反裁定的行为，法院却仍以推测方式延长限制出境及科技监控，限制出海则无法到金马棚等地，甚至绿岛、蓝屿等等，影响浮选工作权利，以侵蚀迁徙自由与工作权。柯文哲强调，他的抗告是为争取正常的司法，是为了捍卫基本的程序正义，会奋战到底。
0: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台湾网红馆长陈志汉赴大陆川渝行的重庆站行程已经结束。陈志汉通过实地直播记录了重庆的抗战历史遗址、立体城市交通、重庆东站等大型基建，并亲自试驾体验，了解了当地的新能源车与摩托车产业。29号，陈志汉转往四川成都继续行程。
2: 在重庆行接近尾声时，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走访了连马斯克都曾点赞的重庆东站。面对这座仅耗时38个月就建成的世界级高铁站，陈之汉在镜头前极度震撼，一再重复38个月就建好。
3: 难怪马斯克说世界第一的车站。
4: 对对对，
3: 是
4: 感受很好，因为再加上他的工期确实是很难得。你想，他是用是38个月，38个月，对这方面。管理化也非常的就是
3: 38个月，人家38个月建好，
4: 对，
3: 38个月还没讨论完，
4: 对，
3: 他建完的，
4: 还在聊，对，
3: 但是中国大陆，咱们大陆已经建完了。
2: 此次重庆之行，除了重庆东站，还有重庆的代表性历史景点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陈之汉在直播中强调，两岸同为中国人，呼吁台湾民众不应忘记这段历史。
3: 应该说莫忘国耻嘛。
5: 对啊，勿忘国耻，
3: 勿忘国耻嘛。而且每年都有纪念，然后各地都有这种纪念馆，所以为什么人家会抢？所以你要了解啊，你要了解中国大陆，中国，你也是中国人，台湾的观众需要看到，眼见为凭嘛。那台湾那边的政治人物，他是把它抹掉。老话一句就是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当年都一起抗过日，所以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0: 好的，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0: 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5月27号至28号，全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在福州福清市召开。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聚焦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走具有福建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夯实三农根基。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滕家才、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在充分肯定去年以来各地各有关部门乡村振兴工作取得的成效后，周祖义指出，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意义，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进一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全体农民，确保农业农村与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周祖义强调，要紧紧围绕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下足功夫，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做好土特产文章，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进一步夯实乡村全面振兴的坚实基础。一要在集群培育上下功夫，着力优化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路径，抓龙头引领、平台支撑、品牌打造，组建产业联盟，带动中小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完善农业平台配套设施体系，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向适宜区集聚，向园区和

0: 强镇集中，严格食品安全监管，擦亮福农优品品牌，守护好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二要在融合发展上下功夫，着力拓宽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空间，着力延伸产业链，拓展价值链，优化供应链，打通种养、加工、流通、销售各环节壁垒，推进初加工提档升级，特色加工突破创新，综合利用加工拓展延伸，加快发展精深加工，推动农业加多元业态发展，加快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三要在科技引领上下功夫，着力激发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动力，强化技术攻关、数字赋能、人才支撑，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健全新型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引导更多人才投身乡村振兴，让更多数字化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推广应用。四要在城乡统筹上下功夫，着力构建一体推进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格局，发挥县城的枢纽作用、乡镇的节点作用、农村的基础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县域重点产业链，促进县域产业集聚、能级提升，引导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二三产业向乡镇集中，打造一批产业强镇，持续倡导一村一品，建设一批乡村特色产业专业村。五要在联农带农上下功夫，着力厚植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底色，突出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完善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质效，优化涉农资金统筹整合机制，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落实农民工稳岗就业支持政策，让农民共享发展红利。周祖义要求，要始终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把党的领导贯穿全过程，压实工作责任，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粮食生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和常态化帮扶、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等工作。要扎实做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维护农村稳定安宁。会上，省农业农村厅、省委金融办、福清市、安溪县、长汀县、盛农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及部分县市区做了书面交流。会前，与会同志参观了全省深入践行大农业观、大实务观成果展，赴福清市南岭镇福清市农业循环产业园和天马科技、光阳蛋业等企业进行现场考察。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出席，省直和中直著名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党工委或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乡村振兴有关组织负责人、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参加。
1: 近日，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进行集中学习研讨，研究财政金融协同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与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核心任务和实践要求，统筹好当前和长远、整体和局部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马上就办、求真务实、同向发力，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

0: 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整戈待旦的警觉，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盯紧盯牢重点领域、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加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全面巡查排险，强化应急处置，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实际抓好落实。要准确把握中美关系新定位，发挥福建对美民间交往优势，办好古岭园等活动，拓展经贸、农业、旅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助力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要用好厦门金砖创新基地和投洽会、中俄博览会等平台载体，深化与俄罗斯地方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要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建设具有中国气派、八闽特色的社科强省。
1: 宁德是中国木拱廊桥的集中地，岁月侵蚀、火灾威胁，曾让许多廊桥岌岌可危。2023年，中宣部、文旅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廊桥保护三年行动计划。如今，三年行动顺利完成，全国廊桥文物总数达2193座，福建以547座居全国之首。
2: 在寿宁县下党乡，有一座建于清代的栾峰桥，单孔跨度37.6米，是现存全国单孔跨度最长的灌木拱廊桥。
3: 这个桥啊，它不用寸钉片铁的，它全部用榫卯的啊。它的特点呢，第一个就是怕火。你看，这个探头都可以看得到，如果超烟的话，它会报警的。
2: 廊桥怕火是此次保护行动中备受关注的问题。位于平南县的万安桥是全国现存最长的木拱古廊桥。2022年8月6号深夜，一场大火让这座廊桥遭受重创，仅留存东侧一孔部分桥廊。
4: 萧万桥它的跨度有10到15米，因为每个桥墩是每个人捐赠的，所以它的桥墩做的没有规则，难度非常大。
2: 火灾发生后，国家文物局下达700万元专项资金，省文物局加急完成修复工程计划。2023年7月，修复工程正式动工。
5: 文物维修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最小干预。你看啊，这几个木料，它虽然过火了，但是我们认为检测完以后它还能受理，就要原位在哪里归位使用。
2: 为了寻找与古桥匹配的木材，修复团队多次进入深山老林，严格挑选树龄50年以上的优质杉木。2023年12月，主体工程落成。与此同时，获得国家专项资金420多万元的消防安防工程同步投入使用，物联网监测、自动预警、智能防控一应俱全。除了政府部门，各地百姓也倾力支持廊桥保护行动。
3: 那个都是5角、2角、1角，几分钱这样子，老百姓自发的。比如我们维修的过程有什么欠缺啊，什么他们都会提意见。
2: 为每一座廊桥建立数字档案也是保护措施之一。文物工作者和高校师生运用3维激光扫描技术获取廊桥云数据。目前，福建已对100座重点廊桥完成精细化测绘，省保以上廊桥都有了数字档案。保护不止在行动上，还在传承上。
6: 这几年以后，很多乡村他又重新开始复建这个木拱廊桥，榫卯。是我们中国木建筑建筑里面最核心的一个记忆，我们要把这种记忆以及这个桥的美学的部分呢来做提升，让年轻人喜爱上，去传续这一个记忆。
2: 在法治保障层面，宁德市廊桥保护条例2024年初正式施行，福建还创新推出文物保险加服务模式，为廊桥投保，
7: 为所有的廊桥购买一份商业保险，还会专门的聘请第三方的公司，为 廊桥开展定期的巡查、巡检。那下一步我们计划着

0: 继续健全保护的长效机制，那推动我们蓝角保护与文旅融合。
1: 三年行动保护成果在数据中清晰可见，全国廊桥文物总数从三年前的1355座增长至2193座，福建以547座位居全国之首。全省累计投入6103.2万元，完成208项保护修缮工程。闽浙两省22座木拱廊桥再次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024年12月，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为世界提供了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样本。
2: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6: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0: 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闽超的第五轮的一场比赛，对阵双方呢是主场作赛的莆田队，他们身穿的是紫色的球衣球裤，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红色球衣球裤的平潭队，他们客场来访，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将会由明波和倪天琪为您带来。
1: 今天的莆田队目前的整体场上阵型啊，让我想起了龙岩队。
0: 哎，
1: 他的这个541一上来以后，两个边前卫直接压上去了啊。
0: 我们看到今年双方守望名单的时候，发现两边排的都是541。
1: 对。
0: 但是今天在场上是不是呈现同样的一个541的感觉，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下。因为对于平潭队而言，他们在开场的进攻能力，哦，先来看这次进攻。
1: 来看这次进球。
0: 哟，这么快吗？哎呦，
1: 我刚才就说错了，是来看这次进球，但是最后没有形成射门，
0: 没错，
1: 又可惜了。
0: 刚刚这次快速的向前突进是16号的黄嘉毅，黄嘉毅是非常有门前嗅觉的一名球员，
1: 对，
0: 他是帮助
1: 来看这个球，
0: 莆田队打进第一个进球的，
1: 烧汤了这一下呀，
0: 是康克全快速的出击把球先抱住了。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昨天他们的主教练在周琳呢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了，他的这些很多球员技术有一些，但是就是到了门前这一下呀，想法特别多，就想秀下花火，这一下可能就把机会给浪费掉了。
0: 没错，所以说呢，我们看，其实周琳呢，在过去的几次排兵布阵上面，他也会喜欢把前锋往后边的时间藏一藏。
1: 对，
0: 包括上一场薛正奖在比赛的70分钟上场，包括林恩腾那场比赛也没有首发。现在看到给到是左路的陈新之，陈新之掉到禁区内。哦，这是一次非常不错的挑传，来自于陈新之，
1: 而且传球的落点也相当的不错，到位啊！
0: 刚刚呢，想跟前点的51号林金涵形成一个连线。两支队伍呢，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联赛排名情况呢各有区别。莆田队呢，因为少赛一场的情况，他们是1胜2负积3分，目前是排在联赛的第6位。但是从莆田队整个阵型也好，他们的基本能力也好，我想莆田队他们希望是能够往争冠组去拼的。
1: 对。
0: 那平潭队呢，他们因为最近确实受到伤病的影响，所以最近的几轮赛程的表现不是非常的理想，他们目前也暂时是排在了联赛的末尾。但我想，哎，先来看这一次西维军
1: 一个43岁的老将，
0: 没错，
1: 在球场上他经常会出现在对方防守球员意想不到的地方。哦，
0: 而且呢，西维军在过去的两轮比赛当中都能够帮助球队去破门，其实这个对于平潭队来说是一个好的信号。
1: 对，
0: 在前两轮他们没有办法能够收获进球，那近两轮他们终于打破对方的城池，那么接下来什么时候能拿到1分，甚至什么时候抢到3分，这个就有机会了。
1: 对，这也是现在平潭队啊想要完成的接下来的两个任务。
0: 没错，
1: 先是进一球，然后得1分，然后胜一场。
0: 没错，
1: 这个目前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任务，那后面两个任务的话对他们来说还是有点任重而道远。
0: 因为我们也关注到平潭队最近的赛程情况确实有压力，
1: 对，
0: 这场比赛呢踢的是可以说是几乎争冠组的3-4名的球队莆田队，那么下一场要打福州，再下场还要碰厦门，那么对于平潭队来说，他们更希望是赶快能够让人员回归。这是中场的施征呢也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了，他在中场是有不错的控球能力，而且呢他年纪也已经32岁了。

0: 时征啊，之前的平潭队比赛当中呢，我们也不止一次聊到过他了哈。相对的这个比赛经验比较丰富，在场上的调度能力比较强。
1: 他不仅仅踢过我们所谓的草地足球，踢过雪地足球，还有全运会的
0: 沙滩足球，
1: 是。
0: 就是他的比赛阅历经历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对于场上来说的话，他应该算是一个场上教练了。
1: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西维军的点啊。我想如果说莆田队主教练周琳关注过前两场莆田队比赛的话，他应该会知道在这场比赛当中对西维军的这个点的关照应该要更多一些。
0: 哎，一定会。
1: 对，这段时间呢，平潭队反客为主了，他们在场上更多的把自己的进攻压到对方的防守半场。
0: 今天的平潭队的打法我感觉更像是莆田队之前的打法，就是更犀利的进攻实际上就是最佳的防守，
1: 因为你攻以攻代守。
0: 哎，对，对方就顾及不了防守了。
1: 是，平潭队这边有队员倒地了。哦，现在我们确实要为平潭捏把汗，因为他们从整个排兵布阵的情况来看，首先这场比赛的大名单他们就已经没法填满了。
0: 对，
1: 其次的话，他们有一些可以在过去比赛当中有重要角色发挥的球员，这场比赛呢都没有能够进到首发，确实说明他们可能比赛的状态还没有进入到100%的一个水平。
0: 平潭队呢，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虽然赛程像小宁说后面可能更艰辛，但前面他们已经踢得很苦了。
1: 是，
0: 每一场比赛呢，基本都是拼尽了全力，最后呢才能很好的完成比赛。所以说呢，队员受伤，再加上最近这一段时间，听说他们还有很多队员得了重感冒。哎呦，打了一个地面的低平球，
1: 看一看，刚刚呢这次外围的一个定位球来自于平潭队。今天我在开场之前看到他们的赛前训练啊，平潭队也着重的把他们远距离的一个打门的这种路数和打法训练作为一个核心的训练项目之一。
0: 那对于莆田队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一个是角球，一个是定位球，
1: 是
0: 这是他们破门的很好的两把利器。
1: 来看莆田队刚刚呢从中场分到左路的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呢还是没有能够把球给控制下来。
0: 趁这空档跟大家说一下，很多朋友啊在平台上给我们留言问说，因为工作忙啊或者事儿太多没赶上直播啊，那这个比赛到哪儿能去看？大家别着急，我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啊，只要您家里装有这个宽带，很多应该呢都会家里有个电视机顶盒，如果那个您家里没有的话，可以给运营商打电话咨询一下，他们应该很快帮您能解决这个事儿。如果家里有机顶盒呢，您直接就打开这个 IPTV 啊，进入到这个闽超专区，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打的还是打完了的，您都可以随时看，随时点播。来看这球，
1: 来看一下刚刚呢从中场一次过渡来到了前点的位置，黄嘉毅有一个机会，康克权这球非常的机敏。哇，
0: 好，我把刚才这事儿说完哈。全场比赛呢都能看的同时呢，还可以通过那个专区啊了解到很多跟球队和比赛很多相关的一些信息，让你一次看个够啊。
1: 在此呢，我们也要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白威黑金、福建移动、西湖沙维生速递对于闽超、对于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大力支持。今天呢开场之后，时间已经过了8分多钟，场上呢没有产生非常明显有威胁的进球，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今天平潭队在开场之后对于中场球的控制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要关注一下莆田队，其实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展现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们上半场丢球率比较高。首先是上一场对龙岩，开场50秒丢了一个球，再往前呢他们的一场比赛25分钟丢了一个球，所以说呢对于莆田队来说，他们上半场可能更多专注于进攻的同时，也要把自己中场的后场的防守衔接给做好。
0: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也问了他们的这个教练哈，
1: 是
0: 周琳就说上一场比赛他多少有那么一点点预估，因为他觉得他的队员呢就是很有信心拿下龙岩队，也不知道这个信心怎么突然间来的哈。而现在他们觉得说这场比赛拿下龙岩队的话，他们可以好好庆祝一番，但是他们的主教练就一直说你们小心，有可能快速丢球，你们会有什么心态的变化，果然让他严重。
1: 是，这个就是我们老说的，在赛场上面提前开香槟不是件好事啊。
0: 这个有些人做的就有点过了，最起码我们那个

0: 条现在目前还没看到啊。今天平南队一开场，确实目前整体这个后防线啊做得相当不错，而且中场的拼抢也是比较积极的。
1: 今天我们看到两边的主教练很有意思，从我们这个视角上能看得清楚，两边主教练都站在场边，非常的积极的在指挥着比赛的内容。这是镜头给到的是平南队的主教练何斌。
0: 何斌现在带这支球队，我觉得他可能也有点辛苦。来看这球，
1: 还有机会，洪嘉义门前倒地，
0: 学生想
1: 想去补一脚，
0: 出现
1: 可惜了，
0: 就差了半步。
1: 没错，刚刚呢是提前被平南队的防守队员给破坏出去了。今天黄嘉义啊，在右路一个机会，中场呢还有两个机会，确实能看出来开场之后他个人进状态的时间比较早。
0: 黄嘉义呢，他的主教练对他的评价就是，你只要让他跑起来，你只能跟着他跑。
1: 哎，
0: 他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有一点不好，就是到了球门前的时候，要不然就瞻前顾后，要不然就绣花活，
1: 有
0: 最大的麻烦。
1: 这个就是我们说，前锋球员在这个禁区内，有时候就是会有更多的想法，这很容易去影响他们比赛节奏。
0: 这就是他主教练一直在强调的，别有那么多的想法，简单一点，反而有可能机会更多。
1: 没错。来看一下莆田队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开向前点，
0: 前点
1: 打出来，哇，西维军的脚下，
0: 乱战之后球被打出了禁区，
1: 西维
0: 还有机会，
1: 选择一脚吊门啊，
0: 这是吊门吗？
1: 应该是长传转移啊。
0: 自己的队友没意识到他这个球怎么传啊，
1: 是因为边路没有队友套上啊。
0: 今天一开场就把这个薛胜响作为主力派发上场啊，我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他的主教练也说过，他的体能啊，在半场当中应该是无敌的，
1: 能踢半场
0: 技术是无敌的，
1: 对
0: 对，全场的能踢，像南平他就踢了全场，那最后那场好像我们也转播了吧。
1: 最后呢是一球小胜，但是呢我们从比赛过程来看的话，其实莆田队在前场制造了非常多的威胁，但就是打门那一下好像差了点运气，
0: 全场压着南平打，打到最后进一球，哎呦。
1: 但其实呢话也说回来，对于南平也好，对于平潭而言，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现在对于场上的更多的期待可能在于怎么样能够把比赛的场面踢得更好，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比赛赛前准备的内容给踢出来。至少我刚刚我们看到主教练何斌在场边对队员的要求就是先来看这一次，
0: 哎呦，这攻门很悬呐，
1: 这球直接掉到了后点，
0: 而且这个头球顶的是相当正的。
1: 这就是今天赛前你看两支队伍他们训练的重心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介绍过平南队这边呢更多选择去训练远射，但是呢莆田队在赛场之前呢更多是集中一些他们前锋线的球员去选择一个头球的摆渡，所以他们可能想更多在头球上面做些文章的，
0: 想做个穿裆，但是想法是很好，但没过去。
1: 我与很
0: 转移到再一侧，
1: 这球
0: 停球没停下来，
1: 传的也稍微高了一点。
0: 对，
1: 这球如果说
0: 默契度差了一些，
1: 再打得近一些的话，对于接球的球员就更好落位了。
0: 这个球如果落下位的话，那
1: 面前非常空，
0: 一片宽阔地啊，真的，这个杀伤力太大了。刚才这个球，可惜就差最后
1: 是
0: 一点点。
1: 我想门将康克群应该也惊出了一身冷汗。
0: 对呀，场上的队员年龄都相对较大啊，所以说我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如果一直保持这么高强度的高压态势的话，他们的防守的强度这么高，我一直比较担心他们的体能。
1: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概到了比如说第一个体能疲态期25到30分钟，甚至到了下半场可能70分钟左右，对于这些球员来讲可能就需要调整了。
0: 对，
1: 冯博瑞也是曾经参加过福州市足球联赛的球员，这也是第一次被摆上首发。
0: 对，今天还有另外两位球员可能也是比较少上首发的，一个是26号林奇恒，另外一个是51号林金涵哈，年龄也都不大。
1: 一名是19岁的球员，一名是17岁的球员，
0: 两个年球员都非常的年轻，
1: 很年轻。
0: 这个对于对面的平潭队来说，那是非常渴望的这样的年龄的球员。
1: 哎，
0: 他昨天跟他们这个领队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年轻球员

0: 轻防不接啊。
1: 是，镜头给到的是莆田队的主教练周琳。周导之前我们也反复和大家介绍过，他是号称中国超白金一代。那么我想他其实和莆田队主教练何斌呢是应该比较熟悉的。哎，外围一脚远射，这脚球呢面对比较多的防守队员，打门的角度不好，这是年轻球员常见的一些比赛的打法。
0: 对，因为漫画当中这种远传或者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球，做了一个假动作勾开以后，
1: 右脚一踏，
0: 突施冷箭，这种球一般都会进的，在漫画里。
1: 这个要分好几集才能播完的漫画那种是吧？
0: 对。
1: 镜头给到的是莆田队的13号陈新之。陈新之呢，这名球员可以说是深深的热爱着足球，热爱着莆田足球。因为从过去葡超开始，他就几乎每周往返于他现在就读的梅州，广东梅州和莆田，所以每周可能大概花在路上的时间。哎
0: 呦，现在来看机会有了，
1: 右脚打门，
0: 太正了。
1: 不过射门的角度确实很小了，
0: 因为他的意图太明显，往这边带球打门就是这么大点。
1: 门将康克全，
0: 康克全长出了一口气，还好我把这个脚堵死了哈。但是好像我回队友又受伤了吧？
1: 我们看康克全呢也在和自己的队友交流着。
0: 来看一下这个球，
1: 这球怎么会领的这么刚好就在脚下呢？这边呢，其实也是平潭队的19号李远卓，
0: 好像自己的脚垫到了边上啊。
1: 对。
0: 因为他旁边已经没有其他的球员了。
1: 李远卓呢，刚刚是在准备回防这一点，黄嘉毅这点的时候呢，可能脚下有一些受伤了。哇，这个对于平潭队来说可以说是
0: 十几分钟，这应该不是抽筋，这有可能真的是脚垫了一下，或者是没踩好。
1: 这个叫屋漏偏逢连夜雨啊。哎，对于现在的平潭队来说，他们经不起连续的这样人员的短缺了。因为我们看到平潭队现在这支阵容里面，他们更多的还是在依赖着中前场西维军，包括几名可以说年纪更大一点，像十号的施征、李荣、薛宇帆这样的球员在支撑着中前场的进攻。那么如果他们后防线上再出现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前后的脱节问题会更严重一些。
0: 这个对于他们的主教练何斌来说的话，现在能派的球员已经就不多了。
1: 那句老话叫什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0: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主教练，说实话也真的挺难当的。
1: 难当。不过呢，其实我们在关注比赛结果的同时啊，刚刚我在远端看到了我们在球场外的莆田的一栋建筑上面写的莆田的口号，叫做不管几比几，妈祖都爱你。那我想这句话其实同样也适用于送给在场上奔跑的平潭队，不管说他踢了几比几，远征的平潭球迷，包括呢对于我们热爱足球的朋友来说，只要平潭在场上拼搏，我们都很爱他们。
0: 你说这句话，我突然想起周琳老师刚才就是莆田队主教练穿的那个球衣，好像写的就是这句话。哎，
1: 上一场比赛咱们不就研究他衣服上面穿的这件，
0: 他一直没转过来，哎，我们只看到一半儿那一次。
1: 比赛进行到了将近19分钟，场上比分仍然是0-0。莆田队呢在中后场做着一些传球，在寻找着机会。我们看啊，今天莆田队虽然说是排出了一个5-4-1的阵型，但是从进攻的一个角度上面来看，后场几乎只有3名球员。
0: 对，
1: 甚至呢往常会套上的陈新之也基本都落在了左中场这个位置，不会再往前了。今天场上莆田队更多的进攻还是集中在像黄嘉毅、薛正强这几个点上。
0: 这个他们的主教练周琳也说啊，他排出的像陈新之和方博瑞这种球员，两个边嘛，边位的话，绝大多数一般是压到中前场去深压对方的防守阵型。
1: 没错，
0: 只要压死了之后，那我们这边的防守压就变小了。哇，又是一脚，
1: 薛正强
0: 非常远的距离啊，这样一脚打门。
1: 刚刚呢他在外围先做了几次的尝试了之后，来了一脚远射。这段时间康克全开始逐渐增加他的工作量了啊。平潭队这边是不是有球员又倒地了？今天其实前两
0: 看一下，
1: 哎呦，

0: 薛正讲扣了一脚，这脚球呢感觉为了去调出一个好的射门角度，没有能够呢把球的力量完全发挥出来。不过这速度还是挺快的，
1: 身体的这个扭摆度好像没有把力量都发出来。哎呦，
0: 云南队这边有队员要担架抬下了。
1: 这个我没看清楚，因为刚才慢动作回放当中我们没有看到太大的身体上的碰撞。

0: 指导已经在场边在跟替补队员在交流了，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阶段名单队可能要换人了，
1: 要换人了。看来这个又出现伤病了，这对于平常来说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0: 这个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对，也是最怕的一件事情、啊、
0: 没错。如果说现在平台队要再调人的话，很有可能他们会换上他们过去经常派上前锋位置上面的十八号陈依依。
1: 陈依依呢也是有伤啊，
0: 是
1: 他现在也是有伤，昨天还在评估啊，
0: 面部是吧，
1: 对，好像是眼眶附近啊有肌肉还是骨裂，昨天他们这个领队就说这个能不能上场要经过一宿的这个观察之后，第二天才能给出一个答案。
0: 这边呢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平潭队应该要做出换人调整了，刚刚在场上第一次倒地之后的李远卓又尝试的坚持了一下，但似乎呢还是没有办法继续比赛，那可能要对应的换上十八号的陈依依了。但是陈依依如果换上来的话还真不能叫对位换人，因为陈依依的话他的位置更多还是集中在中前场，甚至可能有时候作为单箭头来使用，
1: 对，他今天跟西维军形成双箭头的话，那这个边后卫的位置上啊，右边后卫的话这边可能就要出现一个大窟窿啊。
0: 你看陈依依一上来之后他的位置他是站在中前场西维军后面这条线上，
1: 实际上就是准备随时和西维军形成衔接哈，
0: 对，
1: 往前边打。
0: 所以你看整个防守阵型上面平潭队强队还是比较稳固的，顶在前面的是西维军，在中场的位置上面刚刚换上来的陈依依顶上来了，包括他跟施征也好薛宇帆也好来搭档。西维军投球外围有没有机会，施征跳了一下，这段时间呢平潭队还是要加强自己在中前场拿球的把握能力，如果他能够把球更多的停在自己本方队员的脚上的话，可能机会就更多了。抛到左路给到陈新之，
1: 陈新之这个速度没完全起来呀、
0: 啊、我觉得他在犹豫，他在想我是用速度过对手还是往前传呢，在犹豫之间呢球被断掉了。
1: 边路队员就怕犹豫，
0: 是
1: 你先把速度提起来之后队友能跟上你就传，不能传你就直接自己往回
0: 传，
1: 对
0: 对，要么你速度够快，要么呢你传球够准。
1: 这动作有点大啊，
0: 这段时间呢因为场上两边都没有能够打出非常有效的进攻的威胁，所以呢开始稍微在对抗上面升级了一些强度，
1: 这也是平潭他正常的一种打法哈，就经常喜欢以伤换伤。那这种打法呢，就是对于队员的这个伤病的问题，如果不很好的解决的话，这个队伍的完整度就保持不住了。
0: 福建队的前场定位球，这球呢开出来之后发生了一个弹地，最终呢球刚刚是被平潭控制下来，但是禁区之内薛胜奖。薛胜奖似乎在跟裁判抱怨对方手上有一个拉拽的动作，
1: 薛胜奖是想偷鸡啊，没偷成这把。我估计平潭队啊也对上一场龙岩队比赛当中啊薛胜奖那一次的挑球过顶啊，
0: 嗯，
1: 估计有过分析，防守队员坚决不能离开薛胜奖太远哈，最起码也要在半臂或一臂之内，随手伸手就能抓住他。
0: 一方面呢是防守队员要点对点的跟上薛胜奖，同时的话门将不能离球门过远，
1: 对，
0: 因为上一场球队球员门将的龙岩队的门将就是比较喜欢
1: 是气门而出
0: 过多的出击啊，
1: 对，然后把这个球权呢、啊、觉得说自己肯定能拿下，没成想出了一个失误，
0: 是球权还在
1: 双方在你来我往的交换球权
0: 过渡当中，
1: 对，
0: 陈新之
1: 好落地了，陈新之想起来没起来，哇，
0: 想往前一摊，
1: 想个人球分过哈、啊，但是球是过去了，但人直接被放倒了。我们再来看看这球，做了一个小动作之后，人球分过，趟一下看，他过去了，人家把带球人留下了。
0: 24号的许志航，
1: 嗯，
0: 也是一名非常年轻的球员，才21岁。之前参加过省运会青少年组的比赛，
1: 但是对于后卫队员来说的话，这个防守任务算完成了，
0: 是
1: 人和球里过去一个就行了，
0: 这一下下脚比较重，确实。来看黄家

0: 压抑在左路。
1: 这应该也是莆田队平常经常练习的一种技战术打法，
0: 定位球的战术啊，因为基本都是靠黄嘉怡来开，因为他是一名右脚将。
1: 对，
0: 看看怎么处理。
1: 然后向上趟出来，给个弯。哎呦！
0: 第一下呢，我感觉他是晃掉了门将
1: 的起脚啊，
0: 选择呢传到了外围，门将呢感觉松了一口气，结果外围这脚球直接选择一脚打门。27号的苏俊杰之前参加过青超的比赛，目前呢在集美大学就读当中。
1: 今天平潭队的守门员康克全啊，开场这一段时间门前是风声鹤唳啊，他真的是忙活得够呛。
0: 是，我们说工作量很大嘛，今天。平潭队把球过渡到右边路。这是刚上场的陈依依，速度非常的快，
1: 陈依依速度还是不错哈，一上场以后有体能保证。
0: 没错，第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到陈依依她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而且她个儿高，所以她既能作为支点这个角色，又能够作为快速突进的角色。
1: 来看一下，长传冲吊，又可以自己杀向球门。
0: 没错，
1: 争顶，哎呦，这个是应该起跳的时候和对方肩膀撞一起了吧？
0: 李玉轩
1: 有一个迎击哈，这撞下人会发懵哈，
0: 是
1: 人会发懵。来看，
0: 哎呦，
1: 这侧面，哇天哪，
0: 这下撞的还真不轻啊，
1: 真的很重啊，脑袋弹起来了，我看。
0: 22号的李玉轩，哎呦，我们这边队医要赶快进场看一下队员在场上有没有问题。李玉轩不知道是颧骨被撞到了，还是鼻子被撞到了。
1: 这如果撞到鼻子的可就麻烦了哈，那可能止血起来没那么容易。
0: 没错，而且对鼻梁骨是一个比较大的损伤。今天的平潭队在开场之后至少打到将近30分钟的情况啊，他们对于中场，尤其对于本方防守半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
1: 最起码目前为止还没有漏位。
0: 没错，看过平潭队闽超第一场比赛的观众应该非常有印象，那场比赛经常出现球员倒地甚至担架进场的情况，这也说明了平潭队打得非常的拼。
1: 而且他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他喜欢以伤换伤，就是如果受伤，前提条件是你也得受伤。所以说三名队那天好像也躺下了几个球员，
0: 那场比赛拼得也非常的凶。今天呢在同时段开场的其他比赛当中呢，也有几场确实是比较值得关注的，包括漳州对上宁德呢也要继续保持他们的不败金身，看看能不能够继续维持。像泉州打南平的话，南平也要寄希望于在这场能够冲击他们的赛季首球，因为南平到目前为止还没进过一球。
1: 对，来看这球，
0: 康克全
1: 出击了，康克
0: 提前的出击。球如果能够掉得稍微再远一点的话，
1: 或者是再往外侧一点点，都有机会。
0: 平潭队在寻找着反击的机会，
1: 断下来，
0: 这球又被断了。2号的陈胜男快速的推进，
1: 硬过
0: 自己来吗？
1: 还要自己来，
0: 从中
1: 要硬吃，
0: 一路到前场。陈胜男这球打得有点想法啊！哎
1: 呦，还起来了！哎呀！
0: 门将出击了，
1: 门将了吧？冲击守门员还是？
0: 这下应该又是林金涵和对方平潭队的门将康克全撞在了一起。
1: 对，
0: 林金涵应该是比较疼的。
1: 双方的队医这段时间是频繁登场啊。
0: 这一球确实也让人感觉很意外啊。
1: 硬生生把球起来之后，
0: 哎呦，两个人撞在一起，刚刚有一个应该是对冲的一个情况。倒地之后呢，康克全马上是捂住了自己的右侧膝盖，那么林金涵呢，哎呦，这下其实刚刚那一次进攻两个人就已经是距离非常近。
1: 前面这个球实际上就是动作没收住。
0: 没错，
1: 就是动作没，他只要收住了，想明白了，那个球有可能就不是这样一个结果。

0: 利用的场上伤停的这个时间段呢，两边都在做着补水。确实这个时段我想对于现场球迷来说也需要补水，因为这个温度基本已经逼近32、33了。
1: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场的这个气氛呢、是非常的热烈，使得这个气氛感觉又提高了几度。
0: 没错，在人浪当中啊，这种热情能够感觉到瞬间的把这个气温都升高了。今天刚来到莆田的时候，我在出租车上，师傅还说这两天莆田太热了，不知道今晚莆田小伙子怎么踢球啊。
1: 这两天白天啊，莆田是又闷又热，而且呢一会儿下点雨，一会儿就停了，停完以后那就是桑拿天啊，那这个还不如说一场雨下到透呢。
0: 镜头给到的是随队来到客场的平潭队的球迷。今天呢，他们虽然说和现场我们莆田队的球迷在声浪包括人的数量上面没法对比，他们在场上能够为平潭队去支持去呐喊，这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你有没有想到在过去的几场莆田队的客场比赛当中，我们就看到莆田队的远征军，他们不管说是去到龙岩还是去到其他的城市，永远都是整建制的出发，包括赛后哪怕是输了比赛仍然保持这种对球队非常好的一种信心的状态，这就让我们很感动啊。
1: 这是我跟小尼转播的莆田队的第三场比赛了，上一场是第一场是莆田队南平，南平主场，第二场是龙岩对莆田，龙岩主场。莆田的球迷的热忱度啊、热情度啊、专业度啊都是非常到位的。
0: 对，陈胜男，
1: 陈胜男这段时间，哎，这球他没抢下来吗？我以为他把球传出去了。
0: 徐正讲，
1: 双方现在逼抢的幅度都比较大，动作哈，
0: 对
1: 球也拉得比较开。
0: 平安队整个防守回收了，等于说他在前点就派了陈依依，还有包括西维军在前点，还有五号的李荣，其他球员基本都回撤到本方的防守半场。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王元义，刚刚呢也在和场上的防守队员说这是一个犯规动作。我们近距离看一下刚刚陈依依这个面部啊，他之前呢就据说是有伤在身的。
1: 对，
0: 看看这脚球师铮会怎么处理。
1: 哎呦，平潭队的好像这种任意球啊基本都是师铮啊，他来主罚。
0: 右侧的定位球啊，师铮
1: 直接掉向禁区门前，
0: 找陈依依。哎呦，这是一个非常有他们战术打法特点的一个选择。陈依依呢本身个儿高，他在禁区内刚刚看到没有，他跳起来那个高度几乎是高别人半个身位的。
1: 长传冲吊对于陈依依来说，他应该是很熟悉的一种技战术打法。
0: 是，
1: 而且也能看得出来他们俩之间的衔接也是轻车熟路，
0: 比较默契。
1: 身体对抗，身体对抗，能不能护住球，还能不能过去，不好过了。防守队员不失位，
0: 林金涵的位置还是比较犹疑的，有时候呢在中路前插这个点，有时候又可以过渡到左边。
1: 今天平潭队整体的后防线真的是很稳啊。
0: 是，
1: 陈国方向刚才面对这个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失位，对方怎么做假动作，怎么去做身体上的对抗，或者想把他撞开，都没有办法摆脱他。
0: 这就是我们说一位有经验的防守队员，他在场上的特点就是能够黏住对手。
1: 对，他不是一味的发力。
0: 没错，徐正甲
1: 还在争顶，还在争顶，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打进区内。
1: 哎呦，这个空间已经非常小了。
0: 今天呢其实几次的球都有意的做到徐正甲的附近，那呢他怎么把球能够在过渡的和其他队友形成连线，这就要看他今天的场上思维了。因为平潭队的防守他一定是在赛前特别研究过，像包括薛胜奖也好，林文腾也好，甚至像陈新之这几位队员，所以他们要在场上快速打开局面是比较难的，那怎么利用他们这个支点的作用来和其他队友形成一个连线，这就很关键。上半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37分钟，现在场上比分仍然是0-0，客场挑战的平潭队今天在场上

0: 出了很强的防守能量。我们要看看湖人队的第十二人能不能够给他们自己的主队再加把火。
1: 直接大范围转移到前场，哎呦，
0: 很大，
1: 小心啊，
0: 康特，
1: 小心啊，
0: 林金涵，
1: 一号林金涵，
0: 有没有机会再把球找队友？
1: 这停一下球就机会不多了。刚才这个球突然就让我想起上一场龙岩队的那个球，
0: 杨傲林，
1: 对，
0: 出击的还是太早了一些，
1: 早了，有点急啊。
0: 不过呢，康特权从他的视角上面来看，这球可能他是能够把它收下来，
1: 能控制住。但是场上的变化，尤其是足球是场上这个变化，我们真说不准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哈。
0: 手抛球这张禁区，第一点呢是让平南队先解围出来了，但是外围还有一次机会打高了。湖人队这段时间在自己本方的进攻半场的活跃度开始在提升了。镜头是再次给到了平潭随队来到客场的球迷们。

0: 这边呢，双方再次进入到了场边的补水时间，因为呢，主教练、主裁判呢需要过来来重新回看一下刚刚在场上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没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判罚。我们看周导也在和李玉轩做着一些交流。
1: 周导实际上对现在的莆田队啊，实际上是比较满意的。嗯，他认为这些球员呢都很有灵性，而且有一些技战术，只要他把自己的这套技战术套进去，他们能懂了，那他觉得这支球队还是有相当大的机会，未来能有向争冠组去冲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
0: 没错，我们要来再确认一下。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0: 刚刚呢，主裁判汪元义。
1: FVS 之后好像是指向了罚球点吗？我应该没有看错吧？来看，
0: 主裁判在和平安队的队员在交流着，
1: 在解释，在交流，在沟通。
0: 那这么来看的话，莆田队将会获得一次。将会获得一次可以说是他们这场比赛开赛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点球他来了。但是呢，对于莆田队来说，他们也要去把握一下，看看怎么能够去攻破这个大门，因为他们在过去几轮当中是曾经有过失点的情况出现的。
1: 莆田是有过
0: 陈希腾啊，我们来看一下这球，当仁不让把主罚点球这个机会给到了突前的十号薛胜甲。看看薛胜甲面对平南门将康克全，他会选择打出哪个角度。比赛来到了第42分钟，
1: 周林主教练好像比薛胜甲还要这个紧张啊，
0: 包括现场球迷也非常紧张，你看这一刻大家都安静。好，薛胜甲打门，漂亮，1-0。
2: 确实，作为发挥最稳定的场上的球员来说，他把这个球轻松的罚进，
0: 稳稳把球打进了球门。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在第42分钟发生了改写。此时此刻，现场的球迷欢腾了，他们等待了42分钟，终于迎来了这个进球。这个点球对于莆田队来说弥足珍贵，但同样另一个镜头给到了平潭队，他们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之下还有时间，还有体能。戚卫军在和自己的队友在交流，没事，我们再来，有机会扳平的。我们来看一下

0: 腾格权。第一下呢，他是判断反了位置，后面呢感觉到这球要往这个死角去打的时候，来不及往下扑了。
1: 这个薛正甲非常聪明啊，他在这个罚球之前，整个这个脚面呢就没有做任何多余的动作，只有最后接触那一下的时候，他才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左右的变动。
0: 是的，
1: 那这个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
0: 这就是我们说有经验的前锋球员，他们就会在这种进攻选择上面很有自己的想法。两边队员也非常的友好，西维军呢在和对方发生碰撞倒地之后呢起身打一个招呼。
1: 西维军老球员啊，在球场上体能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是最拼的那个肯定有他一席之地、啊、
0: 是。上一场比赛莆田队面对龙岩队，当时上半场就打进了四个球，我印象当中是这样。
1: 对，我们那一场比赛上半场就完成了80%的进度。
0: 没错，而且这个门将朱一郎可以说是前顶后扑，各种在门前做各种各样的高难度防守动作。但你看这场比赛朱一郎感觉工作量就瞬间下降。这一方面呢是来自于莆田队很强的前场攻击力，另外一方面就来源于平南队在中前场进攻的衔接上面还是把握度弱了一些，这个也是跟他们最近这个伤病情况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因为现在新换上的这些球员呢，可能对于整个这个衔接的工作呀，在整个认知上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哈。
0: 是的，
1: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或做什么。但最起码这场比赛整体的后防线平盘队做的还是相当到位的，中前场应有的职责也就是逼抢这一块做得还行，
0: 但
1: 前后衔接并不是很好。哎，又是西维军，
0: 时征传到右边路找陈依依，
1: 陈依依
0: 想用速度过对手，结果那第一下就被莆田队给破坏掉了，来自他们八号的周华龙。
1: 陈一的启动啊一般，但是启动起来之后的速度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
0: 而且
1: 个子一高以后很飘逸，而且那个幅度啊动作啊力量都很大。
0: 不过你有没有感觉陈一今天的替补上场，他整个状态跟精神跟他第一场相比的时候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1: 有点放不开，
0: 相对还是收着点儿啊，
1: 毕竟有伤在身啊。
0: 是
1: 1-3，哎
0: 呦，薛正甲还想再过对手，但球已经出界了。
1: 带着三个僚机，你还敢往前飞？嘿，厉害厉害！
0: 今天下半场的上半场的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现在已经过去了1分半钟了。
1: 莆田队还在控球，截断之后，现在平潭队想发起反击，又是给陈依依。
0: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球，没有能够很好的和陈依依连线上，
1: 连不上哈。中间的莆田队队员对于整个的传球路线卡得非常死，
0: 包括平潭队的传球队员在给陈依依这个传球脚下的提前量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刚刚李荣这脚球如果能够做一个地面的地平球斜传往前带一下队员的话，可能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1: 所以说我们这个作为这个业余啊或半职业化的比赛呢，就是我们对球员有的时候要包容度大一点啊，不要提出太高的要求。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呢马上来到了最后的时间段，看看两边能不能够搏出一次机会。今天西维军在场上明显感觉有点独木难支，他在场上首先拿球的频次就不够多，包括呢他回撤回来防守的画面也是比较多的，就是说明今天平南队打得稍微在上半场的中后段有点被动。
1: 西维军如果今天他的位置的话应该是前锋，现在大家看一看他所在的位置哈。啊，
0: 收回来了。陈胜男，哎呦，这下有个机会，薛正甲在禁区之内一脚打门被清出去了。

0: 还在莆田队这一方。
1: 对，此时此刻呢，在我们身旁的莆田队的球迷紫魔军团，可以说他们的欢呼声非常的响亮。我们再给来看外围脚打门，有没有
0: 没起来脚，
1: 是李逸轩稍微慢了一点，
0: 也是第一个点没拿到啊。队友之间的配合出现了问题啊，
1: 也都到了上半场需要补水需要休息的时间段了。
0: 对，
1: 已经踢了将近49分钟了。哎，云南队有机会，石中
0: 有机会。哎
1: 呦，提前量很好，
0: 来看人球，
1: 干嘛呢呀？哎呦，
0: 带着一脚，为什么呢？
1: 李荣，太可惜了，单刀面对门将，石中传出了一个，
0: 而且防守队员谁都没拦，你着什么急呢？
1: 施征这个传球号称手术刀一般，传到了李荣脚下。
0: 好，来看这球，
1: 哇，停一下，犹豫了，这下防守队员快速回收，当然没机会了。这样的话，随着主裁判的哨响，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很可惜，平南队在最后没有能够把握住那个打门的机会。那这样的话，上半场莆田队1-0暂时保持着领先。我们一起来稍事休息，一起来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转播。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和卡尔美一起记出时代印记。
4: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龙炸鸡，圣龙圣龙圣龙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龙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4: 沿着这道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0: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1: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2: 015，
3: 奶茶、初三、毛、初三、
4: 初三、
3: 鲜花、
4: 水果全部初三，
3: 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那么今天呢，同时开打的其他几场比赛当中，泉州队和南明队目前是战成了0-0，很多网友都在为南明队加油，希望他们能打进一球。而另外一场漳州队对阵宁德队的比赛当中呢，上半场宁德队在第39分钟也打进了一粒进球，目前宁德和漳州是战成了1-0。继续回到我们的比赛当中来，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今天下半场，身穿红色球衣球裤的平南队，他们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紫色球衣球裤的福田队，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今天下半场的解说评述仍然是由明波和天奇为您带来。福田队呢，在下半场率先做出了人员调整，他们把球队当中进攻能力非常强的林文腾给换上场了，换下了年轻的小将26号的林奇选。平南队下半场开场之后就是一次外围的定位球机会，福田队呢这边中场过后啊，连续做出了几次的换人调整，包括换上了林文腾，也换下了22号的李逸轩。
2: 郑志武啊，这个是之前比赛当中常有的一个首发的球员，今天呢 是以替补的身份上场。这边还在做调整，方博瑞啊下来了，换上了黄亚斌，这也是他们原先的老先发。
1: 是，相对在福田队阵容当中是很固定的球员了。那这场比赛没想到黄亚斌呢没有上首发，先调上了方博瑞。不过呢，方博瑞上场之后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林金寒下，上的是林文腾。那这个是一个对应的换人调整，因为林文腾呢本来就是打一个中场靠前一点这个位置。
2: 林文腾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福田队队内年龄相对较大的一个球员了，
1: 另外一个葡超 MVP。 林文腾上来之后在中场的做球，过渡来到了右边路，这球选择一个低平球的传中，稍微显得球速上受限了一点，
2: 力量也不是很大，所以说这个球呢是很容易判断路线，所以说守门员将球没收了，张克权。
1: 今天的上半场的最后时刻，可以说最后的10秒，平南队获得了一次可以说上半场最好的机会。
2: 哦，那个机会简直就是点球啊！
1: 是，李荣在前场这个机会，先来看
2: 陈一。
1: 李荣呢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面对门将的出击，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个单刀一对一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在中场分析了一下，他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在逆足能力上面不是特别有把握，所以没不敢想说用把球扣过来让右脚来打，那如果说他敢扣过来打的话，兴许那球进球的概率就很大了。
2: 所以说经常说这个专业球员的专业性在哪儿，他就是虽然可能是左脚，但他右脚也有攻门的能力。
1: 没错，
2: 对，他可以做到一个均衡，这个就很难得了。
1: 我们说现在的五大联赛当中逆足球员在场上非常的吃香，就是他们左右两边路都能够发挥出水平。
2: 这一段时间人员调整之后的福田队确实是加强进攻的同时，你也发现他的体能好像也确实得到了很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增幅哈。
1: 没错，

0: 队呢，确实是一个可以说既有年轻队员，也有可能年纪相对比较大，但是比赛经验很丰富的队员。那么比赛经验丰富的球员作为他们的定海神针，但是年轻球员就可以说作为他们在场上去冲锋陷阵的战士。
1: 现在场上的这套阵容应该算是莆田队先发阵容当中最稳定的一套阵容和班子了，
0: 很稳的一个框架。
1: 对，
0: 这一下黄嘉毅漏的这一下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反应黄嘉毅，来看一下
1: 进去了，这个还有机会调整，
0: 机会呀，哇，刚的这一下，裁判呢刚刚是指向了，
1: 应该是
0: 下底附近，这个位置应该是越位了，
1: 应该是吹掉了。
0: 是，
1: 球迷还在欢呼，但是这个球好像是被吹掉了。球迷还不知道哈。
0: 比赛继续，不过刚刚的这次的开场之后的这个进攻啊，确实对于莆田队来说非常提振士气。因为他们打出了自己想要的内容。没关系，我们看我们旁边的莆田队的球迷反应的非常的迅速，刚刚呢从这个进球的欣喜当中快速平静下来，重新回到位，
1: 一看没有中间开球，很多人就懂了。
0: 没错，
1: 对，
0: 重新回到给球队加油的一个状态。
1: 所以说现在莆田队的这个球迷啊，他们的专业性是非常高的，
0: 是，
1: 而且不仅有素养，与此同时他们就能看懂球，
0: 他们就是深深的爱着球队啊，
1: 所以
0: 愿意陪着球队去，哪怕这会儿能够产生进球没关系，我们再来。这会儿呢，七号的陈希腾是换上了26号的林启选，包括林文腾换下的是51号的林金涵，等于说今天中场过后莆田队一下子做出了四个换人调整，
1: 其中把三个第一次先发的26号林奇恒，还有这个51号林金涵，还有12号方博瑞现在都换下来了，
0: 是
1: 把原来的老的先发又重新换上去，11号黄亚斌换了方博瑞，林文腾换了林金涵，然后陈希腾换下了林奇恒。
0: 没错，
1: 这算是一个很大幅度的调整。与此同时呢，还有这个9号郑志武啊，把22号李逸轩给换下来了。
0: 这个也算是一个对位的换人调整。
1: 对，
0: 包括林文腾和这个陈希腾上来之后呢，他们在场上能不能够把中前场的进攻串联得更加的紧密一些？这也是我们要来关注一下的。
1: 反观平潭队这一边呢，因为他的板凳深度啊，今天一开场我跟小尼就曾经聊到过，他板凳深度是非常有限度的，而且现在很多球员呢，不到这个紧关扼要或者是不得不换的时候，他们能不换就不换。
0: 他唯一用的一个换人名额就是18号的陈依依上来了。
1: 对，球是传过来了，但是这个球的路线呢太清晰，与此同时呢，这个球的球速和力量都不大。
0: 今天平南也好，南平也好，在场上都没有能够产生这一轮当中的进球，我们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1: 西维军直接外球，
0: 今天上半场我们就说到陈一啊，上来之后感觉这个兴奋度还稍微差了一些，我们看什么时候他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完全的调整过来。
1: 近期我觉得对于陈依依来说的话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队内现在遇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0: 是，
1: 然后另外跟他配合的很多已经比较熟悉的队友啊，现在可能就施征还在这，哇，施征突施冷箭呢，
0: 刚刚说完啊，施征在左路就有一次很好的打门，
1: 这就是施征他的技战术打法哈，他完全不做任何准备动作，只要有空档有机会我就突施冷箭给你来一下，
0: 这球就高了门楣一点儿啊，如果说再稍微把角度调得更完美一些，那这球就是很大的威胁了。不过呢，你看施征他在场上真的是个多面手的角色，他既可以回撤到中场做一些补位，同时在中前场的发牌的角色也有他，在前点进攻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他也能站出来。
1: 但是施征很累啊，他一个人扮演这么多角色的话，他的体能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关注的。
0: 是，施征32岁了，但对于

0: 就足球运动员来说，当打之年
1: 也算是经验比较丰富的。
0: 是，这球奔着后点去，
1: 后点去，第一点被莆田队破坏了，
0: 禁区外。哎呦，莆田队的反击机会来自于十六号的黄嘉毅，
1: 看看能不能过，人就分过，
0: 过掉了，右边还有队友，
1: 后面还有防守队员，看看能不能横过一下。哎呀，趟到了防守队员的脚下，对呀，分一下，旁边队友就在边上啊。
0: 他也过来和队友打了个招呼，不好意思啊。
1: 但这个招呼打得有点尴尬啊，
0: 是
1: 有点尴尬。
0: 黄嘉毅其实我想他应该是有一个传球想法的，因为他在面对防守队员套上了之后，他在看旁边的队友了，但是那下又犹豫了，可惜了。
1: 黄嘉毅啊，这个
0: 第一下过的是真漂亮，
1: 连过了两名防守队员，
0: 是，
1: 对，尤其是第二个那个是人球分过，一下就过去了，非常的漂亮，速度又快，自己的队友跟上之后呢，就差那一下他要分球可能就有机会了。来看，应该是看看往哪个点上打，后，哎呦，小禁区
0: 内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0: 直接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弹出来了，
1: 乱站起脚，没有机会，看看这个球直接出了底线。今天一开场啊，由于现在这个莆田队的整个阵容啊已经非常的齐整了，哦，这边平潭队要进行人员的调整了，
0: 应该是要换下十号的施征了。刚刚我们说施征的体能，
1: 施征
0: 体能有一些影响，结果呢施征就下了，换上十二号的刘凌伟。这刘凌伟呢也是平潭队阵容当中呢比较可以依赖的一位球员。徐维军这球传的有点短，看看平潭队能不能够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前场进攻。
1: 二加一，这个球最后还是被破坏掉了，可算摆脱了两个防守队员之后还要往前带啊。
0: 是，刚刚呢很多现场的球迷包括观看我们电视转播的球迷对于这个上半场的这个点球何以造成何以产生是有一些意外的。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我们的现场的转播团队导播也会在后续当中呢把这个镜头更多的告诉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黄嘉毅呢又是想通过自己的右边路的速度面对卢大飞传向了禁区，这球传的有点远。
1: 他到底是传还是吊还是射呢？
0: 这球一定是传
1: 球，这
0: 球
1: 好像都有，
0: 但是呢这个角度选的稍微靠深了一些。康克权啊，该说不说今天是真累，
1: 起脚这个位置是不错，
0: 嗯，
1: 就是球的这个落点呢脚尖啊打在这个脚尖的位置上还是有点太靠外了。
0: 是，
1: 对，
0: 现在比赛呢已经来到了下半场第57分钟，场上比分是1-0，主场作赛的莆田队暂时领先着一球，但此时此刻的话莆田队仍然在加强着他们中前场的进攻。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其实莆田队在比赛的60分钟往后他们的进攻能力是更为突出的，因为场上他们年轻队员多，包括呢前锋多。来看陈
1: 新之直接罚向了禁区，传给了自己的队友。来看这个球，还有
0: 林文腾再找机会，右脚
1: 直接给他扑点，好漂亮，
0: 两届的
1: 奖啊，
0: 两届的葡超的这个金靴连线，来自于林文腾和薛胜奖。很可惜
1: 一传一打，但是最后这一下可惜了。来看球传得非常好，
0: 刚好越过两名防守队员的头顶。
1: 哇，防守队员实际上在防人的时候也失位了，
0: 真不错这球。
1: 对，
0: 我不知道现在观众朋友们能不能听到我们从耳机里，我们的耳机，我们的麦克风里传出来的这个我们莆田队球迷的欢呼声、呐喊声啊，非常
1: 的一直是不绝于耳，
0: 可以说是响彻云霄啊。
1: 对，现在明显平潭队的后防线的体能开始有所下降，刚才有几个 地面的传切球还有这个高吊球啊，都把他们的防线打透了。
0: 是，
1: 所以说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

0: 何斌是不是要对后防线做出一些调整呢？
1: 但是对于现在的平南队来说，他们更大的一个渴望来自于他们能不能产生进球，甚至能不能扳平比分，所以他们很有可能还会再把他们中前场的这个兵力往前去堆。
0: 这块的话，这边还在做人员调整，
1: 换下27号，换上6号的林小鹏，下了27号的苏俊杰。
0: 俊杰，
1: 换上6号的林小鹏，同样继续要把这个中场的稳定性加强的情况之下，加强这个前场的进攻能力。
0: 周琳作为主教练，他对场上球员的整体的感觉把握度是非常强的。
1: 是，
0: 而且呢，他发现最近这段时间球队的整体进攻节奏提起来之后呢，可能需要一个更为明确的衔接球员，所以说再做了人员的调整。
1: 就我们虽然说啊，这个周导呢跟何斌指导呢两个人可能在过去职业生涯当中都非常的亮眼，
0: 对，
1: 但是呢，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处境是完全相反的。湖联队现在既有年轻球员作为后备支撑，他可以在每场比赛当中大胆的去运用轮换，去试一下自己年轻队员的深度如何，但是呢，同时在需要的时候又可以把这些就是能够作为场上比较稳定的球员给换上来。
0: 但实际上莆田队也不是没有哦，来看这个球，是后面有压人吗？
1: 刚刚呢，身后在争顶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明显的推人动作，造成了这个场上的点球主罚的判罚。这个呢，刚刚也是我们转播团队特意在中场过后呢，把这个镜头找出来，让球迷来充分的做个解释。
0: 现在呢，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1: 是。现在镜头没有给到的位置，我们看到场上平南队又有一名球员倒在了地上，有可能呢是因为他们体能拼抢过于的激烈导致的，可能是场上出现了这种拉伸的情况或者不足，或也有可能是球员的受伤倒地。不管什么原因，对于平南队来讲，现在真的是雪上加霜。
0: 平南队板凳的深度已经是马上见底了哈。
1: 是。
0: 那这边呢，实际上莆田队也有一些问题，刚才我一直想说哈，球队呢现在虽然有可用之兵，有很好的教练，但是队内呢现在可能因为网络上的一些问题呢，使得这个球队啊有一些小小的怎么说呢，小问题吧。这个周指导呢在昨天的记者招待会上就曾经说到了这个问题哈，说这个问题呢也亟待解决。
1: 其实呢，对于我们城市足球联赛的各支队伍来讲，我们既然参加了比赛，我们代表的是各自的队伍，我们就应该更多的是以团队的方式来面对这场每一场比赛。咱来看刚刚这下呢，应该就是在防守队员在有效的拼抢过程当中呢，
0: 来看一下
1: 有个推人动作。哎呦，这下推得非常的不应该，
0: 应该就是24号许志航做了一个手上的动作。年轻球员敢做动作是好事，但是动作过大，来看这球，哎呦，被断掉了。动作过大给球队造成这种问题的话，就是不应该了。
1: 是，
0: 许志航，我记得除了刚才这个球之外，之前有几个动作是非常大的，
1: 很年轻，所以说呢，他在防守的时候呢，就比较的容易着急上火，
0: 而且下手有点下狠招，感觉你就不是奔球去的。
1: 对。对，林小鹏刚刚第一下过得很漂亮，但是呢，防守队员过去了一下带到了他。莆田队的进攻来到了右边路，扣一下左脚
0: 起球，
1: 禁区里传，第一点被破坏出去了。这段时间平南队要加紧自己本方半场的防守。
0: 莆田队现在啊，因为有球权在手啊，所以说他们组织进攻非常的游刃有余，但问题在于说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寻找到好的攻击点，这个就比较麻烦了，这有点回到了之前对南平队那场比赛的状态了。
1: 久攻不下，反而容易呢，有可能会被对手形成有效的攻门机会。
0: 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实际上周指导啊，对于莆田队呢，也做出了很多的技战术的改动啊。
1: 嗯。
0: 但是，这个改变好像对于目前这场比赛当中球员们在场上整体表现好像没有带来太大的变化。
1: 但是我们从整个场上的局面上面来看，确实莆田队这个
0: 是压着打，
1: 他是把更多的进攻是压到自己进攻半场的。这个就是我觉得周导在场上换人也好，他的一个策略的一个体现。
0: 对。但问题这个得势不得分，这个就有

0: 点让人血压飙高了。
1: 是，但是这段时间呢，几次的进攻在黄嘉译的脚下，黄嘉译呢可能也是因为拼了比较长的时间，体能上受到了一点影响。哎
0: 呦，手上应该是有个动作。李金枝这边也倒地了。
1: 谢维军在和这个主裁判汪云逸在交流，他认为朋友队员这个动作是要拿牌的。
0: 李金枝抽筋了，李金枝抽筋了，左脚。薛胜甲应该跟林心之关系很好啊，一看这边他这个动作马上就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1: 是的，薛胜甲跟陈心之关系非常好，他们在自己的各自采访当中就体现过，说他两个人很熟悉，几乎呢每个周末回来都会和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0: 西边军啊，由于在前两场比赛当中均有进球，所以说这场比赛也受到了特别的关照。在场上每次西边军持球之后呢，好像都会有专门的球员直接对他进行专门的盯防。
1: 哎呦，这边担架是进来了，那陈星之可能也要下场休息了。
0: 哎呦，陈星之这位作为边路的非常重要的走廊的持有者啊，如果下场的话，能替换他的人不是没有，但是能像他起到这么大作用的，可能就我们要打个疑问了。
1: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他准备做出用谁来换，应该是要换上39号的同样位置上的林星哲了。平南队前场的定位球，
0: 从裁判的嘴上我们能看得出来，问的就是换吧换吧换吧哈。
1: 这边汪云逸主裁判呢，先是在跟场边确认了之后，那现在先换人再罚这个定位球，换上39号的林星哲。
0: 林星哲经过几轮的比赛之后啊，这个大致啊，福田队的整体的先发和替补球员的名单都已经基本固定了，
1: 框架比较稳定了。
0: 对，但是呢，因为现在战术体系还在做微调的过程当中呢，需要挖掘板凳的深度，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看到了三位小将同时上场的这样一个场景。
1: 其实这是一个不错的换人调整，因为呢，在今天上半场可能压力不是太大的情况之下，让年轻小将上来先去跑一跑，感受一下首发的状态，其实对于他们的比赛信心是有很大帮助的。
0: 对，而且对于年轻小将来说，如果能尽快的适应这种比赛的节奏和强度的话，也不是什么坏事哈。
1: 是，两边的五号队员对撞在了一起，林文腾和五号的平南队的球员李荣。
0: 平南队没有上来做高位逼抢，还刚说完人就上来了。
1: 李荣今天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0: 38岁的老将啊，对，在场上还是表现得十分之活跃。
1: 是，确实我们站在李荣的视角上面来看的话，他那球确实会犹豫一下，因为对他而言那是他可能会成为他闽超的第一粒进球的黄金时刻，他当然更希望能够把球打进，脚后跟一磕。
0: 而且对于平潭队来说的话，那也是继西维军之后第二个可以产生进球的球员。
1: 是，还是把球掷向禁区，福田队倚住防守队员林文腾，转过身来之后的空间不是很充裕了。今天平潭队的中后场的球员还在不辞辛劳地奔跑着，虽然说你看陈国峰也好，陈代栋也好，尤其陈国峰这个年纪还是比较大的。
0: 哎呦，现在场上的这个平潭队的整体平均年龄值应该都已经差不多将近快30岁。
1: 是，哎呦，哎呦，外围有个机会，
0: 门前一顿乱战啊，
1: 外围
0: 又是外围的乱战当中的一个起脚抽射，触了边线。
1: 刚刚这脚球呢，来自于郑志武的一脚长时的打门，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身上，球权还在福田队。
0: 队员啊，卡位卡得很紧啊，
1: 是，
0: 坚决不给进攻球员绕前的机会。
1: 这段时间双方
0: 身体直接

0: 撞上去了，
1: 拼抢非常激烈。
2: 对，
0: 这就是平潭队的打法，也是他的特点。
1: 对，
0: 那场跟三明队也是这种打法，所以说两支队打得有来有往。
1: 第一 场
0: 足球比赛硬生生打出了 WWE 的感觉。
1: WWE 那是假的，
0: 他们是真 的，那是真的。
1: 镜头给到了莆田队的下半场换上场的十一号黄亚斌，看看他怎么来处理这个定位球。还在扫视着自己的进攻半场。
0: 黄亚斌作为下半场上场之后，体能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头球攻门偏了，位置没顶太正，没顶太正，因为起跳之后啊，可能受到了防守队员的影响，这身体有点失去平衡，所以说没有办法寻找一个比较准确的攻门点。
1: 禁区内的平潭队的防守队员也已经囤积了非常多的人员了。
0: 对，
1: 所以你要想在人员扎堆的情况之下刚好找到自己的队友很难。嗯哼，
0: 平潭队现在还掌控着球权，不是很着急的传球。
1: 哦，
0: 有机会，薛胜奖，
1: 薛胜奖，
0: 靠人了，
1: 面对两名防守队员，
0: 没摆脱，
1: 是
0: 没摆脱。
1: 刚刚倚住防守队员停下的这一球，球没有停得非常的合适。
0: 那对于他来说还有机会，可惜这个包夹的这个防守球员也上来了，
1: 到位很快。
0: 来看一下这球，穿过去之后他倚住了防守队员，看机会不是很好，他想扣一下没扣过去。
1: 你看卢大飞这下
0: 两个人就
1: 给薅
0: 死了。对，
1: 卢大飞跟陈国峰呢两个人刚好夹住了薛胜奖，莆田队还有机会，
0: 还有机会。陈一回来做防守，
1: 没办法，
0: 真的没办法。
1: 在现在的平潭队这种体系里面，你的前锋必须要回撤。林小鹏再把球敲到右边，
0: 大脚起来直接向禁区内传掉，没有机会。出来以后，小熊，哎呦，这个动作有点大。
1: 球员起身就在向裁判去抱怨了，这个动作冲着人来的感觉。又是一次莆田队的前场定位球，这个定位球相比于刚刚这球来说呢，稍微再偏右了一些。
0: 离球门的距离虽然很远，但是这个位置又离球门有点正啊。在平潭球门的左脚这一处，
1: 是还是由黄亚斌来主开这个定位球，
0: 还是有很大操作空间的，可打可传可吊可射。来看看这个球，
1: 看禁区之内，陈一这个点也收到了大禁区的外围。
0: 陈一这是前锋啊，
1: 阿肯不想要拼一个二点球。镜头对准了黄亚斌，下半场比赛来到了第72分钟。刚刚呢，主裁判也是从场边再次做了一个确认之后，我们看看他进场之后怎么来做这球的判罚。
0: 应该是确定了人墙的位置。
1: 对，防守队员保持距离。
0: 双方球员基本都集中在平潭的禁区内。哎呦，
1: 这下呢，两边都没有能够抢到，但是呢，这脚球从我们这个视角上面来看，又好像是有点冲着球门去的。陈胜男
0: 四打四传啊，换人了，
1: 还是莆田队这边再做换人调整，
0: 换下了黄嘉毅。
1: 没错，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点。黄嘉毅呢，今天上半场打到现在70分钟，其实在60多分钟的时候，他的体能多少就感觉有一些匮乏了。
0: 掉得有点凶啊。
1: 是，因为他今天上半场的几次都是从后套上去奔袭的那一个球员。朱俊宇上来，今天周导的这个换人调整，现在也换了7名球员了，6名球员了。那相对于来说，其实
0: 换人名额差不多快。

0: 用干净，
1: 应该是换完了，应该换了7名球员了。那这样的话，对于福田来讲，他们的策略就很明确了，加强中场，既可攻又可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这段时间能看出来，快船队在中场是有一些传递出现的，因为今天上半场其实那些年轻的队员他们的短传不够娴熟，
1: 甚至有的时候有点粘球。
0: 对，我们必须得这么说。
1: 年轻球员有的时候确实想表现，但这个表现的话得拿到球权，拿到球权之后如果太毒，除非你技术真的超级过硬，但大多数的话都是漫画当中看还可以，但现实当中真的还是要看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机会。
0: 不过我想此时此刻在电视机前观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昨天晚上一定也随着中国 U17 男足的小将们一起熬到了深夜、那些我们所说年轻的球员，他们就代表着我们对中国足球未来的期待。
1: 对，
0: 而莆田队这些年轻队员，或者是闵超其他的年轻队员，他们也代表着我们对于福建足球未来的期待。
1: 所以年轻球员的成长啊，对于各支城市球队来说至关重要。现在像我们刚才说的平潭队，他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压力。
0: 是
1: 因为想用球员的时候，发现没有年轻球员可以踢上的时候，他们非常非常之头疼。
0: 对，你从平潭队的阵容当中你能看到年轻球员，包括像陈一这些为数不多。那确实从这个阵容构成来看，我们也发现了像城市足球联赛，你既不能说过多的堆叠老将，也不能过多的放全是年轻球员，这都不是好事儿。
1: 对，这几个极端都不是什么好事。
0: 南平跟平潭就是一个例子。
1: 对，
0: 南平的平均年龄是闵超整个阵容里面应该算是最年轻的。那平潭队的话，现在在场上这些平均年龄里面也将近30，甚至30加了，这就能看出来他们在场上，你有化学反应，但是没有长途奔袭的能力，这个就是有点可惜的。
1: 如果按平潭队现在这个受伤情况来看的话，有可能他们得达到平均年龄得达到29，甚至奔30这个了，
0: 是
1: 应该算是最大的了。
0: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必须要为平潭队祈祷，我们希望他们那些年轻球员能够，包括场上那些场下那些受伤的队员能够尽快的伤愈归来，因为对于主教练何冰来讲，他能打的牌真的不多。
1: 别人是50张牌，何冰手里就20张，
0: 而且
1: 30张啊。
0: 是，
1: 这个对于何冰来说的话，真的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人员上的一个挑战。当然我觉得他对于现在应该压力也很大。
0: 没错，
1: 球护得非常好啊，薛宇帆啊。
0: 莆田队这段时间呢，在中前场他们失球的频率也稍微高了一些。现在比赛时间是来到了第77分钟，这是我们说在场上球员的一个最后一个体能的疲态期，因为你再往后到了80甚至90分钟的时候，距离比赛时间越来越接近了，他们反而可能会把体能再往前掉一点，把剩余的那边油再掉出来，
1: 就是把最后自己榨干算拉倒。
0: 是，
1: 对。但我印象当中，好像平潭队之前在3名队比赛当中，好像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出现了一点点的真空期，让3名队抓住机会之后，最后打进了那场比赛的唯一的一个进球。
0: 是，所以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在这个阶段，平潭队如果说体能不支的问题频繁暴露的话，莆田队有没有机会把握住？
1: 因为平潭队这个基本在人员调整上没做太大变化的情况下，体能应该现在已经见底了。
0: 是，
1: 那莆田正好反之，他们下半场进行了大幅度的人员的调整之后，按正常来说他们的战斗力应该还在处于一个上升阶段。
0: 是，再往中路传，
1: 哦呦，
0: 这真是为数不多今天朱一郎倒地扑救的一个情况啊。除了今天上半场最后时刻朱一郎的出击，面对李荣的那个防守，
1: 来看一下
0: 这球传的
1: 非常漂亮的低平球、
0: 但是你如果再回看的话，如果能够再把它
1: 这个角度
0: 回收一点，
1: 对对对，从刚才那个角度看还是很好，但是一拉远了以后平齐之后，发现那个角度就是太靠近门将的位置，
0: 对
1: 了。
0: 这段时间莆田队的场边的球迷沸腾了，他们呢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呐喊声给球队再加把油。距离下半场比赛结束呢还有10分钟左右，那如果再加上伤停补时，可能有在10到15分钟时间。所以我们要来看一看，利用最后的这15分钟，两支队伍能不能再改写一下比分。

0: 另外呢，我在这儿再说一下哈，如果您因为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影响到了自己这个观看比赛的时间呢，您可以回过头来去观看一下这个福建 IPTV 的这个闽超专区啊，在里边呢有这个正在进行的比赛和已经进行完的比赛的比赛回看啊，里边呢还有一些关于球队和比赛的其他的一些信息啊，您可以一网打尽。
1: 皮天队在右边路的一个定位球机会，这球看看他们来怎么选择。
0: 哦，平潭队的这个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具有威胁的。
1: 嗯，
0: 看看他怎么处理。
1: 开出来，
0: 直接起到小禁区，守门员直接没收了，
1: 直接奔着球员去了。
0: 这瞅着门将直接往里头掉，这就不太好了。而且球的速度也不是很快，
1: 是十二号的刘林伟，这也是今天下半场平潭队唯一的做出的一个换人调整。
0: 嗯，但是他换下来的可是施征啊，在场上威胁和这个在场上能力最强的一名球员。
1: 是刘林伟倚住了防守队员，但是转过身来，
0: 转过身来、哎、还有机会，
1: 直接撩一脚。
0: 这意图虽然明显啊，但是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啊。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上半场说的，不要想太多别的，我们在场上更多的还是要有机会就打，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再不去把握机会，再思考说我能不能用更好的角度、更好的机会来射门，可能转瞬即逝。平潭队要换人了，要换上的是他们的70号林雨涵。换下的是他们在后防线上35号的林奕轩。当然，同期的开赛的比赛，我们要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同期的比赛当中呢，宁德队依然是1-0领先于漳州队，包括本场比赛，莆田队1-0领先于平潭，泉州队在主场1-0领先南平。
0: 哇，那这一轮到目前
1: 今天进
0: 行的几场比赛，没有出现巨大的比分差距。
1: 这跟上一轮就是完全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
0: 对，上一轮5场比赛一共进了21个球，场均进了4.几个。
1: 是，哎呦，过得真漂亮啊！哎呦，这一下
0: 防守队员把这个球硬生生给破坏掉了。
1: 这一下绝对体现出来蒲超精靴的能力。林文腾刚刚在左边路面对防守队员的这个晃动太精彩了，但是呢，可能中路这个前插的队友包抄的不够及时，不然的话
0: 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哎呦，这下过得真漂亮。再来右脚，好在是打在了防守队员陈国峰的头上。
0: 倒地的球员可是刚刚上场的林雨涵啊。
1: 没错，
0: 对，按正常来说他体能现在是最充沛的，你要是其他的老将，我们还可以说体能下降之后有可能做出了误判。
1: 这个有劲儿啊，扑得就凶，扑得凶的就容易倒地啊。
0: 容易这个使劲过度啊，
1: 过猛了。
0: 嗯，莆田队因为在比赛当中有一球领先，现在还是打得游刃有余，不着急啊。
1: 这既有远射，也有挑传，也有队友之间的小配合，
0: 把这个平常训练当中能做的这些动作都做出来了哈。
1: 这个其实就是周导想要看到的画面。但如果说这场比赛呢能够再多一个进球，对于莆田队来说，在场上他们就不用这么多的把这个换人调整都集中在中前场了。
0: 对，
1: 前场比赛来到了第83分钟，莆田队依然是凭借着上半场的那一粒进球保持着1-0的领先。
0: 防守队员卡位非常的死哈，
1: 嗯，
0: 基本和进攻队员形成了同频，所以说这个进攻球员也是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是
0: 绕不过去啊。
1: 今天呢来到了莆田市体育中心足球场的球迷一共有17000多人，在这个周末大家呢没有选择可能去其他的地方，来到了足球场来看闽超的比赛，就足以可见闽超对于现在的这个福建的文旅包括全国的这个足球的热度是有多么空前的一个高涨。

0: 的体现。
1: 17000多人，现场本来也就20000多个座位哈，
0: 是，
1: 那基本就是差不多坐满了。
0: 就咱们这附近还扣掉了好几个座位啊。
1: 对，因为我们和这个叫什么拉拉队区，可能要比较浪费座位哈。
0: 是，拉开了一点距离啊。下半场来到了85分钟，现在对于两边的队员来说，他们都有着想要展现的部分。平南队很想追平比分，右边路陈依依停球还是趟得远了一点。
1: 陈依依啊，这是他非常擅长也比较习惯的一种技战术打法，拿着球以后转身或者是直接硬趟。
0: 但他过去转身基本都在禁区内转身，
1: 对，
0: 你在边路转身的话，他有时候脚下的技术可能不足以能够支撑他保护好球。

0: 平安队右路李荣，这侧呢把球带得很深。
1: 平潭队也确实是尽力了哈。
0: 是。
1: 五号李荣今天也是奋力的选择了，用各种的办法想给自己的队友创造机会。
0: 就我们必须说呢，他是获得了比较多在前场的机会。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对于平潭队来说，今天的机会确实整体来讲都不是太好。
1: 他获得的那些机会，有的时候他实际上还真不想要。
0: 对，除了今天上半场最后的那个近在咫尺的打门机会。来看看平潭队在右路底线的附近，八号的陈代栋，
1: 场上队长，也是38岁了，
0: 是，他也多次代表平潭参赛了。
1: 第一落点是争到了，但是
0: 球过度来到了右边右侧。看看平潭队能不能够把握好这个场上的机会啊！平潭队
1: 都已经拉回来，
0: 是
1: 去做防守了，
0: 是不是可以考虑让陈一更多的集中在禁区内去找一找点？
1: 平潭队对于现在的人盯人防守和区域防守现在都做起来了，看
0: 小球开出来，
1: 人盯人防守都卡得很死，
0: 而且这次
1: 平潭队获得不了什么很好的机会。
0: 湖天的门将朱一郎也出击了。
1: 平潭并没有急于马上就进攻，但这个球传过来之后好像机会不是很好，体能不行了，身体一对抗以后重心都控制不住了。
0: 是林文腾，林文腾呢也是湖田队阵容当中年纪比较大的一名球员了，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有38还39了。
0: 对，
1: 所
0: 以对于他来讲的话，今天被换上场之后能够坚持多久，其实也在主教练周琳指导的预料当中。
1: 对，他对现在的这支球队整体球员的身体状况以及体能问题啊，他现在都是很有数的，所以说他在排兵布阵的时候想让队员们能用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比赛。传中，
0: 林雨涵，
1: 哎呦，
0: 林雨涵这球传得不错，
1: 有蹬踏动作，哎呦，
0: 给黄牌了。这是今天主裁判方元义给出的一张黄牌，
1: 又是许志航。我们前面刚刚说这个小球员啊，就是敢做动作是好的，但是这个动作呀要收着点，控制一下。
0: 徐志航，陈胜男，后场球开出来，
1: 还有机会。裁判这个球没有吹罚，比赛继续。
0: 下半场比赛呢，马上是来到了伤停补时的阶段。我们看看下半场伤停补时能给到多久时间。平潭队的反击

0: 左边路的李荣，看看能不能给中路一些队友，直接选择右脚打门。这脚来看的话，李荣还是能右脚打的。那今天上半场那球为什么不能够再往回扣一下？
1: 他也在想这个问题。
0: 哎，
1: 我估计他真的在想，就是到门前这一下，很多队员脑袋就会一片空白。
0: 是，
1: 真的，不是左脚降右脚降的问题，是到了那儿以后，他两只脚不知道在哪儿。这是最麻烦的一件事儿，所以说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有些适合当前锋的球员是大心脏。
0: 你看李荣这脚球，他是右脚打的，
1: 右脚有，
0: 但是
1: 有技术啊，
0: 转头稍微差了一点，但是足够他今天上半场打那个
1: 圆角
0: 球的机会了。
1: 对呀，
0: 下半场伤停补时有5分钟的时间，
1: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可能上半场最难受的可能就是那个球了，他自己一直都没有想明白。
0: 我想可能今天晚上他都不一定睡得着
1: 他接了几天都睡不好
0: 主裁判汪云逸还在回看慢动作回放。
1: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啊，很多球员可能就因为错失一次机会，很长一段时间都很难走出阴影。如果很多的这些球迷在网上做键盘侠，或者做什么正义使者去做各种语言的攻击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
0: 对于球迷而言，或者对于我们观赛的群众而言，更多的应该要给到我们城市足球联赛的一些包容性，因为我们对于这些群众球员，他们平时需要有自己的工作，本职工作，他们需要用自己的每个周末、每个工作日的晚上来训练，来去让这支球队的成绩踢得更好。我想光从这一点来看，他牺牲了多少的休闲娱乐时间，陪伴家人的时间，来看陪伴家人的时间来用在足球上面。光是凭着这一份热爱，我们就应该把十足的尊敬的情绪给到他们。
1: 对，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都有自己热爱的东西，
0: 是，
1: 但这群人呢，就是把自己最热爱的这份热血献给了足球。所以说我觉得即便是他们真的没有踢到你想要的那个地步，但是我们也要有更多的包容去面对他们。来看这个球，
0: 就像我们刚刚其实提到的，福建队的13号陈新之被换下的那名球员，他其实每个周末完全可以休息，可以在宿舍里面和朋友打游戏，但他没有这么选择，选择回到自己的家乡帮家乡球队踢球。来，
1: 机会来了，
0: 怎么打？左脚打门。
1: 我们再一会儿要看一下有没有吹哈，这球。
0: 我们先看看边裁的角度，
1: 看看边裁有没有吹。这个球出现的就像刚才我们说，一是太突然，第二个这边来看一下这个球慢动作回放。
0: 在领球的这个瞬间其实应该已经就位了，
1: 对，
0: 我们看
1: 边裁的旗已经起来了，
0: 对，
1: 因为实在人太少了，很容易辨识，
0: 是，
1: 对，
0: 禁区内只有一名队员，
1: 对，
0: 很可惜啊，今天福建队已经两次这样的情况出现
1: 了，浪费了两个机会了，
0: 是
1: 浪费了两个机会。但最起码福建队队员还是比较聪明的，算不算不重要，重要要把球打进去。
0: 对，
1: 这一点是比较聪明的哈。
0: 有这个机会，对于球队来说就是场上进攻节奏好的一个体现。
1: 对，
0: 伤停补时的时间也马上到最后的一分钟了，
1: 也是要把精神头啊绷得最紧的这一小段时间。
0: 是，
1: 这个时候稍微松懈一点点的结果可能大家都不愿意看到。
0: 对于平潭队而言，能不能把握住现在为数不多的机会？
1: 平潭队也正在努力。
0: 外围打门吗？可惜了，平潭队一定要
1: 吊球吗？
0: 把握好机会。
1: 哎呦，
0: 54号的防守队员陈国峰现在顶到了单箭头突前的位置，甚至刚刚还有一个机会能够投球把球顶进去。
1: 陈国峰啊，这30多岁的人在场上这么狂奔，确实厉害啊，确实厉害，而且是打满了全场。
0: 没错，
1: 又进攻又防守，他现在就是场上第二个施征了，我感觉
0: 是。今天两边的中后卫都不冷，都是可以说身兼多职，陈胜男也是，这个陈国峰也

0: 一人多位啊，
1: 没错，
0: 给到了前点，哎呦，抢点之后有没吹。这个时间节点一般裁判不会轻易的吹哨。
1: 二号的陈胜男，
0: 大脚想给一下，没有人包夹过来。
1: 下半场的伤停补时已经行将结束了，
0: 时间所剩无几了。
1: 胡林队呢，今天在开局就摆出了他们的最强的进攻队员薛胜甲。哎，来看一下，哎呦，
0: 双方这一小段时间伤停补时是几次各自门前都风声鹤唳啊。
1: 对于陈一来说，刚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脚背的颠球，想做一个远射，
0: 我以为他要吊门
1: 啊，就是想吊门，但是这
0: 但是没控制住啊，
1: 对，
0: 没控制住，脚
1: 把握度还是差了一些，
0: 对，脚上缺了一点准头
1: 啊。这样的话，随着主裁判王元义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场的比分是福建队1-0平潭队。
2: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能卡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7: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2: 使用方便，
7: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

0: 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好，
2: 我要一个打包鱼。

0: 店吧。呀，
1: 妈妈要带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长，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0: 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集，赵林曾经见过一漏花，还帮助和梦梦获救。之后大家合作打败秃鹫，脱离险地。
1: 友好的交易。
2: 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0: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2: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呢。
3: 就在这儿啊。
0: 酷炫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
3: 喂，你们等等，
4: 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2: 哪有啊，我们可是团结一心。这个不能吃。
4: 不过说起来，动物对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2: 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4: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呢，梦梦？
2: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5: 对呀，它很友好的。
4: 那是因为梦梦是动物，不是人。
2: 你确定？

0: 了？
1: 密西恐惧症又犯了，那是什么呀？
0: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默默去摘。
2: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
0: 啊！怎么了？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啊！徽章怎么也不见了？啊！
2: 啊！我的夜光灵剑呢？
0: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啊啊！快看这边，没错，是我的徽章。

0: 这是我在书里看到过。这是长耳跳鼠，是保护动物。
1: 这么稀有？
0: 是啊，所以要好好善待和保护。
1: 它这是怎么了？
0: 不好！
1: 耍诈！
0: 别跑！
1: 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0: 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2: 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0: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2: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0: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2: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3: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2: 东西就还给你们。
0: 哼。

0: 满意了吧？
1: 满意，满意。
2: 啊，等等，我夜光灵剑呢？
1: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2: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1: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0: 坏人？
1: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我才能逃出来的。
0: 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剑。
2: 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剑还给我。嘿，
1: 啊，
0: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剑还给我们。
1: 啊，真的吗？
0: 嗯，一言为定。
1: 成交。
2: 哎。
3: 镇守揭阳第一名，
4: 给我拿出来。
5: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记，下场会很惨的。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
1: 哎呀，哎呀，就是他们。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啊，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能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2: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0: 夜光石，
1: 哎，别着急，我就说有诈吧。
2: 居然敢骗我！
1: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笔记本来换。
0: 夜光石，
1: 哎，我
0: 嘿，你

0: 救命啊！
1: 我才刚热身，战斗就结束了。哎！我的腰啊！啊！
2: 这下该怎么办啊？
1: 都怪这两个人。默默，你能把我们扔上去吗？
3: 嗯。扔上去？
1: 等等，让我计算一下角度和力度，别把我摔成肉饼了。默默，
3: 这下完了，拿回夜光石就跑了。
1: 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你跳出剑之忘恩负义，浪费感情。
4: 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那个，谢啦。
1: 这逃生出口，那酒不能挖大一点吗？
5: 就这，你还嫌我胖呢？
6: 这是哪儿啊？咋这么多刺啊？哎呦，
0: 我的脚！
1: 别乱动！
0: 哎呦，我的屁股！
5: 我们在绿洲躲雨时弄丢了虎宝，我要回去找。这里怎么有个湖？请期待下集《雨后的绿洲湖》。

0: 奇，长耳跳鼠被大勇拿了夜光石，我们和大勇美琪斗智斗勇，终于物归原主。雨后的绿洲湖。
1: 喂，给我住手！
2: 蹦蹦，哼哼，蹦蹦太帅了！
0: 起来，胖飞，要下雨了。
3: 没事，我的睡袋防雨。
0: 这雨看样子会很大，可能会引发洪水。
4: 不会吧？
0: 这里地势太低了，快收拾东西。
2: 这么收拾，效率也太低了。
5: 看我的瞬间整理大法，
2: 够快吧？
0: 傻笑什么呢？还不快走！
2: 来，等等，
0: 你到前面的高地去。下一场雨很快就要来了，我们还是再爬高点更安全。
3: 周林姐姐，你怎么了？
0: 我的虎宝不见了，这可怎么办啊？哦，
3: 就是那个你睡觉时搂着说悄悄话的布娃娃吗？
0: 也不是。总之，虎宝对我很重要。
5: 这么大人了，还非得抱着布娃娃睡觉啊？啊，
0: 我……对呀、怎么样？我得回去找虎宝。
3: 周林姐姐，别去了，暮云还在呢。万一再下大雨会很危险的。
5: 我们站的位置还不够高，得尽快到高地去。
0: 好吧，我不找虎宝了，我们走吧。

0: 林姐姐，你看什么呢？赵林姐姐，
1: 怎么了？
2: 哎，还在想那个破娃娃呢？
1: 它不叫破娃娃，它叫虎宝。对不起，虎宝不见了，我心里总是空落落的。他陪了我那么久，我都没机会和他说再见。
3: 赵林，
1: 让我静一静就好了。
0: 鸿飞哥哥，这怎么办啊？没了虎宝，赵林姐姐都不笑了。
2: 有了，补上不就行了？我们找找虎宝的替代品，肯定能让他重展笑颜。
4: 明白。
1: 梦梦，怎么啦？
0: 赵林姐姐，你能帮我把糖果拿出来吗？我把我最喜欢的糖果给你吃，

0: 吃了，就不会再想胡宝啦。
1: 谢谢你，默默。
2: 别再为胡宝难过了，这个给你。
1: 这也太贵重了，怎么好意思啊？
2: 不用不好意思啊，给你抱5分钟，你记得轻点抱。
1: 你自己抱吧。
0: 鸿飞哥哥，我怎么觉得昭灵姐姐更不高兴了？
2: 不知道，女生的心思真难猜。看来必须得出大招了。
1: 啊！哎，这什么？
2: 胡宝二号。根据我的计算，还原度至少有97%。
1: 啊？啊！这不像胡宝。胡宝他，鸿飞，那里应该是最安全的，你带默默先走，我要去找胡宝，找到了就马上和你们会合。
3: 啊，赵琳，
0: 赵琳姐姐，那样太危险了，
2: 你也不能为了一个布娃娃冒这么大风险啊。
1: 胡宝对我来说不仅是一个布娃娃，他是我的朋友。
0: 朋友？
1: 每当我想念虎妞的时候，我就会和胡宝说说话。
2: 老虎的牙齿？你在老虎嘴里拔牙？
1: 我没有，这是虎妞留给我的礼物，它是一只小老虎，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后来我们分开了，我很想念它，就想照着它的样子做一个布娃娃。因为做到太晚，导致我上课睡觉，虎宝被爸爸没收了。有一天我回家，发现姑姑已经帮我把虎宝缝好了。从此以后，虎宝成为我的树洞，我抱着树花的好朋友，所以，我必须要回去找他。
4: 太感人了，
0: 太浮夸了吧？
2: 我们一起去找虎宝。
0: 对，赵琳姐姐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
1: 啊，谢谢你们。
2: 啊，怎么会这样？这里是我们之前的驻扎地，我怎么不记得有个湖啊？
1: 刚才的雨太大了。雨水汇集在低洼处，形成了湖泊。
0: 大雨好恐怖啊！
1: 万一雨水把湖泊冲走了怎么办？
2: 别着急，据我观察，水应该淹不到那儿。我们做个筏子划过去看看。
1: 啊！
2: 哎，

0: 我开始滑了，
1: 走了，
0: 出发喽！哎，马上就到对岸了。嗯，这声音是。现在肯定还在某个角落待着，咱们再去找找。
1: 对啊，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0: 算了，我们走吧。哎，别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
1: 就是啊，我们再找一次，这次一定能找到的。哦，
0: 可以了，我们都尽力了。
1: 可是，
0: 或许我不该这么依赖虎宝。我们都要长大的，不是吗？啊，没有虎宝，我还有你们呀。

0: 那你以后有话就对我和梦梦说，我们当你的树洞。
1: 啊，赵琳姐姐，以后由我们来陪着你。

0: 我想起来了，可能是早上慌里慌张收拾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扔到背包里了。啊，找到了虎宝，实在是太好了。<笑>
1: 都怪你，还得赵林姐姐难过，还让我们在这里瞎折腾。
0: 哎呀，对不起，放了我吧，太过分了。虎宝，欢迎回来。
2: 路上怎么有哥哥的手套？什么？哥哥还被美琪和大勇追踪，请期待下集，对战红山谷。

0: 上集，我们在绿洲找湖宝时遇到了危险，咒灵姐姐选择了放弃，没想到湖宝竟然在这儿。
1: 对战红山谷。

0: 好热啊！
1: 赵林，赵林，
0: 怎么了？
1: 这手套很像我哥的，他会不会就在这附近啊？
2: 白琪，白琪，你就不要生气了嘛！
3: 都怪你，我们好不容易抓到他们，你显然没看住。
2: 我不是故意的，不过追踪器已经装好了，我们能收到信号，不会跟丢的。
3: 信号也不好，如果没追上，有你好看的。

0: 是指谁啊？
1: 我们得跟上。
2: 嗯。哎，那个戴着眼镜的高个子大学生，伤了腿还能跑那么远？哎呦，
1: 戴眼镜、高个子、大学生，还有这手套，大勇说的很有可能是我哥。如果彭宇哥哥在，那我爸也一定在。追上去问清楚，哼，别打草惊蛇。
2: 咋了？
3: 后背好痒。
1: 你激动什么？
3: 我的脚。
1: 对不起。
2: 呀，方向错了。哎，不对，方向没错，是我看错了。
3: 你还是配副眼镜吧。

0: 重要的东西你都能弄掉了。
1: 弄掉了什么呀？我们再靠近一点。
0: 我有无人机试试。

0: 美琪，你身手灵活，要不你下去捡？
1: 啊？要下你下，你弄丢的，你负责。
0: 哎呦，哎呦，哎呦啊！
2: 你是演技，还是别装病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呦！喂，你没事吧？
0: 哎，肚子。
2: 哎，
3: 下面是流沙，在那儿，咱们得拿到他，赶在他们之前找到爸爸和彭宇哥哥。
4: 这有点难呢。
3: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5: 赵林姐姐，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放心，我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0: 拿到了。啊，假的！鹏飞，梦梦，我们上当了！啊！
1: 周仲林，
0: 你们还是太嫩了，一点小伎俩都能上当。我哥的照片、手套，难道？
2: 我们早就知道你们跟着我们，所以使用了点手段。
0: 那你们抓到我爸爸和彭宇哥哥也是假的？当然，你们。赵林，你会交出笔记本的，对吗？快不快求求你赵林姐姐，
3: 赵林姐姐不能把笔记本给他们。
0: 住手，我给你们。
4: 不能给，
0: 先放了他们。你们可别轻举妄动，否则赵林上不来的话

0: 特别怪我。
1: 先把笔记本给我。
2: 哼，到手了。
0: 主人，
3: 赵林，少喝点奶茶。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0: 赵林姐姐，莫非哥哥？
3: 你们耍赖皮，你们无耻！
4: 小家伙，你有点吵啊。害怕的在发抖呢。
3: 伤害我的朋友，我不会放过你们。

0: 我不是故意的，不好，朝赵灵进行方向去了。不行了，这山体太脆了，什么声音？好像是朝我们过来的。
1: 真难飞，这回肯定要全剧终了，不能轻言放弃，否则、真的剧终了。哥哥，我还没来得及把无人机送给我哥呢。
2: 赵琳姐姐，鹏飞哥哥。
0: 快离开这儿！梦梦，你快追美琪他们！快！我们预先设置的溜索就在前面。

0: 是。
1: 为夺回笔记本，我追着大勇和美琪进入石兽镇，和他们周旋。请期待下集《勇闯石兽镇》。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千以待人，
2: 感谢你的帮助，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1: 爸爸辛苦。

0: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

0: 头，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这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有新鲜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烹饪，
1: 现在超值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在“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议明确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健全健康促进的政策制度体系。
1: 党“十五五”规划的蓝图徐徐铺展，人民健康优先发展成为大国方略中温暖的底色。
2: 医疗卫生工作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
3: 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
4: 先有患者。
1: 后有医生，再有医院，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倒。
5: 写在我们公立医院旗帜上的那个公益性不能变。
1: 从临床一线的坚守到健康中国建设的加快，每一份医者担当都在诠释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我们的医院呢，需要有高明的大夫，更需要。 普通岗位的医护人员，他们也许不是名医，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走在医院里，我们都不会认识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支持了我们全部的事业。
0: 锚定“十五五”航向，紧扣健康中国建设目标。今晚，让我们一同聆听医者心声，聚力守护人民健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也欢迎今天来到现场的四位观察员老师。可能大家都听说过一个词，体重管理年，国家要管我的体重了。 这是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和人民健康优先发展理念的体现。

0: 党的二十大部署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又就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部署。那么在“十五五”期间，健康中国建设还有哪些新的着力点？未来我们看病吃药、卫生保健会有哪些新体验、新气象？今天我们有请中国医院协会大学附属医院分会秘书长、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张谦，欢迎张院长。张院长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1: 好，谢谢，很高兴。
0: 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好位于我们新千年建设的中华世纪坛的对面。
1: 对，
0: 那是见证了千年历史的地方。您是医院院长，您也是专家，是医生，也要带学生，还是老师。那这么多角色里面啊，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1: 我觉得我最看重的还是作为一名大夫，一名医生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想呢，最基本的要求技。那么当他技术很熟练的时候，要追求艺术的境界呢，叫追艺。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他成熟了以后，就要去悟道，我们要去寻找这后面的这些规律。最终呢，我们要去问心。啊，作为一名医生，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初心到底在哪里？
0: 但是你作为一个医院院长，你要管医院的开门七件事儿，那很必然的这就存在一个矛盾，
1: 也不矛盾，
0: 就是医院的利益和人民健康，
1: 并不矛盾，因为医院首先永远是以患者的利益为重，这是宗旨。现在啊，我们国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呢，就通过一个 DRG 啊，就是避免了这个过度医疗。我们建立的这个机制不能让我们的医生内心去追求逐利，医院不是一个逐利的部门。我们用最小的医疗的代价，让病人最小的创伤能够把这个病治好，
0: 这就是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张院长。
2: 卫生健康事业始终是民族复兴的基石。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从东亚病夫的阴影中崛起，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升至79岁，主要健康指标跃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3: “十四五”以来，我们国家的卫生健康和人口发展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还有医疗保障体系。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经受住了世纪疫情的冲击和考验，创造了人口大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人间奇迹。
2: 健康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到健康优先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健康中国的建设并非一日之功。面对卫生健康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以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为统领，把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写进了时代的题卷。
1: 健康中国，没有健康就没有小康，四大慢病的之首就是癌症。

比如说我本专业前列腺癌的五年生存率，美国的数据是96%，英国应该是87%，而我国前列腺癌的五年生存率69%。所以作为我一名泌尿肿瘤的专家来讲，我们就是在思考如何早早的把这些早期患者能够发现，如何把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能够提高，这样一个命题，这个就是一个答卷。作为人民健康的守护者，大夫的使命和责任极其的艰巨，同时也特别光荣。为什么在我们的文化里，在我们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医生的位置这么崇高，被赋予这么重要的使命呢？大家都知道啊，因为我们医生啊，是解除我们老百姓疾病和痛苦的。在我们人世间啊，没有比生老病死更加重要的事情了。那么如果说大家去过北京市立坛医院啊，在行政一号楼面前可以看到白求恩大夫的一个塑像。为什么市立坛医院要把白求恩大夫的塑像放到医院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因为啊，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白求恩精神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切为了人民健康，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大多数人，为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我们医疗卫生服务的宗旨，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本质性的东西。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等相关部署和表述。建设健康中国，我想第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水平。医生他的第一责任就是消除和缓解疾病和痛苦，而不是增加患者的疾病和负担啊。所以呢，这对大夫的水平和技术啊，就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我们需要最大程度的来缩短手术的时间。那么在我所在的专业呢，腹腔镜手术就有这么一个优势，2000年以前肾脏长一个肿瘤，我们的外科手术啊都是通过开一个大刀切除一个肾脏啊，在两个肋骨之间啊，11肋和12肋之间要开一个大大的口子，我们把这个撑开器给它撑开啊，在这个撑开的过程当中，咔就能听见一声响，这个响是什么声音呢？这个第12肋骨折的声音。这个是我们泌尿外科一个常规的手术，但是这样一个常规手术对病人带来的痛苦很大。12肋断了以后，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把肋骨给它钳掉，否则患者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很疼啊，这个创伤很大。那么在2000年以后啊，腹腔镜手术啊就从欧美国家就引进到了我们国内。那么这个手术呢就不需要开刀，在腰上啊打3个洞，我们通过这样一个40公分左右的器械啊，手不用伸到里边，在外边来操作啊，就能够完成一个相对复杂的手术。在15规划里边要提到了，要加强医疗卫生队伍的能力，对医生来讲最基本的能力就是我们要把手术的技术做到精益求精。那么这个技术从哪来？我想只能从艰苦的这种训练当中来。比如说屠呦呦老师，他就是从自己身上尝试发现了青蒿素。以前我们古人王阳明讲到，就是刀在石上磨，刚刚开始接触腹腔镜的时候呢，这个我就想不能在病人身上练，那在哪练习？那么我们就需要通过模拟器。那么在10几年以前的话呢，买不到，那只能自己做啊，我们把这个纸盒子、摄像头

0: 跟电脑拼接好、连接好以后，我们模拟手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要做一个肾部分切除手术，我们把猪的肾脏来模拟人的肾脏，来模拟整个手术的过程，反复的演练，几十个肾脏，演练到你能够把手术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成为你的肌肉的记忆。
1: 对于患者而言，他永远都谦卑地说自己是一个医学生，不停地去学习最先进的技术以及最先进的用药方式，以及探索更好的这种诊治模式。
2: 来，你继续操作。我们平常做手术是这么做的吗？平常怎么做腹腔镜呢？
3: 这样。
2: 你应该站在这侧吧。
3: 侧哦。
2: 是不是？
3: 对，
2: 你应该。
0: 我总是希望他们能不能成长得再快一些，能不能更优秀一些，能不能更全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没有捷径可言，就是刻意练习。
4: 我们已经开始去主动的学习，并且有些年轻大夫这个下夜班之后没有回家休息，继续去参加相应的这个学习班，去了解最新的进展，最好的动态，争取我们这个一同提高。
0: 你看，我们先从右侧有一个突破，然后再走到左侧来，找到前列腺的跟膀胱的这个界限。嗯，就垂直的夹它。
5: 嗯，
0: 就这样，再来。这个天下，低头，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是吧？但是呢，这个速度不能牺牲其他为代价的。
6: 通过手把手教，然后呢，现场的演示，把这种技术传授到基层医院的医生的手里面。
7: 在张群的帮助下，我们逐渐从简单的肾囊肿，到开始做肾切除手术、前列腺手术，这是对于县级医院来说也是非常少见的，使我们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做手术，减轻了好多好多的负担。
0: 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啊？
8: 一切良好。医术高明。
0: 哎呀，你回头啊，把这个腿啊勾一下，这样，这样，再勾，
8: 凤脚，
0: 再勾，
8: 凤脚节儿。
0: 哎，对对，一下一下来，好吧。
8: 就是一个字儿，谢。
0: 真是的，这哪像刚做完手术的？
9: 还真是的。
0: 我经常讲，每一台手术就是我们如何展示我们最好的医疗技术的一个机会。作为球技来讲呢，一定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我们在台下把功夫练好，这样呢，在台上才能更好的、更快的把手术做完。当然了，一个人的技术光把自己做好，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就像我本人一年最多可能也就能完成大概不到1000台手术，啊，这是极限了。在2010年的时候，我想，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技术分享给1000个泌尿外科医生，那哪怕他一年做10台手术，那就是你一个人的指数级。更何况，每个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那是巨大的。对于病人来讲，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我提出来了这样一个百肾和千肾计划。那么在历经了4年以后啊，在2014年，我的导师郭英禄院士，他也得知这样一个计划。其实，在当时他已经是80多岁高龄了，他呢特别希望啊，我能够把这样的这种精神传递下去。所以呢，当时郭院士带着我们几位腔镜的医生啊，走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我们开启了腔镜万里行，把这个技术带到了祖国的天南海北。后来呢，我想基本上国内的这些省市都已经去完了啊，我在想啊，哎，能不能把这个技术啊带到国外去。我的名字叫张骞啊，张骞出使西域。那么总书记当年讲过我们的4个自信，其中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文化自信。那么我们如何体现我们的文化自信？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医疗 先进的一些医疗的理念能

0: 够分享到国外，分享到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也是体现我们作为医生来讲的一种文化自信啊。在2015年，我和我的团队呢开启了一带一路泌尿腔镜型的公益活动。我们从兰州出发，到过新疆，到过西藏，然后就走出国门，去尼泊尔、孟加拉，去过东欧，也去过非洲等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我们呢一边分享泌尿腔镜微创的技术，一边呢用我们的公益情怀汇集当地人民，用善念造福更多病患。我到世纪坛医院以后啊，这个每一个季度要开展一次全院范围的手术直播秀，我们面向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年轻人，我们希望呢让我们的年轻医生啊尽快的成长，来展示他们高超的手术技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面向新技术，尤其是现在啊，不仅仅是腹腔镜了，现在我们有各种的高科技手段 ，AI、机器人。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机器人呢，并不是往肚子里边扔一个小人进去啊。现在呢，在肚子上打几个洞以后呢，从肚子上的这几个孔里边啊，伸进去几个机械臂。那医生呢，远远地坐在手术台几米开外，在一个操控台上，我们沉浸式的看着我们的这个手术操控，像操控一个无人机一样，我们来操控这几个机械臂，这样呢能够更加精准的来完成这样一台手术。说到人民的健康，这不仅仅是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一方面的问题，我们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呀？我们最大的矛盾呢，是卫生健康发展和人口公共服务仍然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完善与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医疗制度的问题。而这个制度里边呢，又包含着医疗、医保、医药等各方面的问题。当前呢，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啊，就是一方面不断提高政府的支出和医保的覆盖，另外一方面呢不断上升的个人的医疗支出的问题啊。当然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啊，在西方发达国家呢也没有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的方案。那么我们国家呢，在破解这一个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这个难题呢，是走出了我们的中国道路。
1: 加大了报销力度，我觉得这点真的挺好的，反正我就挺知足的。
2: 健康中国，我就觉得医生不是负责任，做一些这个康复什么的，也是图个方便，家门口那当然是最好了。
3: 理想的状态就是说能迅速住院，然后是能有专业的医护人员，最好的这个专家，最顶尖的专家。目前的这个情况我所体验到的也真的就是跟理想的很贴近，我也是很期待说在我们当地也能有如此专业如此权威，让我们不用异地来跑出来。
4: 如何为14亿多人提供优质可及的医疗服务？作为全国唯一的深化医改经验推广基地，福建省三明市给出的方案是整治以赚钱为中心，回归以治病为中心，建设以健康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如今31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制定了学习借鉴三明经验实施方案，一场民生领域的革命正在让全国各地的人们看病更方便，看病减负担，看病更舒心。而亲身参与其中的主力军就是一家家公立医院和每一位医务工作者。
0: 公立医院更多的是要体现它的这种社

0: 会公益性，承担国家对于我们最广泛的这个群体的这样的医疗的保障。我们现在这个医改的话呢，降低了一些费用，比如说检查的费用、化验的费用、我们药品的费用，提高了医事服务费。就我们把有限的钱用在刀刃上，我觉得也是体现了对医生的劳动的这样的一个尊重。
1: 绩效改革其实思路就是从以收入为中心转到以价值为导向。我们的绩效的这些的指标呢，是跟医疗服务的技术的难度、还有风险、还有时间投入以及资源消耗进行科学的赋值的，那么体现的是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的。在强调我效率的同时，有些保障类的科室，比如说我的儿科啊、急诊，还有我的重症，有一些绩效的一个托底。绩效改革不是简单的分钱，它是把我的制度传递一种理念，就是绩效改革让奋斗者安心，让奉献者暖心。
2: 怎么样？今天
3: 还可以，
2: 还可以啊，行。
4: 上次的增强 CT 就是一个血管瘤和一个肝的多发囊肿，
5: 是。我当时看都害怕。
6: 其实有一些疾病患者他的病并没有那么重，反而是他这个心理负担比较重啊。我们在跟他解释病情的过程中，同时也注意开导一下，让他们得到身心两方面的治疗，患者反应还是比较好的。
7: 像体重管理门诊，国家出了这个政策以后，大概两周的时间吧，就迅速的开了我们的体重多息科管理门诊。那大家知道这种是老百姓真正所需要的，他们的价值体现也很高。
8: 技术服务要双优，我又想治好病，又想做控费的管理，又想跟患者沟通好。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我们需要面对的困难和琐碎的事情，但是我是觉得把这个宗旨设好，我们心中有这个目的，我们就能够做好。
0: 要改善医疗服务水平啊，就要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治身必须和治心结合在一起。那么医院呢，是不可避免的会让我们前来就诊的患者心情紧张和焦虑，要改善这样的一个就诊的这种感受啊，必须要从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心理压力做起。所以呢，作为一个医院管理者，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改善就医环境，包括医院的自然环境、物质的环境，也包括我们的医生、护士、护理人员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那么我们的医院呢，需要在技术上有高明的大夫，更需要普通岗位的医护人员，包括每一个窗口、每一道程序、每一个最普通的岗位，他们也许不是名医，不是名人，就是一个普通的护士，一个小大夫。但是正像毛泽东赞扬张思德时所说的这样，这样的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走在医院里，我们都不会认识他，甚至不会理会他。但是就是这样的人，如同清凉山的青草那样，支持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在世纪坛医院呢，我们从基础的建设、学科的整合和专科的发展，以及人文建设等诸多方面呢，都开展了一系列的举措，目的就是突出一个暖字。那这个暖怎么体现呢？我们呢，率先快速的来完成环境的升级啊，精心打造首都特色的没有围墙的花园式的医院。我把医院的围墙全都拆了，我们也改造了我们的老旧的门诊的候诊大厅。我们把冰冷的这种排排的冷冷的椅子换成了圈椅，坐在上面就是软软的、暖暖的。医院的内部的步道都铺上了软软的红色的塑胶颗粒。我自己有体会啊，去医院挂号开一个检查，预约核磁，等1到2个礼拜，要有病一拖延也耽误了 啊。

所以呢，最重要的首先一点，如何缩短预约的时间。我们把各个环节打通以后，世纪坛医院做核磁不需要等，当天就可以完成。我们花大力气开展学科建设啊，用我们的适宜速度来打造特色学科。我们深耕专病中心的建设，像我们的淋巴外科啊，淋巴外科呢往往是继发于一些手术以后做淋巴结清扫，这些淋巴管堵了以后啊，这个病人很痛苦，叫橡皮腿橡皮手，很粗啊，这些病人啊严重的话下不了地。包括接下来面临人口的老龄化，我们的康复医学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通过院内的空间的扩容来破解康复医学中心一床难求的这样的一个困境。我们的医疗卫生政策呢，从一开始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为了人民的健康，为了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一切为了病人，为了病人一切的理念落实到每一次接诊，每一台手术，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去，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健康生活的新期待。谢谢大家。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现场。那么下面进入精彩的下半场，我们还请来了四位观察员，

0: 话题从袁老师这儿开始，医院医生自己的利益和患者的利益有没有矛盾冲突？
1: 是这样，我们都很清楚啊，先有患者，后有医生，再有医院，这个顺序一定不能倒。我们前些年有些管理的方法照搬了商业模式，与医疗和企业是很大的区别。如果照搬之后，就很容易把利益放在最前面。医疗这个行业，它是以疫取利的，它一直在前面。刚才张院长讲，我特别感动，就是人心人数。比如说人是什么？人是我们爱家人的这种利他主义，怎么延伸到社会，延伸到患者，这种爱要有。我们做事要先做人，一定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可能爱患者，才可能帮助患者。什么叫善恶？来个患者，如果感觉到是买卖来了，这就是恶；如果来个患者感觉到我治病救人的，我闪现人性光辉的机会到了，这叫善，这是最基本的。
0: 如何去理解人性的恶和善？我觉得首先啊，是在制度设计上不能激发人性的恶，要努力去激发人性的善，这是制度设计上。我到世纪坛医院呢，我们有一个特别优势的学科，淋巴外科，他的病人很多，要等半年才能做上手术，病人全国各地来，正好呢我们开设了特需病房。这个特需病房呢，按照规定呢是可以三倍收费。
1: 当然当然。
0: 那么在医院的制度上呢，可能会有倾斜，给外科医生三倍收费的这个手术费啊，这是惯例啊。你像国外的私立医院就是50%给到医生。好，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样的制度存在，就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激发人性的恶。袁老师，你想一想啊，哎，有没有可能？

这个医生为了要三倍收费的手术费的50%，我就说服病人往那儿住。后来我问一个问题，我说淋巴外科，你们想一想，住在特需的是不是都是能够完全负担这样的好的条件的病人？有没有可能是不得不为了避免

0: 机会来享受医保覆盖的这一部分费用。因为我们的这个特需病房是床位条件是非常好的，单间啊，不像这个两人间三人间，那好，我们的床位费就不能还收两人间三人间一样的床位费，我们在这一部分要提升。好了，通过这样一个制度的改变，现在患者的满意度很高，
1: 降低了吗？
0: 住院床位费，因为你是单间，你当然要有更高的这个床位费，但其他的还是来医保覆盖。
1: 原来三倍的医疗费啊，还是按医保走？
0: 没有三倍收费了，就是按照医保的。
1: 明白了。
0: 这个制度改变了以后呢，其实它创造的所谓的给医院的这样的一个效益啊，并不比原来的这个政策我空着三倍收费要少，同时患者的利益得到了保障。
2: 我们经常会说一方的利益得到保护的时候往往会损失另一方的利益，但这个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对立的，但是刚刚张院长的这一条我觉得最好的诠释了我们三方都获利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我相信后面还有一条没讲的是我们在最终的医院的利益分配里头是可以对它有一些倾斜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实现了，首先是患者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第二个是医院的利益，其实这位医生他自己的这个所获得的成就感，他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包括他的绩效上我想一定会有倾斜。
0: 一切的一切我们都是以患者的利益为重，
3: 这也就是三民一改提到的三回归，就是让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角色，而不是挣钱的工具。赵书记，您是来自这个福建，来自医改的这个发源地，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方面的这个冲突？
4: 我想从医者来说，我们内心最深的渴望是什么？我觉得这种渴望就是刚才两位说的善。那对每一个医者来说，他最大的职业的成功感和那种获得感，就是帮助病人解除痛苦，这是一种高于一切的义。反过来说，现在其实作为公立医院来说，它的这种生存的压力，包括全国的这个运营上负增长的负债的医院应该已经超过半数，尤其是公立医院，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觉得每一家公立医院每一个医护人员都倾其所有，在危难来的时候，在生命面前那种来自心底里最深的渴望，它支撑着医生不计前程不计利益勇往直前。但是同样，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医生在一往无前的往前走的时候又没有后顾之忧？事实上这是医改的核心。所以在这个两难的面前，我觉得一个是信念不能变，就像写在我们所有公立医院的旗帜上那个公益性。第二，如何提升我们的管理水平？我举个例子讲，现在健康优先战略健康中国在讲什么？在讲心智生产力。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医药的产品上，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大家可能有知道哈，像浙江省中医院一张乌梅饮转化了3000万，这个转化它可能就可以让我们医生在一往无前的时候，他的生活也得到呵护。在这个赛道上我们还在努力，但是真的很难，但是再难医者的初心不能变。
3: 好，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引出来大家关心的话题啊，就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0: 我觉得呀，这个医改进入到深水区，我们的政府部门啊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如何把中间环节打掉，让我们用上放心的好用的这个药物，同时呢如何提升医务人员的医疗技术的收入，而不是说把利益就放在中间的这些环节。包括三民医改呢也有很多经验，美国的医疗体制，包括我去当访问学者，包括我们的同学在美国看病可不像在北京看病， 在我们中国。

0: 国看病那么方便，那么优质，还那么有效，
1: 相对美国也没那么贵，
0: 比它应该少一个零吧。
2: The American healthcare system, the total of that three-day service was $83,334.33. For what? Here's the fun part. Here's the fun part. $10,296. That is for the HB room board semi-private med bed. I just need my airways open.
3: You guys want to know what the hospitals in China look like?I just got my heart tested, blood drawn, paperwork. Everything was very modern, very clean inside. Everything, all of my testing was like 80 roughly USD, so very, very affordable. The turnaround for most of the testing is super fast, almost immediate. Other testing is literally less than an hour.
0: 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4: 其实刚才你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它有四个方面的满意度：老百姓满意、患者满意、医生满意、医院满意。要达到这个平衡是非常困难的。医疗我就要反复强调，不能唯利是图，必须以义取利。我有义务帮病人获得我该得的收入，这个才会找到我们的结合点。我去湖南株洲医院，株洲医院门口八个大字，我一看，一半济世，一半糊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医疗就是要济世，帮助人家，然后还要糊口，这就是社会性和经济性要结合。三民医改是一个这个探索，每个医院每个地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全世界的探索，这四个方面得到平衡不容易。
1: 改革永远在路上。医生的目标是减轻和延缓病人的痛苦。那么减轻和延缓病人的痛苦，除了我们提高医学技术之外，其实最根源的就是预防为主。我们怎么样才能实现治疗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预防为主的这种转变？
4: 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大的全社会的转变。现在全国人民健康第一，我们全社会大家注意到没有，跳广场舞的、唱红歌的、打太极拳的、溜秧歌的，全是为了健康。专业术语叫主动健康人群，我们现在叫每个医院拜托把你周围的这种主动健康人群的头牵头人发展为你们医院的健康辅导员，定期到医院来参加培训。比如培训完了我就回去，我是北京世纪坛人民医院的健康辅导员，我刚刚学了甲流的防治知识，给大家讲一讲，讲完了继续打太极拳。如果这个周围全都这么讲的话，这个医院和病人结合在一起了，科普知识也有了，预防疾病。
0: 刚才袁老师说的特别好的一点，作为三甲医院的医生啊，还有责任怎么让他预防，怎么早些发现这个疾病。每个专科每个专业都不一样，比如说世纪坛医院最好的变态反应科，他看过敏看得很好，那我最佩服的王学院教授啊，他不仅仅说我把这个病看好了，他开始带着他的团队做流行病学调查，他跑到这个内蒙，跑到新疆这些地方，他去调查什么呀？调查植被。他跟国家气象局、跟国家林草局的这些科研人员来调查，是什么花粉导致了过敏性鼻炎？哎，这就很了不起。这个一个医生，他成为一个植物专家。成为一个气象专家，好，发现了哦，原来是在冬天，在秋天是某一种植物，在春天是这个，好，那怎么办？在爆花期之前，把这些植物植被就给它去掉了，好了，这就很有效地降低了这个过敏的发生率，找到病因了。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医生是非常了不起的。
4: 我们谈到预防，刚才那个书记谈到他是中医院哈，中医它不光是个医疗，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它有三个，中医第一它是医疗，第二它是文化，第三是生活方式，尤其是他们福建广东生活方式里面，从喝茶喝酒喝粥全是药

0: 茶、药粥、药饮，它整个生活方式里面充满了中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西医这种战争文化，它在消灭细菌病毒；中医是一种和平文化，它讲调和的，讲阴阳的。我曾经代表中国的肿瘤代表团到北美去访问，去了西方很多肿瘤医院，人家都提个能不能帮他们建中医科。当时我印象最深，那是2006年，所以谈到中西几何，我特别欢迎西方的肿瘤医生在中国来学中医，这是我到处讲的啊。反过来，中国的中医也应该走向世界，尤其是中西几何的医生，那这方面更有优势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我本身我是个西医大夫，但是我从我个人理念上来讲，中医它更高的维度的来看待一个病，它不仅仅说我看的是你这个病，而是你这个病后边把一个人作为一个完整的机体来对待，如何用中医的这种全局观来指导西医的治疗，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很有必要的。
2: 咱们中国人的寿命应该现在是全球领先，甚至超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大家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有中西结合这条道路。在世中全会的报告里面提到，要促进中医药的传承创新，要推动中西结合，中西协同的这个道路上啊，西医它关注的是人的病，但是我们中医看的是什么？这个病的人。我们回归了把一个生病的人作为一个整体去关注，他不仅关注到他的情志，就是我们说的精神，更关注到他机体内部的环境出了什么状况。哎，你比如说这个肾脏的肿瘤，那我们考虑的是什么啊？在你切完手术、干预完或者化疗之后，我如何让机体的本身的内环境能够不再复发，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它的肾功能？我想这是我们中西协同要来做的一件事。事实上，能够让疾病不复发、不加重，也是一种预防医学的概念。
3: 好，下面请蔡安南说说。蔡安南是首都医科大学2022级国际班的班长，而且他是自费生，他是当年在比较了在疫情期间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医疗体制之后啊，主动的要求选择来中国学习的。
4: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中国医疗体系也强调数字驱动，那您觉得就是医学生继续学医的意义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学医的这个过程本身是一个医生成长的过程。有人工智能了，不代表说我们把所有的大学、这个中学、初中都取消了，啊，这样医学在进步，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人，这是第一啊。所以我觉得，医学虽然苦，但是这些苦肯定不白吃，啊，而且是值得的。第二呢，我觉得医学啊，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学，这里边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人工智能可以替代的。
0: 临床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重要的不是医生做到，重要是患者和家属感觉你做到，这个感觉很重要。我告诉你们，一个医生的态度、医生的负责任、医生的热忱心，患者是来体会的，机器是不可能这样做的。第二个，协和医院有句话，离病人越近才是离疾病的真相越近，而不是离 DeepSeek 越近，而不是离机器人更近。第三个，就是每个病人都是个特殊情况，当医生真的就是在床边，所以叫临床医生。机器人它是个辅助，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过去重复的工作或者比较繁琐的，但是作为真正的医生就在病人身边。
5: 希波克拉底讲，我们有三味药物，是语言、药片和手术刀。求法组院士会捂热他的听诊器，然后再去放到病人的胸膛上，等等。人工智能

0: 一定是人工加智能，人工一定是在前面。
1: 我记得一句话描述我们医者，他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在安慰。试想人工智能再发达，它能安慰到位吗？技术永远是技术，而人是不可取代的存在。
2: 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现代化的中国一定是人人越来越健康的中国。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健康发展道路，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就一定能使每个医生都有尊严的工作，每个患者都放心的看病，每个家庭都幸福的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如果您错过今天的主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

0: 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大家好，这里是由自然资源部、共青团中央、海军政治工作部主办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东南卫视主持人彭杰，我在福州向大家问好。那说到今天的比赛呢，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海油公益基金会对本次大赛的大力的支持。中国海油赋能美好，探源未来。那么为了更好的普及海洋知识，提升全民海洋意识，我们从2008年开始，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了。那么来到今年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啊，我们从众多的高校当中也是脱颖而出了15支优秀的代表队，来到今天的晋级赛的舞台。他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角逐最后的6个进入到总决赛赛段的名额。那这6个宝贵的名额究竟会花落谁家呢？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好了，做好准备，接下来时刻呢，马上来认识这15支优秀的代表队嘛。广东海洋大学代表队、汕头大学代表队、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南京大学代表队、浙江省代表队、集美大

0: 学代表队、福田学院代表队、香港代表队、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以及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好了，那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还要向大家来介绍莅临到本场晋级赛的两位专业的评委嘉宾，他们分别是
1: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海洋科普专委会委员魏建功编审，
0: 福州大学教授、福建省海洋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苏文金教授，欢迎苏教授。那今天我们的比赛是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晋级赛的第一场的比拼，这一轮的比拼的名字叫做寻梦蔚蓝。关于实现梦想呢，和你们息息相关的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本轮晋级赛的比赛的规则了。
2: 本场比赛共25题，其中单选题20题，每题10分，多选题5题，每题20分，答题限时20秒，答错不扣分。各队以赛前小测成绩的5%为初始分，初始分与现场答题得分相加为本轮最终得分，排名前10的队伍晋级下一轮比赛。
0: 在我们的比赛场上呢，可以看到呢，每支参赛队伍的面前的计分牌所显示的分值是不太一样的。这是我们的第一轮晋级赛的基础分，那这个基础分是来自于我们比赛赛前的线上的测试，每支队伍的3位同学成绩相加，然后再乘以5%获得的基础分。所以马上来看一下，关注一下大家的赛前小测成绩好不好？我们看到各个战队的基础分啊，还是有微弱的差距的，但是没关系，接下来好好答题，机会还是很多的。我们在赛前呢喊出我们本次第十五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的晋级赛的口号吧。
3: 守护蔚蓝，向海图强。
0: 我们一起来看题目吧。首先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单选题，请听题。以下哪一项是属于大陆向海洋延伸的部分？通常水深不超过200米，请作答。大家在紧张的一个思考的过程当中，好，时间差不多，请大家亮题板，都选择了 B。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 B， 恭喜恭喜我们所有的队伍都回答正确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在退潮的时候，我们在裸露的海滩上常能发现螃蟹、贝类等等小生物，那这片区域指的是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家给出的答案都很统一啊，看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我们也要请魏老师给大家做一番解析。
4: 这个题呢，它前面的题目是在海滩上，
0: 是
4: 到现在就是平均大潮它的高低之间的这个水面之间的这个区域，所以出这个题呢，就是说是让大家要了解这几个概念的区别。
0: 好，我们掌声谢谢魏老师的详细的解析，谢谢了。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题目了。小丑鱼和海葵是海洋里的有名的拍档了。小丑鱼靠粘液的保护，能够毫发无伤地穿梭在海葵触手间。那这种不会被蛰伤的免疫魔法，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呢？请作答。应该选择哪一项呢？大家可以来进行一番思考了。请大家亮出你们的题板。有人选 A， 也有部分队伍选择了答案 B。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是 B， 降低皮肤分泌物中的

唾液酸。好，我们继续来看题目。在物理海洋学中，以下哪一项是对东亚季风、中国近海环流及气候变异具有重要调控作用的西太平洋强边界流？请作答。来，我们要请大家给出题板。好多人选择了 B， 当然呢，有一支队伍选择了 D。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黑潮。我们来看下一题。自古以来呀，海洋呢就是人类交往交流的一个重要的舞台了，由此产生了不同区域共享的精神与文明家园。2020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遗成功的亚洲滨海区域共同的文化遗产是哪一项呢？来，请作答。

0: 来，请亮题板。我看到那场上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 D 啊，我们广东海洋大学同学选择了 A， 我们一起来揭晓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D 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哈。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要有请苏教授来给大家做一番解析了。
1: 这个其实是中国和亚洲地区非常重要的海洋遗产，其实从排除法来大家就很容易会选到 D， 因为 B 跟 C 已经告诉你是新加坡跟琉球古国了。而 A 呢，您看你不理解乔批 OK， 但是是档案对吧，所以呢它的跨越性也就小了，所以只能是送完船。
0: 好，谢谢我们苏教授对同学的传授的知识和科普了。我们马上看到的是下一道题，请问下列选项当中啊，哪一项是无居民海岛与有居民海岛的区别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好，我看到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答案，那就是 D。 那大家回答正确吗？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来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好了，我们继续来挑战吧。2026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是对于我们的近海的海岸优良水质比例提出的目标是，请同学们作答。请所有的参赛队伍亮题板。一小部分的参赛队伍选择了答案 C， 还有很多的参赛队伍选择答案 B。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C， 86%。好，我们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哈。我刚才也听到好多同学说啊，很遗憾对不对？接下来呢是一道视频单选题，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2: 大家好，我是支付宝达达星球运营三物。在探索海洋奥秘的同时，人们也越来越关注海洋环境保护这一重要议题。那些被丢进大海的渔网不仅是海洋生物的死亡陷阱，还会慢慢分解成微塑料，持续毒害整个生态系统。为了减少这种幽灵渔具的危害，以下措施中最有效的一项是 A， 推广廉价耐用渔具 ；B， 全面禁用深海渔具 ；C， 建立渔具回收体系 ；D， 人工打捞废弃渔具。
0: 请作答。请亮题板。大家统一选择了答案 C， 正确的答案是建立渔具回收的体系。恭喜你们，所有的参赛队伍都回答正确了，来加上十分吧。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在我国的海洋油气开发实践中啊，通过海底管道将天然气输送至陆地终端集中处理，体现了以下的哪一

0: 项发展理念呢？请作答。请亮题板。所有人都选择了 B。来，我们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答案 B， 陆海统筹。恭喜大家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中国海油自主研发的旋机系统，由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侧井两大核心技术组成，被誉为石油钻井技术王冠上的明珠。那么该系统成功的研发并且投入商用之后，使我国成为了全球的第几个同时拥有这两项技术的国家呢？请同学们作答。接下来请大家亮题板。来吧，我们再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答案 B， 第二个。来，恭喜选择 B 的同学。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来看到是一道视频的单选题。
1: 大家好，我们是
2: 自然资源部北海生态中心局域性生物爆发研究团队。
1: 2021年，山东青岛胶州湾出现海星爆发，让不少依海而生的养殖户蒙受损失，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那么，此次海星爆发的主要危害是：A. 海星分泌神经毒素，致贝类死亡。B. 海星大量摄食蛤蜊等养殖贝类。C. 海星生长过程中与贝类争夺生存空间。D. 海星死亡后尸体污染养殖区水质。
0: 请大家作答。请亮题板。来，选择的是 B 以及 AC。 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的同学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3: 海星主要它的吃的一些食物就是这个蛤蜊类的。
0: 那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个呢？
1: 答案是 B， 海星大量摄食蛤蜊等养殖贝类。青岛胶州湾2021年爆发的海星种类为多脊海盘车，是一种典型的肉食性动物，以底栖的贝类、甲壳类、多毛类甚至是小型鱼类为食，尤其喜食双壳贝类。胶州湾是我国北方重要的贝类养殖基地，底波的菲律宾蛤仔俗称花蛤，是海星理想的食物来源，为海星爆发提供了食物基础。你答对了吗？
0: 我也恭喜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你们回答正确，也要祝贺其他的参赛队伍这道题回答正确了。
4: 晋级赛首轮的比拼已经相当激烈，究竟哪些队伍能够最终脱颖而出晋级十强呢？我们下期节目精彩继续。
5: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5: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开车乘车

0: 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

0: 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7: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4: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

0: 和谐的美丽家园。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坦然之短，切莫经济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三岁多就开始吃到米，
1: 非常非常多。
2: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店。
3: 小的时候只有三分钱，一两粮票三分钱。
4: 吃了多久了？二十年了吧？
5: 三十年，
6: 十多年了。
7: 我叫大哥谢。

0: 十几岁
1: 到这个哨兵连的时候，看到这个非常辛苦，也有一点打这个退堂鼓，一学一做哎，搞了40年。哦，现在带了一个徒弟，跟着后面有了5年了。就是拿我那时候呢，80年的时候稍微可能有一点，但是像他这种呢，9年后呢，能省得吃这个苦呢，还是少了。

0: 平时在店里都不怎么说话，做的时候都不会说话的。我平时还是话痨。
1: 那可以把多少万亩给我做完？
2: 有点狠，有点狠，有点劲儿。
3: 要把它揉软，不揉不软，它有些地方有茧，有些地方没有茧。新的发明，芝麻呢没有花出来，关键问题它那个火候啊掌握不住，
0: 笨呢。
3: 秸秆烤的烧饼啊，它与别的烧饼不一样，关键问题它有熬火，一根一根的丝丝的转人的这个火感，香味呢特别浓郁。烧了八成炸了，把它捂起来，将近160度，要一点那个水，这样一试，要把上面的温度降下来，跟底下的温度要均衡，人往里面的梯的时候又在70-80度。
4: 好，开始了。

0: 太高了。刚来的时候，眼泪啊都是一大把的，后面慢慢就适应了，形成防护层了嘛。
1: 慢慢的从底下往上面烤。

0: 从哪念到幼稚园的一个老师，还有朋友的。
1: 现在有五个频道：野菜台、萝卜台、红台，还有教育台，还有糖台。
2: 我其实觉得不太好咬。
3: 它这个咬劲虽然比较硬，但是它是越嚼越香。
4: 电炉啊，空出来的那个全部是油，但是这个没有油。像我们就是食物链点干的人，就是肚子大，三高啊，少吃油啊，对不对？
5: 好在说不出来，太好了，招好，
4: 招好，招好，招好。
6: 好吃东西的名字。
7: 好，谢谢你。
8: 严格吗？
7: 银是爱，松是爱，就是这个土是必须要银的。
9: 一提真不能点点。
7: 现在的人啊，他这个说实话，啊，我们那时候呢，肯定污糟一点，手机啊，那是不能是手的。

0: 鬼你们又追捕他知子本人，学生不懂是追捕知子本人，用心一个不用心。偶尔燕
1: 子会飞到，用你自己的生活去适应这个工作，慢慢的去做出改变。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了，
4: 再来一遍吧。
3: 呀，我又吓到你了。
5: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6: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

0: 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已知生物生活在这里。

在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常识。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

0: 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

0: 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0: 搭手？我看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
3: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8: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8: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8: 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8: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9: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8: 搭手？我看行。
9: 请吧。
8: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

0: 知常，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一个烟头，一次迎春，一趟祭扫，一点红心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3: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2: 哎呦，你
0: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

0: 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2: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个地方都有上等鱼肉，经过精心
1: 做菜，
2: 才能撑着浓郁。
1: 接着演。又付费。
3: 妙屋。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

0: 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

0: 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卫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卫生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

0: 世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0: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1: 吃点什么？
3: 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了，
2: 再来一遍吧。
1: 又吓到你了，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0: 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

0: 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进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傅，喝口水吧。不喝了，长老，好些了吗？
1: 那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傅，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2: 怎么了？
0: 师傅碰见妖怪了。啊，
2: 师傅，
0: 哎呀，大白天睡觉。
3: 小点声，二师兄。师傅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 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傅呢？
0: 我是啊，
4: 你干什么呀，
5: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傅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2: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哎哎，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0: 谁呀、啊？
1: 你们是？
2: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2: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2: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0: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2: 你敢不背？
0: 我不背，我不背，我都不背。
2: 背不背？
0: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2: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0: 我不背，我不背。
2: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0: 那什么，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一把。
2: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0: 先拉。
2: 等着。八戒，哎呀，走，快点，
0: 快。
2: 背上他，快点。
0: 你给我拿着。
2: 好，我拿着。
0: 要不背，你是哎呦，真沉啊你这。
2: 走。哎呦，
0: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哎呀，
2: 跟上！哎呀，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
0: 哎呀，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2: 了？拿好了！
0: 哎呦，
2: 起来，起来！
3: 这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4: 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4: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4: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4: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5: 长生被救回来了，
6: 回来了！你看，活着又来了，
7: 是啊！哎呀，长生！长生啊！哎呦，长生啊！长生啊！长生！哎呦，长生，你已经回来了，你啊！长生！哎呀，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啊，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8: 阿弥陀佛！
7: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
9: 是他们。
7: 哎呦，是长老啊！
8: 太好了！
7: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哎呦，谢谢长老啊！
2: 不用如此，不用如此。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7: 哎呦，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8: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2: 是，
7: 谢谢了。哎呀，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10: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2: 啊，30里。
11: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哎，还有啊，
1: 那边，
0: 哪边？

0: 于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嘿嘿，这妖精准备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辽东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呀！

0: 蟒蛇呀！哎呀，
1: 关键，
0: 猴哥，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
1: 在哪儿呢？
0: 你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追，你追！哎，我看，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我在这儿呢！

0: 哎呦，我好多了，是啊，这样就好了，没事，没事，好嘞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哎呀，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可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个？
2: 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着坐着，他给你当个全上
1: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1: 像，像，这床可真像，就是没有桅杆，可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2: 坐上去。
1: 猴哥，你出来了？
3: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0: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飞下，我
0: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这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
0: 快算了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1: 抬，哎呦哎呦哎呦，这老神的这个，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3: 师父，那我出去看看啊。
0: 师父，快出来瞧瞧吧。师父，
4: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3: 我抬死你！哎呀，
5: 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开好
6: 车。谢谢唐长老。
0: 起来起来起来，走。
7: 长老，
8: 哎呀，你们走啊，
9: 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是啊，
1: 慢点，师傅。
2: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哎，明明是个老婆婆。
1: 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0: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哎，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八戒变的几十任的妖怪了，就是妖怪。
1: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啊，为师前去看看。
0: 哎，师傅，你
1: 切，
2: 你认错人了。
1: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2: 嗯。
1: 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吧，到现在还没回来。
2: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好，老妈妈。 您尽管放心啊，师傅，
3: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牵马去，牵马去。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

0: 我已经是罪的老母亲了，
1: 把你放了，行啊！多谢大王，多谢大王！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0: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
1: 不行！
0: 大王，大王，
1: 大王，放了我们吧！
2: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不，娘子，
0: 把他给我带下去！
2: 娘子，娘子，走，
1: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2: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娘子，娘子，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3: 是，走，走，走，这倒好。
4: 斋饭没化来，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的肚子都早就饿了。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边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悟空，怎么了？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哎。
1: 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哎呀，他说有就有。哎，二师兄，哎，
3: 这才叫古风捉影呢。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旧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就来。哎，
4: 快去快回。
3: 好。哎。
1: 一群小妖，让我便宜扒街吧！哎呀，这猴哥上哪去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去了？
3: 师傅，
4: 悟空，
3: 师傅，
4: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3: 没有，师傅。 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
4: 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这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嘛。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1: 那你先吃了吧。
3: 真是。
1: 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师傅，您看他们。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哎呀，
3: 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好嘞。哎，
1: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3: 别说话。
1: 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

0: 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1: 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什么东西啊？
1: 我不是什么东西。
2: 快快快，等等啊！快快快，等等！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
0: 啊。有劳了，有劳了
1: 啊。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化斋
1: 啊！大王就是他。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我这……
2: 好了好了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嘿，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0: 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哼，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哼，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
1: 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傅不放心呐。
2: 好，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我铁呢，师傅，八戒回来了。
1: 好啊，好。
2: 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哎呀，
1: 八戒，你这是？
0: 二师兄，八戒，
1: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0: 猴刚才竟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那姓是妖怪啊？
2: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2: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3: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那是自然了。
3: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3: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0: 开路就开路。
1: 哎，去吧。
0: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3: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0: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2: 好，我们这就来。
0: 好，好。
2: 悟空，我们上马吧。
3: 好，请。
0: 这还差不多吧。
4: 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谁呀？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
6: 坐坐坐坐，
4: 大王慢点啊，哎呦，坐坐坐啊，哎呦，哎，大王，
5: 去你的！
4: 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你眼力劲儿，哎，快去！大王啊，哎，大王，

0: 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1: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0: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不行！
2: 头啊，我有个主意。
0: 啊，快说！
2: 不行！
0: 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别吵了！
0: 大王，
1: 我有办法了。
0: 大王，
3: 走啊，师傅。
4: 你去帮帮八戒吧。
3: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傅坐好，沙师弟保护师傅，我去就来。
4: 哎，当心呀，
5: 师傅。

哎！悟净！哎！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
3: 对，
2: 信封。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
3: 好，
2: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4: 大王，主，我这吃。
3: 我说大王，我看这唐僧啊，是细皮嫩肉的，蒸着比煮着吃好。
4: 大王，还是煮着吃好吃啊。
2: 把他给我拉下去。
3: 来，
5: 悟空。
3: 等。哎呦，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

0: 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
1: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1: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0: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1: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0: 大王，你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1: 好，哎呦，来呀，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
4: 八戒，
3: 你喊什么呀？
4: 师傅呢？
3: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4: 嗨，俩人都没了。
3: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
3: 找找。
4: 沙师弟，
5: 沙师弟，
6: 大师兄，
1: 二师兄，
5: 沙师弟回来。
4: 沙师弟，师傅呢？
1: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4: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奸计了。
1: 中了什么计了？
3: 计了啊！
4: 哎，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1: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4: 好，
3: 走。
7: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8: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7: 你家可在山下？
8: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7: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8: 长老怎么知道啊？
7: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8: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8: 娘子，
9: 乔哥，
8: 娘子，
0: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8: 娘子，
9: 乔哥，你在这儿？
8: 那妖怪欺负你了？
9: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8: 苦了你了，娘子。
9: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7: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3: 走。你看，就是那儿。
4: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4: 师傅一定在里面。
3: 对，
4: 还不动手？
3: 来。

0: 回事儿。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呢，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出来！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
3: 给我
1: 师
3: 傅拦回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现在变成这样了。
4: 师傅，
5: 师傅，
4: 父亲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6: 别哭了，
4: 师傅，
6: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是啊，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4: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师爷，你这个妖怪！
7: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开始走。
7: 哎，走。
2: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2: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
2: 哎呦！
4: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8: 师父。师父，你死得好惨呐！哎呀！

0: 师傅，师傅，师傅，哎呦，师傅，咱就埋在这儿吧。师傅，师傅，
1: 大师兄。师父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上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1: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2: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0: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2: 啊，师傅，
1: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5: 哎，里边干净了吗？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
3: 哎呀，
5: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啊，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0: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0: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哼，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0: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0: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0: 哎，好，
2: 走。
0: 走。

0: 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

0: 啊，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
1: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0: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1: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0: 你骂我是妖怪？
1: 你本来就是妖怪。
0: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0: 谁？
2: 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0: 快拿兵器来。
2: 是。
3: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师

0: 救我呀！救我！哎呀！哎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

0: 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0: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0: 家人们放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8: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

0: 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地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

0: 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慈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慈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3: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4: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5: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4: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 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旅，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聚会营，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观天气象，相约东南。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已经步入汛期，受到冷暖气流交汇的影响，最近几天雨水刷屏，我们迎来今年入汛以来首次持续性强降雨过程。目前本轮降雨呢已经步入收尾阶段，具体来看，30号的时候降雨的强度就会明显减弱，全省大部以阴天为主，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内陆一带有中雨残留，局部呢将会有大雨。31号下雨的地方更少，只有内陆的部分县市有阵雨或雷雨。到了6月1号的时候，全省天气不错，是以多云为主，只有南部的部分县市以及南平的局部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雷雨登场。气温方面，随着雨水的退场，温度呢又会有所回升，午后感觉上会有些闷热，好在早晚时段天气非常的凉爽。像是南平未来几天夜晨的最低气温大多是在23度上下，所以一早一晚大家不要贪凉。一起来关注城市天气。湖州早高峰多云，24摄氏度。宁德早高峰阴天，24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4度。

明早高峰多云，26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4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6度。厦门早高峰晴，27度。泉州早高峰晴，27度。莆田早高峰晴，26度。平潭早高峰晴，26度。昌吉州今天晴，29到14度。昌都今天多云转晴，21到8度。台北多云转晴，26到21度。台中多云转小雨，33到23度。福州多云，29到22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然气象就到这里，再见。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3: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8: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9: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7: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并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壮汉，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
1: 快点，快跑！
0: 哎，走！
2: 哎呀，师傅，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呢？
3: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猴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3: 对呀，哎呀，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探再说。
3: 好，你去看看。
0: 嗯，他去了。
4: 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5: 哎，是。快关门！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4: 好，快，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5: 是。
6: 快！
5: 把唐僧抓起来，
4: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6: 来，起来。

0: 嫂子，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3: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1: 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3: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1: 我丈夫在哪儿呢？

0: 等着。
1: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林，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0: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呀，他没死。
1: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2: 啊，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啊？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啊。
0: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3: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0: 僧呢？唐僧在哪儿？啊，唐僧呢？
1: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孔
0: 唐走，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2: 哈哈哈哈哈。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师傅，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顾忌，
0: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1: 师傅，
3: 八戒。
0: 师傅，
2: 师傅，
0: 别哭了。
2: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1: 没事了。
0: 猴哥呢？
2: 我在这儿呢。
0: 那妖怪呢？
2: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2: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嗨，
2: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0: 哎，我去把它打死，替师傅报仇。
2: 嘿嘿，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0: 嗯，哈哈，哎哎，哈，嘿，嗯，哈哈。哎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5: 比地厚啊！老人家不必如此，
4: 不
5: 必如此，快快请起。
6: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0: 好，
6: 请。
0: 好，好，行，好，放这。
4: 是。哎呀，哎，
0: 好，越做越好。
7: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0: 行，
5: 多谢施主了。
2: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5: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
0: 呀，对对，我快吃。
8: 让开，让开！
0: 救！救怎么了？救！
5: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0: 爸，
1: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0: 你是谁？不管闲事！
1: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0: 谁？
2: 哦，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抱过来啊？你这个
3: 师傅，你瞧，
2: 哎呀，
4: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1: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
2: 啊，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1: 哼，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2: 哎呀，是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4: 可也是啊。
0: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2: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哎，
0: 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2: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0: 不行。
1: 来，
2: 哎，正好。哎，好，这
0: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2: 这多好，
0: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
4: 你看，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0: 啊。是啊，
1: 八戒，
2: 不行啊，
1: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0: 就是你抱着吧。
2: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再不要哭我扔了。
4: 八戒，
0: 二师兄，
1: 可不能扔啊，啊。
2: 我是吓唬他。哎
1: 呀，走，
0: 二师兄，哎，
1: 走，师傅，走。师傅，
2: 你别哭啊，你别哭，小宝贝儿啊，
4: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5: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
4: 哎，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5: 哼，
4: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6: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4: 啊，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6: 哦，远道而来。
4: 正是。
6: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4: 哦，啊，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
0: 这叫什么名字啊？
2: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了呗。
6: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1: 哎，老头，哎，别走啊！
6: 哎呀，快走吧。
1: 哎，老头，
4: 悟空，
6: 走吧。
1: 师傅，
4: 有国就有国王。
1: 对，
4: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1: 对，走。
2: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1: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4: 悟空，你去看一看。
1: 嗯。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4: 啊，都是小孩子。
1: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4: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

0: 放在笼子里面。哎，
1: 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哎，
2: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1: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管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3: 快走，哎，你别挡路，快走。哎。
0: 施主，
3: 管驿，
0: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4: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0: 多谢。
1: 快去吧你。啊，
5: 四位高僧，请进。
0: 多谢，多谢。哎，
3: 走。哎。
5: 师父，请进，
0: 请。
5: 师父们，请进。
0: 多谢。嗯，
5: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0: 请，
5: 请坐，请坐。好。
1: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这孩子撒尿了！
1: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哎呀，这孩子，哎呀，这孩子太什么了？哎呀，你这个，你看，哎呀，哎
0: 呀，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1: 哎，对对对对，孩子，给你，那个给你抱。哎，
5: 哎，师傅。这孩子，
1: 这孩子是我师哥的。
3: 呆子，别胡说！
1: 啊，不是你谁的？哎呦，
0: 八戒！
3: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5: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1: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到灾祸呀？嗯啊，
0: 医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5: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3: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医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5: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0: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5: 啊，
0: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3: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1: 啊，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5: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3: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5: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3: 哎，老官，老官，
1: 你老头，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3: 是啊，是啊，
2: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0: 医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1: 就是，
0: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1: 哎，你倒是
3: 快说呀。
5: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1: 招什么灾祸？这
5: 给我。
1: 哎，怎么回
0: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快来 快了。
5: 请请请。啊，

0: 师傅，坐着，师傅，
1: 请大人说吧。
0: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止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1: 大人尽管放心。
0: 哎，提起俄龙之事。
2: 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啊，怎么无道呢？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啊，是百姓改叫的。
0: 3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3: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4: 抓住他！
5: 抓住他！抓住他！有赏！快点！抓住他！快点！这狐狸，快点！快抓住他！别他跑了，快！
6: 哪儿去了？哎，哪儿是啊？这么快就没了？嗯，
5: 哪儿去了？
7: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8: 哦，你们是谁呀？
7: 快拜见陛下。
8: 陛下。啊。

0: 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入宫？你愿意吗？
2: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哎，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小女子遵命。哎，哈哈哈哈哈！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可不是嘛？
3: 这怎么行啊？你
2: 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自从他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见陛下。
1: 哎，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2: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1: 你是
0: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1: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0: 谢陛下。嗯，
2: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3: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听说

0: 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1: 哦，是个道人。
2: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3: 他来妖怪
0: 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
4: 陛下。
1: 哎呀，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
4: 陛下，慢一点。
1: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延医治疗呢？
0: 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1: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长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了。
1: 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11个小儿的心呢。
3: 这怎么能
0: 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3: 那国丈是御医呀、啊！
5: 嗨、哎，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2: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5: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2: 是不是？
5: 是啊。
2: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0: 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1: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
5: 是
0: 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尊呢？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 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8: 揉着很方便，
7: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6: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

0: 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

0: 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

0: 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7: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守正直而配仁义，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师傅们，明天一早倒换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哎
1: 美好，姚银子凑齐了吗？
2: 齐了。明天53克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
1: 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2: 谢陛下。

0: 君呐、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啊？
1: 嗨，
2: 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啊！陛下，啊，来了。啊，还有谁呀？啊，
2: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哦，
1: 国王陛下，国丈来了。
2: 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 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1: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

0: 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国丈请坐。
4: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3: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4: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4: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3: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4: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4: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施符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4: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4: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4: 时辰已到，来人，
5: 在，
4: 把药引子拿出来。
5: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4: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3: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6: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吃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